0: 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1: 那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都有，就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2: 还有鲜，偏鲜还有醇。
3: 他们家的西瓜是天天的不敢，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1: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4: 三天两看，
5: 精神抖擞，
1: 精神抖擞。
6: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旋摆烫，
4: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整洁保养？
1: 你去，
4: 哎放，
6: 突然瘦到有点小了。
4: 哎，要得减重去，这是真的。嗯，
6: 你不是都小？
4: 还是小，我妈的小，
6: 还没长大。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6: 早的时候就叫你姑娘是个皮子。
7: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五六岁，没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三十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三十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8: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4: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那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9: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牺牲了10000人呐！
1: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2: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

0: 山，你要讲话嘞。
1: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势在必得。
2: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我们不会让蒙面鼠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1: 无人机监视的，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准备降落，大家注意安全。
3: 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
1: 可恶的蒙面鼠，
3: 我来了！我说说看，一组到了，二组到了，三组到了。森林那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呢？
1: 人都到齐了，四五六组，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
3: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分组好，找得快。
4: 大香肠，大香肠，站住！不要吃我！大卫叔叔，你们怎么样？一切正常，我们来到了一片蘑菇森林。
3: 里面是不是充满紫色迷雾？
4: 你怎么知道？我和舒克之间遇到过，那些迷雾会让人产生幻觉，大家快离开！糟糕，已经来不及了。聂叔，哪里跑？姐夫，是我呀！大卫叔叔，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喂喂，大卫叔叔，大卫叔叔！
3: 什么情况？
4: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3: 那怎么办？
4: 别急。
3: 下来，得想办法出去。这森林太凶险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大香肠，抓住了，抓住了！这下完了！
5: 哎，李达！哎呀！嘿，啊，有了！哎。

0: 看来这些果子对食虫草也有效。
1: 臭脚，刚发生了什么？
0: 没什么，我们快走吧。

0: 或许摆脱了这些紫色迷雾，姐夫就能清醒。你蒙面鼠哪里跑？
1: 倒霉！姐夫，你终于醒了！你中了紫色雾气的毒，把我当成蒙面鼠了。
0: 原来是这样，现在怎么办？下面是不能走了，我们从上面走出这片迷雾森林就好了。

0: 有了。
1: 哇，好样的，贝塔。哎，贝塔，快走啊！
0: 啊啊，好的。

0: 鼠。可恶，居然搞偷袭！
1: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你们一直在跟踪我们。
2: 没错，要谢谢你们事先帮我们把岛内的机关都解决了，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找到这里。
0: 贝比居然利用我们。
2: 谢谢夸奖。
0: 糟糕，这是
2: 哟，地震仪显示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来人，把他们给我。
1: 哎，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2: 啊，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不如把他们留在这里，让他们慢慢等待地震的到来，岂不是更有意思？
2: 有点意思。海盗不愧是海盗，果然比我狠一百倍。
1: 不狠怎么当海盗？
2: 好，在我的金刚王家，谅他们插翅也难飞，就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了。兄弟们撤。
3: 是老大。

0: 我们可以分组，然后分头去寻找。
1: 大象城，站住！
2: 你说哪里跑？
3: 姐夫，是我呀！
2: 糟糕，我们遇到沼泽了。
4: 看，战衣！
5: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就要留下他们尝尝地震的滋味了。兄弟们，撤！
4: 快来帮忙！
1: 我不想死！
7: 钳子、扳手，什么都行。
8: 大家一起，
3: 是舒克，
9: 是舒克吧？
7: 是舒克，舒克还活着。
10: 舒克，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8: 来不及说明了。
2: 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8: 我们可不希望你
9: 再死一次。
8: 大家坐好，我们回家喽。
9: 好饿。
1: 你的肚子整整叫了一路，吵得我都睡不着。
7: 我在驾驶舱都听得见。
11: 我也听见了，超大声。
9: 哪有？
0: 嘘，大家小点声。
7: 一旦放下心，就会感到特别困吧。
0: 让他来好好睡吧。大家也都去休息一下吧，等他们俩醒了，我们再做后面的打算。
7: 吃饭，吃饭。
1: 我也去。

0: 前面就是机场。贝塔，你在哪儿？贝塔！
1: 舒克，
0: 贝塔，贝塔，你在哪儿？
2: 舒克，
0: 臭球，是臭球吗？
3: 舒克，
0: 皮皮鲁，
1: 舒克。
4: 这不像啊！舒克，你也有今天。再见。

0: 贝塔，你干嘛呢？
1: 太好了，你是真的在这里。我刚才梦见你丢了。
0: 太好了，你也在这里。我刚才也梦见你丢了。
1: 你这家伙，我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的也是真的。
2: 看样子你们睡得不错。
1: 睡得一点也不好。
3: 我就说不用担心。没错，这可是我们的舒克贝塔。
2: 确实，不过这次的事件是真的很危险。
0: 我和贝塔看到了蒙面鼠的计划，他正在制造一个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2: 控制地震？那他就控制了大家的生死。
0: 他要用这种方式掌控世界。玛丽叔叔，
2: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我懂了，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0: 玛丽叔叔，谢谢你。
1: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3: 还有，让他好好尝尝你们的厉害，给他个教训。
1: 还有海盗，看我们狠狠地收拾他。
0: 海盗很奇怪，我总感觉……
1: 停，你是不是碰到头了？你可别再说他混血好了，我可是亲眼看到他把你推下悬崖的。
2: 啊，发生了什么？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奇怪。
2: 哪里奇怪？
0: 我被推下去的悬崖下刚好有个氧气瓶，还有我去到森林找你们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蒙面鼠和海盗，我就躲了起来。真是海盗发现了我，我以为战斗不可避免，但海盗跟蒙面鼠说了两句后就单独一个人向我走来。
4: 你真是命硬啊，早知道应该先给你一枪再把你扔下去。
0: 那你为什么没给我一枪？
4: 为什么呢？
5: 怎么还没好？
4: 马上。
0: 你知道蒙面鼠的计划如果成功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吗？
4: 你还有功夫在这里聊天吗？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
0: 贝塔和大家，
4: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1: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2: 海盗的行为确实令人疑惑，不过最要紧的还是阻止蒙面鼠。
0: 我和贝塔这就出发。
2: 不急，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都需要修理一下才行。
0: 修理？
1: 我看到你被那个，我一着急就不过，我马上就能修好。
6: 我听到有人说修东西，我可是这里的首席机械师。

0: 的功夫，我就把它们修好了。
1: 干得好，不愧是臭球。

0: 我们已经说明了，对，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1: 我们回家了。
2: 你和贝塔想要去阻止他，机场就放心交给我吧。
3: 我们一定会阻止那个没脸见人的家伙。
4: 海盗，很奇怪，
5: 这里马上就要发生地震，
6: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7: 师傅，欢迎回家，
8: 谢谢大家。
7: 森林里地震一上，显示有下次地震的坐标，去那里应该能找到他们。这次一定要夺回水晶。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你们在哪儿？
9: 我们去阻止蒙面鼠。
7: 哼，给他点颜色看看。我最近在研究你们带回来的石板。
9: 石板？
7: 对，你们从蒙面鼠手中夺回的石板，我仔细研究了上面的文字，基本明白了蒙面鼠的目的。
9: 我们不要追着蒙面鼠跑了，我们有机会直接阻止他。你们快来我家，我等着你们。
10: 皮皮鲁太厉害了，我们终于可以直接阻止那个没脸的家伙。舒克，我们快去吧，
9: 肯定还会有好多好吃的等着我们呢。
10: 你是着急知道阻止蒙面鼠呢，还是着急吃好吃的呢？
11: 舒克，你没事太好了。嘿嘿，我也以为逃不出来了。
12: 我这次真的被吓坏了，我真以为你死了。哦，皮皮鲁，给舒克多拿点花生米。<笑>
13: 没问题。<笑>
12: 蒙面鼠的重塑计划，你们看这个，这是从蒙面鼠手中抢到的石板。
13: 对，我分析了上面的文字。
12: 皮皮鲁真厉害，研究懂了古蜀文。我也只弄明白几个字。石板上这个符号的字最多，联系到石板记录的是地震仪相关的内容。假设这个是 D 字，我需要更多的石板来验证。于是下载了白客公司展会上的其他石板，发现果然可以解释得通。古代老鼠发现水晶可以感知地震，他们为了保护老鼠，建立了地震预测仪。
13: 不愧是皮皮鲁，太厉害了！
12: 这是什么？
13: 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
12: 就是说，聚集水晶的力量来制造地震，
13: 那不就是蒙面鼠的重塑计划？
12: 答对了，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13: 这些古蜀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12: 肯定有，在哪儿？哼，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
13: 哦。

0: 好了，耶耶！不太妙，少了最关键的一块。不是这个，这个，在这儿，我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
1: 哎，流放海盗的小岛？
2: 可是那个岛已经沉了呀。
0: 还好现在的飞机和坦克已经能在水下行动了。哈，这是这里，
1: 结实的碎片，我们来了。
2: 前面，前面，在那儿，
0: 看到了。
2: 这岛看着还和之前一样，没怎么被震坏。
0: 那地下洞穴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附近。

0: 能游进去了。
1: 哪个真是我们要找的？
2: 跟这个形状差不多的。
1: 啊！
3: 我有不好的预感。

0: 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
1: 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2: 这些古书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1: 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来，
3: 就是他。
4: 来，
1: 走，去找皮皮鲁。好了，水晶洞穴。
5: 水晶洞穴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地震仪的地址吗？
2: 在哪儿？
1: 别急，有了，在这儿。
2: 看着没什么呀。
5: 又在海底，那个水晶洞穴。
1: 这片海的海底应该就是那个水晶洞穴的所在地。
5: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多谢，这下终于能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了，顺便把那个地震仪砸个稀巴烂。
5: 嗯，但蒙面鼠肯定会重兵把守那里，想靠近不容易。
2: 嗯，
1: 同意，你们这一次还是先查看情况，别贸然行动。
5: 贝塔，走吧。
1: 舒克，别太相信海盗，他的行为很奇怪。
2: 放心吧，有我在呢。对了，说到这儿，再去之前咱先回趟机场吧。
5: 回机场？
2: 嘿嘿，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还有更好玩的呢。呼叫舒克，再飞高点兜一圈。
5: 是来玩的。
2: 别这样嘛，你看露露多高兴，
6: 还以为你要回机场拿什么，原来是露露。
2: 对，露露可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海盗。等一会儿就能见到海盗了，只要有你在，肯定能抓住海盗。
5: 到了，准备下潜。

0: 哎，嘘，别着急，以后肯定让你们相见。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嗯，
1: 从那里下去，肯定是通道放地震仪的地方。
0: 真想过去看看，不过卫兵有点多，
1: 没有看到农民府。
0: 只剩下海盗，那就更好办了。
1: 我来。
0: 你怎么做？哎，让开，让我来。
1: 哎，这么大的石头，
0: 要不怎么弄醒他？
1: 你这是弄醒他吗？你这是让他再也醒不过来。
0: 你放心吧，我下手轻点。哎，
2: 什么石头？你过去看看。
3: 啊，这里有奇怪的声音。
4: 一天天的疑神疑鬼。哈，果然有东西。这黑暗的洞里有属于我的爱。真爱。
1: 我真不应该阻止你用石头打他。
0: 就是。
4: 别这么说嘛。露露就是我的真爱。我太想你了，露露。
0: 等一下。
1: 你得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4: 既然你们能来到这里，说明已经知道了重塑计划，还有什么需要问我吗？
0: 哼，少废话！我问你，舒克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害他，还把他推下悬崖？
4: 不是给你氧气瓶了吗？蒙面鼠让我推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听那个蒙面坏蛋的话？
4: 哼，谁能给我想要的小岛，我就听谁的。
1: 你要帮他，让这个世界陷入危险。
4: 只要他给我想要的小岛，再说这世界有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中？
0: 我就说他是个叛徒。
4: 好了，问答结束，我可以和露露。
1: 等等，被他，
0: 别拦着我。
4: 露露，你看起来过得不错。
1: 海盗，
4: 行了行了，什么背叛、好人坏人，我都听腻了。
1: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4: 看在你们把露露照顾得不错的份上，还剩一个，还剩下一个水晶，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就完成了。
1: 啊！
4: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1: 那现在蒙面鼠，
4: 现在蒙面鼠正在去找最后一块水晶的路上。
0: 他现在在哪儿？
5: 入口处有不明物体潜入的痕迹。
6: 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1: 海盗，
0: 海盗，
6: 快跑吧，好好照顾露露。

0: 就能知道最后一块水晶在哪儿了。露露，啊，露露怎么了？好像被什么卡到了。啊，贝塔，发生什么事了？这是海盗给你的。
1: 贝塔，怎么回事？从露露的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写的，上面是
2: 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3: 哎呀，
1: 真不错！笨蛋，这也是我们的胜利。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哎，对了，谢阳同志，你这次来是不是接我们去疗伤去啊？
1: 对，组织上派我来，就是接大家去根据地疗伤的。那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吧。
2: 哎，干嘛这么着急？
1: 小鬼子要是知道你们把粮食给了国军，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3: 你要不提粮食还好，你要提这粮食，我还就不走了。
1: 为什么呀？
3: 我得去找叶司令把粮食要回来，我得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0: 没错，咱们的命啊是乡亲们救的，怎么着也得弄点粮食留给乡亲们。
1: 粮食的事儿，组织上会想办法的。
3: 粮食的事儿啊，你们给是一回事儿，我去找国军要是另一回事儿，这是个理。
4: 陈国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的，你不就是想去救大小姐吗？
3: 去，你别跟着胡咧咧。那叶司令是他舅舅，他能有什么危险需要我去救？哎，说不定到时候他还能帮咱们抢点粮食呢。
4: 你别做梦了，那粮食要是进了他舅舅的口袋，那人家还能向着咱们啊？亲不亲，骨肉分，人家那是亲戚啊。
3: 去，大小姐不是那样人。
1: 我知道大家现在是故土难离，可是你们现在也看到了，小鬼子他们现在还有人性吗？
5: 抢国军的粮食？那叶队长您有什么计划？
6: 你带领朱排长化妆成国军进入他们的腹地。

0: 怎么是他们？谁啊？
1: 切桑。
0: 你先看，我再看。

0: 确定是他们。呀，还真是瞎子他们啊！奇怪，怎么所有的男人都趴在车上，让个女人赶车呢？
1: 去，把他们给我拦住！
2: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快点！
2: 是。
1: 阿卡。
3: 站！嘉子，你这是干嘛呢？带着媳妇要逃跑啊？啊？
4: 哟，朱海，你咋来这儿了？啊？哎，你咋穿上国军衣服了？是不是又那个？
2: 伪装，伪装啊！老爸，我可算是碰上你了，我还正找你呢。
3: 你们这是怎么了？都在这趴着干嘛呢？怎么了？
2: 我们这屁股不都是因为你，都是替你背着黑锅。
3: 替我背什么黑锅呀？
2: 你前脚刚走，后脚国军就来了，乡亲们最后那点口粮也被他们抢走了。
3: 那你们这屁股到底谁打的？
2: 还能是谁打的？国军打的呗。他们找我们要粮食，我不给，就把我们哥几个给打成这样了。
3: 奶奶的，打得挺惨的哈。那你们现在要走路不得跟螃蟹一样啊？
2: 行了，老爸，你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我们俩还走得了路啊？
3: 行了行了，我呢也不跟你们开玩笑了，你们就这么趴着吧。钱官，你们现在是要往哪儿走啊？
2: 我们还能去哪儿？赶紧逃难呗。
3: 兄弟们，一会儿把衣服都脱了，咱们也装成难民，

0: 让他们呢在前面给他们打掩护。
1: 老爸，老爸，啊，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
1: 小野太君，小野太君在山上等你们呢。
2: 啊，小野太君，
1: 咋的？让我说多少遍呢？
3: 那，看见了，小野太君在那边等你了。
2: 等着我们。

0: 我们是逃难的难民，哪村的？钱庄。钱庄？对呀，钱庄。我们不是刚去过，这有逃难。是，你们是刚去，可是你们刚走啊，小鬼子就来了，我们不逃没办法啊。
1: 哟，这不是瞎子吗？你的屁股蛋子怎么样了？

0: 过去吧。
1: 谢谢长官。
2: 走。
3: 别走，别走。
0: 你们，
4: 太君。太君，现在怎么办？
5: 押住他，找人在这里盯着他，等待佐藤太君的到来。
4: 嘿，你们几个把人给我看好了。
5: 你们的司令部的在哪里？
0: 还有七八里。
5: 口令是什么？
0: 升堂，威武。
5: 游戏胆大的好，
6: 开路。

0: 朱排长，这回我们可以走了吧？
1: 不行，等进了他们的司令部，你们再走。啊？
2: 见机行事。
3: 到时候见到国军，你就说有人摸你屁股，制造混乱，懂吗？
1: 哎，你们在那欺负叉欺负就干什么呢？赶紧给我走！
0: 哎，这就来，这就来。
4: 我在外面里应外合，拿到粮食马上给我信号，咱们里应外合把他们消灭在腹地。
5: 小野君终于干出了一件漂亮的事情。
6: 嘿，小野君不愧是个将才。
5: 部队布置的怎么样了？
7: 马上就好。
5: 命令部队严防各个路口，绝不放过一只苍蝇。
7: 嗨，
2: 你摸我屁股干啥？
8: 我什么时候摸了？
2: 刚才啊，
8: 没摸啊，
2: 摸了，
8: 我摸了吗？你哪只眼看见了？
2: 就你摸的，
8: 你看见了吗？
2: 他瞎子，他看不见，就你摸的，
8: 没摸你，你辅导员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没摸你，
9: 拉手跟去啊！
2: 走，找你们长官说理去。
9: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二姐，就你那个长相，谁会摸你屁股呀？
2: 钱官，你咋说话呢？这，不是长相不挺好的吗？走，找你们长官说理去。走。

0: 你好男不跟女斗啊！他摸我屁股，
1: 我没摸，
0: 走，找你掌柜，就找你掌柜说理去。
2: 总是虎头蛇尾，
3: 小鬼子进镇了，有多少人？
4: 不太清楚，一伙的一看不超过一个排，
3: 周围呢？
4: 王参谋。

0: 掌柜，你别瞎闹啊，屁股都烂了。
1: 命令不对，全线进攻！
2: 全线进攻！
3: 这是一个牌吗？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告诉王参谋，准备突围。
4: 是。
5: 哎呦，我的家！
6: 小心！
1: 李排长，到！你带人顶住前面的路口。
4: 是。
1: 其他人跟我来。
7: 是。
8: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瞎子，你怎么在这儿？
9: 长官，我们这不是逃难吗？你赶紧带我们走吧。
1: 行，我带你们走。现在大小鬼子，咱都是一家人。
9: 一家人，你打我们打的可够狠的。
1: 我打了吗？我啥时候打了？
10: 嘿，我今天才知道啥叫睁眼说瞎话。
1: 行了，赶紧走吧，逃命。

0: 这鬼子走了再找他，我不想死。这兵荒马乱的，你放心吧，他死不了，咱就得躲躲吧。
1: 司令。你怎么回来了？兄弟们，顶不住，咱们撤吧。胡闹！咱们的人呢？
2: 报告司令，我们的人和日军交战火了，其他连队的火速前来支援。
1: 这我就放心了。增援部队什么时候到？
3: 报告司令，前面的人快顶不住了。
1: 我们的人还能撑多久？
2: 最多一个小时。
3: 司令，那粮食怎么办？
1: 少了，只有如此。我们走。是。叶司令，叶司令，叶司令，你怎么来了？
4: 逃难逃到这里。
2: 我看他们以为党国捐了粮食，所以就带到这里来了。
1: 胡闹！
2: 你没看到这是什么时候？
1: 还能顾及上他们？快撤！
3: 是。
2: 叶司令。你们又要撤退，
1: 你们也赶快逃命吧。
2: 那这粮食怎么办？
1: 烧了。
2: 叶司令，这粮食可不能烧，这都是乡亲们的口粮啊。你们要是不要，给我们行不行？
1: 你要个屁！你没看见小鬼子把这个围得跟铁桶一样吗？也有本事把粮食全部带走，带上大小姐。
3: 是。
2: 等等，叶司令，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0: 你们要是把粮食都烧了，你们吃什么？你这样行不行？您下一道命令，
1: 把粮食就地掩埋，等援军到了再挖出来。
2: 陈然，鬼子来了，跟着就走。
3: 我不走，这群国军的败类除了欺负老百姓还能干什么？
2: 你这是跟舅舅说话呢吗？啊，
3: 我不认识
2: 你。你这个疯丫头，你现在发什么疯？你要想骂，等舅舅在一个安全地方你再骂我。拿着，防身用。
4: 报告司令，按照您吩咐，粮食已经安排完毕。
2: 走，撤！
3: 你们不能撤！你们一走，镇上的老百姓怎么办？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王参谋，把大小姐夫带上去。
4: 是。
3: 站住！

0: 叶司令，你不能再撤了。济南城里丢下老百姓，拔腿就跑，现在你又这样，你还配做中国军人吗？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你想打死我？你想打死你舅舅？来人，你把枪放下！放个屁！你们的给我听好了，如果今天大小姐是开枪打死我，我就把她一枪毙了，让她跟我一起去。
2: 你满意了吗？啊！叶司令，大小姐，你们都冷静冷静。叶司令要走，大小姐不让。要不这样，叶司令，你带着你的部队先撤退，我和大小姐留下来，带着老百姓打小鬼子，反正都是一死。万一能多杀几个小鬼子，我们还赚了呢。报告，司令，鬼子进突破防线了。
3: 快下命令吧，
2: 叶司令。人家八路军打小鬼子就是勇敢，你要是这么一撤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说乡亲们谁还愿意真心的帮你？
3: 司令，反正现在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还不如跟他拼了呢。
1: 老子今天喝出来了，老参谋
4: 到，
1: 给我出！
5: 是。

0: 报告连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1: 寇军的反扑太猛，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八岗，
0: 全线进攻，后援部队马上就到。
1: 嘿，
0: 团长，给我走！
2: 是，
1: 走！
3: 报告，
1: 命令部队全面进攻。
4: 嗨嗨嗨！

0: 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放心呢。
1: 小乔，我陪你一起去。
2: 那你不能去。
0: 哎呀，
2: 军九，小乔你怎么了？
3: 挨了一下，死不了。
0: 赶紧叫军医啊！
1: 叫什么叫？都在前方打仗呢。
0: 军医，军医！
4: 报告连长，小野军和朱排长已经包围了国军司令部。
2: 命令部队把这些支那人全部杀掉。舅舅，你没事吧？没事。然然，要是小鬼子冲进来，你就一枪崩头啊！舅舅，只要你抗日。 只要你真心带着你的部队保护老百姓，我们一定能突围的。别说大话了，我们打了不少小鬼子，可是今天小鬼子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宁可死也不会落到他们手里。舅舅。 八路军来了。

0: 已经攻克防线，我们守不住了。太君，你放心，他们跑不了的。
1: ！
2: 叶司令，留步。
3: 行。再次感谢姚团长，国共抗日，以后还要多加配合。
4: 好，
5: 再见。
2: 回见。
6: 谁？

0: 佐藤君，好久不见呀！花子，是不是见到我有点紧张啊？
1: 你怎么会在这儿？托你的福，来当你的连队长。
2: 八路军逼着我把粮食交给前村，那我的部队吃什么？啊，我的部队还得饿死。那你总不能言而无信吧？人家八路救你是为了前村的老百姓，你倒好了。 一进前村又杀又抢，有点人性吗你？
1: 你别在这给我添乱了，行不行？我把粮食给了他们，我的部队就得饿死，我也是在打鬼子。

0: 在打鬼子，那为什么八路就能得民心呢？
1: 这军医还可以啊，你说这又吃药又打西洋针的，这屁股立马就不疼了。哎，你说他用的是什么药啊？
2: 那叫止疼药，不疼了也小心，别到时候又感染了。
3: 权贵，等他俩治完屁股，咱们还是走吧。我现在一看这拿枪的，我就瘆得慌，这儿太不安全了。
2: 现在这儿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我看叶司令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1: 不会怎么样，还要怎么样？粮食也被他抢走了，人也被打成这样了，还差点把钱庄给烧了，他还要怎么样？
3: 所以我说呀，咱们得赶紧走，是吧？你看咱们在这儿吃人家的，住人家的，没准哪天一急，哎，把咱们给崩了。
2: 你们小声点儿，咱们不是分析目前的情况吗？再说了，咱们走了，张冉冉怎么办呀？
1: 行了行了，就别管他了，这可是人家舅舅家，人家比咱们可安全多了。
2: 啊，不是你当时哭着喊着要担心人家，现在到这儿了又不救了。
1: 我什么时候哭着喊着了？哎，我什么时候哭了？我什么时候喊了？我那是关心革命同志。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了，解释就等于掩饰。我劝你啊，也别着急，我出去看看情况，时机一成熟咱们就去营救张冉冉，到时候一块儿回去不是更好吗？
1: 我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每天都是担惊害怕。
2: 不把小鬼子赶出去，咱们这颗心能落地儿吗？
4: 司令，坐吧。您真的要把那些粮食还给村民啊？
5: 还个屁！我只是说说，糊弄糊弄而已啊。他们当时不是说要给我们粮食上一点支持吗？先弄到手再说。
4: 我明白了，司令的意思是先保全咱们的储备，让前线的兄弟先吃上再说。
5: 哎呀，这些小鬼子啊都饿疯了，我怕是夜长梦多，等粮食一弄到手马上运走。
4: 是。
5: 哎，大小姐怎么样？
4: 我刚才看过了，已经睡了。
5: 哎呀，睡了就好啊。他这一折腾起来，比那小鬼都厉害。你说我姐姐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恶煞呀？他都快折腾死我了。
2: 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6: 叶司令说了，没他的允许，谁都不能私自见大小姐。
7: 陈大武，
8: 你不让他进来的话，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9: 大小姐，你这不是为难我吗？那司令下了死命令，他说了，没他的允许，谁也不能私自见你。
8: 死命令是吧？好，那我就跟我舅舅说，你调戏我。
9: 嘿，别别别别。你这不是冤枉我吗？我哪是那样的人啊！我
8: 冤枉你怎么了？这部队是我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痛快点，让不让进吧？
9: 不让。
8: 不让？好，你等着。
7: 陈大虎，
9: 停！哎呀，行行行，你这样，你赶紧进，你俩赶紧聊聊完，你赶紧走。行不行？
8: 上课还差不多。
2: 你可真够坏的呀！看把他吓得脸鼻子通红。
8: 说正事儿，瞎子他们的伤怎么样了？
2: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他？好多了，走路都带风了，就是不能骑他那驴。

0: 什么时候走？
1: 咱们就定今晚走，你能行吗？
0: 没问题。那我收拾收拾东西。
1: 逃跑带什么东西啊？
0: 也是啊。
2: 连队长到。
3: 大家请坐吧。佐藤君，各位，我来这里是接上级的命令，接替佐藤君连队长一职，请大家多多关照。我来这里只是代理连队长，如果佐藤君能将功补过，以后还是连队长一职，只不过现在得委屈佐藤君为少佐。佐藤君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4: 哎嗨哎嗨嗨哟，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百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

0: 还不趁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

0: 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0: 还不趁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

0: 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1: 会啊！
8: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佐藤愿意接受上级的处罚，很好。各位，八路军国军都得到了粮食，而我们呢？佐藤联队长来到济南城，粮食颗粒未收，还被八路军打败了，损兵折将，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的耻辱。所以。 军部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夺回粮食，让前线的将士们有饭吃。如果我们得不到粮食，那这座济南城和方圆百里

0: 只能使用毒气弹。
1: 连队长，毒气弹？
0: 我们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到时候，那里的粮食和人都会被毒气弹污染。
1: 连队长，我是担心毒气弹对我们的战士会不会……
0: 这点你放心，参谋部已经想好了对策。旅团长的毒气弹什么时候能到？
2: 3天后能到。
0: 大家都听到了吧？休整队伍，佐藤君立即收集情报，务必在毒气弹到达之前摸清粮食的下落。
3: 陈大虎，
4: 到。
3: 把水端进来。
4: 是。
3: 放这儿吧。哎，
5: 大小姐，您这是干嘛？
3: 我就试一下能不能挨得住我这么一打。
5: 能，绝对能。
3: 练过啊？啊，
5: 我跟叶司令之前是在少林寺的。哦，
3: 这么精打，要不我再试一下？
5: 没问题，来吧。

0: 能出来吗？真不需要我们帮忙？哎呦，看把你急的，肯定能出来。
1: 站住！那小姐，您去哪儿啊？
2: 去哪儿用不着跟你们汇报吧？
1: 都这么晚了，
2: 不用你们管。
1: 你在这看着，我去报告叶司令。
2: 没事吧？
3: 没事，走吧。

0: 哎，可算到家了。
1: 要我说，去别的地方躲一躲，先别回村儿。这万一小鬼子又回来找你要粮食，那可怎么办？
0: 还不是因为救你，我们这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容易吗？
2: 哎，怎么去的不知道？
1: 什么情况？
3: 哎，我知道，我说，这起初我们是去根据地疗伤的，可这半路呢就杀出个猪老八，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到了你舅舅那儿，然后呢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在那儿治好了伤，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又回到了这儿，然后我们又阴差阳错的
4: 说呀，
1: 没了，
2: 臭小子！
4: 我的暴脾气，
5: 就是一欠揍的玩意儿。二爷，你去关他两下。
2: 既然回来了，躲不是个办法。咱们要团结乡亲们，保住秋收的粮食。
1: 对，我们现在必须保住粮食跟粮种，等秋收之后，立刻安排乡亲们把冬小麦给种下去。
0: 小鬼子要再回来可怎么办？
1: 今天晚上我就潜伏回济南城，摸清小鬼子的动向。
2: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小鬼子现在加强了兵力，一定会对城里严加把守的。
1: 放心吧。
6: 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0: 钱庄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回来，乡亲们就有主心骨了。
2: 小心。总算到了。
7: 连队长，我看

0: 我们还是先占领钱庄。钱庄现在要粮没粮，八路走了，国军也抢完了粮食，我们现在分散兵力去占领钱庄，你觉得有意义吗？我只是想先占领钱庄，保住那块粮食基地，然后再实施计划。
1: 连队长。
0: 很好，各位，明天八路要给国军运送一批粮食，我们明天就去劫持这批粮食，消灭国军。佐藤君，你立刻通知军官们制定作战计划。
2: 哎，连队长，那毒气弹怎么办？
0: 毒气弹来的正是时候，把防毒面具发到每个士兵的手里。这次。
3: 我一定要让这帮人见识见识毒气弹的厉害。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在刷我的坐骑，兄弟啊，你可享福了。
4: 刷个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跟你折腾那么多天，浑身都脏了，给他刷刷，他不也舒服吗？
0: 你说这大小姐什么时候能回来？想她了？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琢磨着呀，她这次进城，准又得杀几个小鬼子。
0: 现在可够了解人家的了。
4: 你说我能帮你们干点什么呀？
0: 嗯，你组织乡亲团结起来，保住粮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4: 这我还真能办到。
3: 去吧。那你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小毛驴，舒服吗？我问你，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舒服了，记得谢谢我。
4: 我这跟你说话呢。
0: 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问你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抗战胜利那天就回来了。
0: 要我说呀，过不了两天就得回来。你比他还臭。 这次夺粮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通知各关口，死守盐坝，不许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我和朱排长乔装成逃难的老百姓，等候运粮车的到来。与运粮车相遇后，我们混入逃难的人群中，尾随运粮车前进。
5: 肖野君，你和佐藤先到达八路军运粮必经之路埋伏好，等我们混入运粮队伍后，以枪响为准，袭击八路。你从后面包抄过来，一举歼灭八路，夺回粮车。今天一定要小心谨慎。放心吧。
6: 林队长，
7: 出来了！所有人注意了，别让八路给看出来了。

0: 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
1: 我们马王村的。
0: 马王村？哎，马王村怎么会跑到这儿？
2: 长官，我们终于碰到你们了。我们那个村子被小鬼子扫荡了一遍，只剩下我们这几口子人了。
3: 是，
2: 我们正准备去前村找国军呢。
0: 那也不对啊，国军不在这儿。
2: 是，我们知道国军不在前村，是是

0: 是我们有亲戚，
1: 有亲戚
0: 在前村，
1: 对，
0: 然后他的孩子在国军，然后我们准备找他带我们引荐一下国军，
1: 引荐一下。
2: 小李，
3: 到。
2: 把他们带的干粮给乡亲们分点。
3: 是。
0: 哎，长官，这不好吧？
2: 大伙儿冷，都吃点。
4: 谢谢，
1: 谢谢
4: 长官，
1: 谢谢啊。
5: 刘
1: 山，
5: 来了，
6: 告诉兄弟们都小心点，里面肯定有炸弹。
1: 粮食啊！
0: 连长小心！
7: 给我打！
8: 快点灭！
0: 保护好粮食，撤进！
8: 撤进！
9: 山上有埋伏。

把他们给我统统的杀光！残酷的战争，残忍的敌人，我军运粮队遭到了小鬼子大队人马的伏击。战士们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英勇奋战，浴血拼杀。 没有任何救援，他们依然没有后退一步，阵地几次易手，战士们弹尽粮绝。最终，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我八路军战士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大地一片烟红。漫长的抗战岁月里。 正是这些无名战士、无名英烈的前赴后继，撑起了中华民族的一片蓝天。小鬼子为了抢到更多的粮食，又将实施另一个更大的阴谋。

0: 然后我们会换成八路的衣服潜入国军腹地，到时候我们就不是去送粮，而是去抢粮。
1: 是我。什么？八路军把粮食已经送到了。好，通知他们直接送往粮仓。

0: 为了保证这次任务的顺利进行，佐藤君，你带领部队阻击所有通往国军腹地的要道，我们就可以劫车抢粮，直接进入国军指挥部的腹地。
1: 嗨！
0: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立刻通知下去，全面准备，马上行动。
2: 嗨！
3: 你就吴连长吧。哎，对对对对对，我是吴连长，我是吴连长。那个，这是我们给长官送过来的粮食。一路上弟兄们都辛苦了，应该的。
4: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3: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白长，我们袭击过。
4: 是，我们是见过，就是上次你们受袭击的时候吗？
5: 我们参加过营救你们的行动，
6: 对，我说的怎么可以那么面熟？弟兄们，放八路兄弟进去，
7: 走，快来，快来，快来，
6: 快快快！

0: 走吧，是吧？得亏了你们，没有你们，我他妈早上就没人干死了。
1: 行，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咱不醉不归啊！
2: 对了，
1: 啊，
2: 让弟兄们把这粮食运到后院仓库去。
1: 好，兄弟们，把粮食放到后院仓库去，
3: 走，
1: 快点。
3: 走吧，哎。

0: 哎呀，人家那小两口那不正床上睡着呢？
1: 对，人家暖被窝呢嘛。
2: 都啥时候了还睡觉呢？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去。
3: 哎，涛儿姐，
2: 建国，建国，
4: 喊什么喊？建国，咋就你一个人呢？那个大小姐呢？
5: 进城摸小鬼子情报去了。
2: 嘿，咋不叫上我呀？
1: 哎，燕儿姐，你说你一你不会打枪，二你不会生字儿，对不对？你去干嘛？
4: 对呀，你就别添乱了啊！
5: 对对对，现在是全民抗日，这次国军府走了一趟，我算是看明白了。想要把小鬼子真正的打跑，咱们必须得团结一致。
6: 对，咱呢就是咱村的虎村队，
5: 这往后啊，再有人敢进咱钱庄，弄死他们。
2: 马康，就你们几个，你们几个能不能想点聪明的办法？你瞧谢阳和大小姐，跟着他们打鬼子，那心里才叫一个踏实呢。
0: 要吧，咱们跟他们打鬼子去吧。
5: 叫着马丁，走，打鬼子去。耶！
7: 我看这麻包办的也差不多了，晚上咱俩好好喝一杯。
8: 长官，你们这粮食挺多啊。
7: 那是，为了抗战嘛。
8: 先让你们这些兄弟出去。
7: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我跟吴连长有话要说。
8: 把门关上。
7: 看门了，把门关上。吴连长，你
9: 不要你人，
10: 叔子啊，咋打的好？
11: 快换上防化服，准备毒气弹。

0: 小鬼子装成了八路军，是的，两口子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又想包老子的饺子。通知独立团，让他们保住粮仓。说实在不行的话，就连粮食一块炸掉。奶奶的小鬼子，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
1: 给我接独立二团。 独立二团吗？带领所有的部队包围粮仓，对，保住粮食。王参谋，通知所有的部队做好防范，严守通往军部的各个交通要道，以防小鬼子反扑。

0: 司令，小鬼子放毒鸡蛋了！
1: 什么？小鬼子放了一种毒鸡蛋，士兵们口吐白沫，全都晕了过去。
0: 这帮小鬼子打不过我们，玩洋的。
1: 告诉王参谋，通知部队把他撤离。
0: 已经通知了，司令，咱们赶紧撤吧。
1: 这，走。

0: 进来，
1: 袁队长，
0: 我们去钱庄。
1: 可大部队不是在？没关系，钱庄现在都是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我们今天变装，化妆成难民就好。袁队长，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呢？粮食不都被抢光了吗？
0: 错，是烧光了。

0: 您的意思是，其中有诈？
1: 你想想，八路已经抢到粮食了，为什么还要伏击佐藤，还要烧光粮食？难道八路真的会愚蠢到宁可自己饿死，也要烧光已经到手了的粮食吗？
2: 连队长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多带点士兵杀回钱庄。
1: 这次不用了，带几个黄协军就足够了。
3: 我就是要看看，这钱庄里真的就没有粮食了吗？二姐呀，没有粮食了。
4: 二姐，我饿呀，二姐，
5: 饿死呀！哎呀，
6: 饿死呀！
5: 哎呀，
6: 饿死呀！
5: 哎呀，
6: 也不等我啊！
3: 哎，冉冉，刘掌柜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5: 他留在济南城了。哎，你回来的正好，你得给我作证啊。
6: 他说了，八路军要给我们村粮食，你得说话算数。
7: 当然算数了。
8: 哎哎哎，师傅还给发装备呢。
9: 那个，那啥叫装备啊？
10: 枪，
11: 发枪干啥呀？咱又不会使啊。
12: 我教你们。
13: 哎，那感情好，可别再让我扔石头了，又砸不死小鬼子，还惹着小鬼子到处抓我。
14: 那
15: 什么时候发我们枪啊？
16: 对呀。
17: 来。

0: 给我们枪的话，那可太好了。所以说，这装孙子和糊弄小鬼子，那都是一时的。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村里的力量组织起来，一起打小鬼子。
1: 好啊，我给你们当政委啊。
2: 啊，你呀、啊，我还是觉着你比较适合当压寨夫人。
1: 你。
3: 啥话刚说热乎了，就让你给泼冷水啊！啊！
4: 瞎子，
0: 又怎么了？
3: 来来，坐坐坐。
4: 瞎子，
0: 谁呀？
4: 瞎子，我。
0: 狗子。
4: 嗯。
0: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村里面来了几个逃难的乡亲吗？我寻思着你现在不是管事的吗？就给你带过来，看咋弄。
1: 大哥大姐，求求你们给点吃的吧，我们村儿都让小鬼子给烧了。
5: 对对对，都让小鬼子给烧了。
3: 这帮小鬼子太可恶了。
0: 什么小鬼子？那是皇军，知道吗？皇军。
1: 是是是，皇军。大哥，能不能给点吃的呀？
0: 你们是哪个村的？
1: 袁村的。
0: 哦，袁村的。二姐
3: 啊，
0: 快给客人倒点水，烧饼，跟我上厨房弄点好吃的。
3: 哎、啊，来来来，大妹子，快来坐着。
6: 哎呀，坐
0: 过去。哎呀，世道乱呐。
3: 妹子，给，喝点水解解渴。
1: 哎。谢谢啊，大姐你人真好。
3: 都乡里乡亲的，你客气啥？哎，你先喝点水，一会儿还有吃的呢啊。
1: 大姐，刚才那个人是村长吧？
5: 啊，谢谢。
3: 是啊，喝水喝水。
1: 什么人？
0: 一群逃难的。
3: 我出去看看。
0: 等等。
3: 怎么了？
0: 你想想，咱们钱庄被小鬼子都祸害成什么样了？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他们说他们是袁村的，袁村和咱们钱庄也就隔了两座山，还有人会往咱们这儿逃难吗？
6: 钱贵，你是不是被吓傻了呀？你看那帮人那德性，不像小鬼子。
0: 这个年月，还是多小心吧，小心无大事。我觉得咱们还是得试试他们。
3: 怎么试啊？
0: 咱们不是有野菜和树皮吗？给他们熬点吃。
7: 停！陈大王，
8: 王参谋，
7: 我们走了多远了？
8: 我们已经迎风走了30多里了，应该没事了。

0: 这了吧，王参谋，都这了吧！报，奶奶的，早就听说小鬼子毒气弹厉害，这回可领教了。小鬼子这笔账，回头好好跟他们算。哎，司令，安全转移到军部了没有？到了，都到了。
1: 叶司令没有守住济南城，又失守了凤阳镇，引起国军上层的不满。此后，在洛阳战场上，叶司令和他的部队已身殉职。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妹子，趁热喝，一会儿凉了。
1: 啊，哎，
3: 来来来，赶紧吃啊！
4: 对呀，赶紧吃，赶紧吃，
3: 看他瘦的，赶紧的。

0: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0: 限时领，
4: 送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

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非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0: 限时领，
4: 送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

0: 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势在必得，
6: 会议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大姐，
1: 啊，
0: 我们村的粮食全都被皇军给抢光了，我们这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能不能给我们弄点白面呢？
2: 哎呦，姑娘，可别提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找点粮食，比登天还难呢。
3: 大妹子，你不知道，前脚给皇军交了粮食，后脚国军就过来抢，没有粮食就打人。你没看着，他们几个差点都没被给打死了。
4: 哎呦喂，这光喝蝎子哪成啊？下次这还俩窝头呢。哎呦，我这儿了。来，姑娘拿着。哎呦，跟家一样，甭客气了，你给我吧，你这拿着，光喝稀的哪行啊？来，这个拿着吃啊。
2: 姑娘，吃点窝头吧，要不光喝稀的，什么时候才能喝饱啊？
4: 是啊，就是。
0: 小娟，
5: 是姐。
0: 你这一路上不都说没吃饱吗？你多吃点吧。
5: 我
0: 拿着。
5: 啊，谢谢姐。太硬了。
2: 啊，硬啊！去，哎，给盛碗汤去。
4: 好嘞。
5: 哎，不用。这还有呢，这还有呢，
3: 妹子，吃啊，来，
0: 啊，不用，我吃这个就行。
6: 小点声，哦。哎，别说啊，钱贵这眼睛啊，那是真尖。
2: 什么我眼尖？我是怕屁股再被打开花。
7: 你别说，山羊叔也真行，
3: 还知道往窝头里放巴豆。
6: 哎呀，那不是都是钱贵教的吗？然后把那巴豆磨成面，跟那棒子面和在一起。
8: 我估计现在那俩丫头正不是的拉着呢。
0: 哎，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什么人？吃东西那模样，肯定就不是好人。
9: 左村少佐，
10: 立刻通知花子连队长，我把粮食抢回来了。
9: 可是花子连队长他去了钱庄了。
10: 去钱庄？
11: 走，回去。
2: 怎么着，八路又进村了？
12: 什么八路？皇军进村了。
2: 皇军进村了。
12: 行了，别瞎想了，走，跟我走。
2: 啊？
12: 你走。
2: 啊？什么？
12: 给我带
2: 走。
13: 看来小鬼子又进村了。我去侦查一下，看来了多少鬼子。
0: 我现在身份是钱贵的媳妇儿，我出去不会被怀疑。我出去看看吧。
13: 那你小心啊。
12: 太君。

0: 给你带到。
1: 林桑，我问你个事儿。
2: 太君，什么事儿？
1: 昨天你们这儿来什么外人没有？
2: 外人来了，难民。
1: 他们在哪儿？
2: 分公所。
1: 我是怕你有什么不测，所以连夜带部队赶了过来。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哦，原来不是难民啊，是女太君。
3: 瞎子，你昨天对我们很好，谢谢。
2: 女太君，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3: 朱排长，你留下，把炮楼给修好，别再让八路军把它给炸了。嗯，
4: 嘿。
1: 克斯巴巴，
5: 八个。
2: 乡亲们，出车了吧，赶紧回家吧。
6: 可惜了了。
2: 有什么可惜的？那炮楼要是不炸，你连命都没了。我炸了炮楼，你这条命才保住呢。
5: 炸了还得修，修了还得炸，这不劳民伤财吗？
2: 那也得炸。
5: 你说的对，
7: 瞎子，以后你的日子可就好过了。
2: 什么意思？
7: 我跟你说，前天晚上我们把国军的粮食给抢了，好几万斤呢！
2: 啊啊！
7: 我告诉你啊，小鬼子当时用的是毒气弹，
2: 毒气弹
7: 可厉害了，那东西，啪嚓这么一放啊，所有人全躺地下了，跑都来不及跑，每个人呢全都在那口吐白沫，浑身嘚瑟，全他妈死了！
2: 真的？
7: 真的？
8: 什么？小鬼子袭击国军营部？
9: 袭击营部算什么？还扔毒气弹了呢！
8: 那我舅舅他们呢？
9: 你舅舅早跑了，转移了。
10: 哎，肯定的，他舅舅那时候打咱们就手快脚快的呀，对吧？他要遇到这事儿，他还不跟那孙悟空似的，一个跟头八万十千里溜了？
8: 说什么呢你？
11: 开玩笑的。
9: 哎呦！这小鬼子要是把粮食抢走喽，咱要再抢回来恐怕没戏了。
2: 哎，那怎么行呢？这是两回事儿，国军是不怎么样，但是咱们的粮食不能给小鬼子吃，所以说粮食必须得抢回来。
10: 瞎子，我觉得就咱们这几头葱吧，抢个人还行，要是去小鬼那儿抢粮食不太靠谱。
8: 我现在就去找刘掌柜，联系好游击队一起动手，就算抢不回粮食也要把粮食
12: 抢回来，
2: 必须把粮食抢回来。粮食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太重要了。
10: 太重要了，没有粮食都吃不了饭。
2: 总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行，咱们得组织一个护粮队。
9: 哎，对，咱这个护粮队啊得有一个旗号，是不是？这样呢，在游击队那儿也得有一个名分。
2: 名分干嘛？又不是娶媳妇儿，那叫名号。
10: 哎，咱叫啥名号？
13: 就叫寡妇队。
14: 臭小子！我打你！我让你！
13: 哎哎，你听我说！
14: 臭蛋蛋！臭蛋蛋！
0: 大胆，大胆！

0: 哎，行了行了，太二姐啊，你手下留情吧，
1: 都快把他逼疯了，要不他咋敢说那寡妇队啊？
2: 那不叫寡妇队，那叫光棍队总可以吧？
3: 你瞧瞧你，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走抽的话，
2: 不是那都是光棍吧？反正
3: 再说，再说，还打你！哎，
4: 二姐，二姐，
5: 二姐，
4: 二姐。
5: 寡妇队也好，光棍队也好，只要真心抗日，叫啥不都行吗？
3: 那能行吗？不是，
6: 大娘，你这绕什么圈子呢？我看他明着是骂二姐，
7: 暗着是指我们。我看他就是找抽。
8: 哎，二姐，别打了，那脑子都打傻了。
1: 哎呀！
9: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不能内讧。只要能打小鬼子，保护好咱们村里的百十来号乡亲们，叫啥都无所谓。
8: 二姐，你有点没数了啊！你说你一天天的打大个男，跟拍皮球似的，你说拍就往死里拍啊！
3: 你瞧瞧你们这几头蒜，我看着就来气，不往死里拍，哎，咋办？
8: 二姐，你说什么呢？谁长得像蒜呀？咱这是正宗的烧饼脸。
0: 站住！干嘛的？
9: 咱们现在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3: 我一个寡妇，有啥用？
5: 二姐，他们跟你闹着玩呢。走，咱们回屋去。啊，哎，回屋。大家都进来，开会。
10: 这你丫头太狠了。
11: 鸭子的事情就是这样。
5: 你觉得那个瞎子可靠？
11: 可靠。
5: 我不这么认为。就说你们这次粮食被八路伏击，我认为就是瞎子串通了八路，先抢调包再烧，这样就和他们没了关系，你们也不会怀疑到是钱庄他们串通了八路。
11: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吧。这粮食是邱隐庄的。
8: 别追了，
11: 把粮食运回去。
8: 嗨，
11: 难道秋野没有检查？
5: 我们得想个办法试试这个瞎子。
11: 怎么试？
5: 我还没想好。不过要是这个瞎子他就是八路，我们怎么办？
11: 我就扒了他的皮。
5: 冲动，就算他死了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得到粮食，还是能得到八路军的情报？
11: 那连队长的意思是？
5: 那我们就利用他和他的戏班子。
12: 咱们说点正事儿。现在大家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这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管我们叫什么都好。但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要在八路军的领导下展开敌后工作。至于怎么打小鬼子，不能单靠你们几个人挖几个坑，要靠组织。
13: 对，谢阳同志说的对，就靠你们几个人的小聪明忽悠日本人炸炮楼。有本事你们再炸一个给我看看。你们要知道，杀小鬼子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了。我和谢阳会进一趟城，跟组织上请示一下。你们要做到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到没有？
14: 啊，行了行了，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现在最挠头的是咱们没有枪。
15: 对呀，
14: 就是给了咱们

0: 咱们也不会使啊。我打过一枪，那枪一响，我一屁股摔老远的。
1: 这打枪啊，它可是个技术活。
2: 瞎子，你别着急啊，我们会教你们打枪的。
3: 你胆儿那么大，还怕打枪啊？放心吧，这一次我教你。
0: 算了吧，还是换个温柔点的吧。
4: 都一样，你只要能拿枪打鬼子不就行了？
0: 哎呀，别别别！
5: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说练就练啊！啊，
0: 对对对对，说点实在的吧，啊，咱要是学会了打枪的本事，咱还怕谁？开始，现在咱就
2: 开会呢。
0: 不是，回来再开。
6: 瞎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不是刚说了吗？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0: 我这不是着急吗？呀，
5: 你老实坐会儿，那俩领导都站着呢，你就消停会儿啊。
3: 要把他们教会，我们得累个半死。
2: 累就累点吧，关键是能教会他们打枪。
4: 能打枪了？
2: 坐下。
3: 你们怎么一谈正事就坐不住呢？你们？
5: 哎呀，他们是坐不住的。不如你边说我们边练啊。
3: 嗯，好吧。
2: 我还没说散会呢。
3: 他们就是一群野猴子。
7: 哦，对了，辛志远在刑讯室昏迷的时候嘴里一直说着一串数字。
2: 你怎么现在才说？
7: 也是那个余桑事后才跟我讲的。我去牢房的时候审讯他，他嘴里又说着另外一串数字。
2: 他在昏迷的时候说什么了？
8: 更想要的打啊，打死老大，打死老大。
7: 8 16 24，对，8 16 24。怎么了？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难道不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组密码吗？赶快去破译呀！
7: 嗨。
3: 要想把枪打响很容易，但是要击中目标就需要严格的训练。对于你来说可就有些难度了。
0: 这打枪有什么可难的？
9: 我都不用拿眼看，拿耳朵一听我就能打准。
3: 吹牛吧你。
9: 谁吹了？我装瞎这么多年，我这耳朵比眼睛都好使，到时候只要一听见动静，啪就是一枪。
3: 行了行了行了，
9: 说打鼻子不打眼。
3: 你装瞎的本事我是领教过，可装瞎跟打枪是两码事儿。你要真能这样的话，你就真成了盲侠了。
9: 不是，你怎么总不相信我呢？你要不信我行，咱可以试一试。
3: 试试。
9: 这。你随便找个地方，我都不回头看，就拿耳朵听，我就能打准。
3: 好，试试啊，不准回头。
2: 大家注意力要集中，开枪的时候要注意三点：第一，瞄准目标；第二，端稳机身；第三，集中精神，做到稳、准、狠。

0: 行啊你，钱贵，怎么样？这打枪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吧？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拿着，这是扳机，这是撞针，扳机。
1: 谢阳同志，为什么我的枪那么大，钱贵的枪那么小啊？
2: 没想，
0: 没装子弹呢。
3: 钱贵他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也就玩玩小枪。你身体力壮，所以你将来是要端大枪。
1: 等我练好了枪，这一把枪就是我的了。谢了。
3: 那不行，你将来那枪是机枪，比这个大，比这个好。
1: 真的？
3: 嗯。
4: 就他那样还拿机枪呢，他长得跟个机枪似的。
1: 就你练你也拿不动啊，你弄跟破罐子晃的啥玩意儿？
3: 训练的时候不要瞎聊，向山羊叔学习学习，看看人家山羊叔。
5: 哎呦，谢阳同志，我实在受不了了，这玩意儿太沉了，这个。哎，
3: 现在这是在练臂力，到时候真枪可比这个沉多了。
5: 是吧？
3: 嗯。
5: 那我接茬练，
3: 端稳。
5: 哎，
0: 枪平举，给我伸直，
3: 枪拿好了，叔父，屁股收起来。
4: 哎，你跟他俩干嘛呢？哎。

0: 眼睛、准星还有目标，三点一线，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哎呀，
2: 哎呀，你干嘛呢？
3: 钱贵同志，我警告你，你再这么伶俐俐气的话，
2: 哎，别了，咱们现在可是革命同志啊！
4: 阿姐，我说冉冉大小姐，你干啥呢你？为啥打我们家钱贵啊？
0: 我们在练枪呢。
4: 嘘，钱贵，起来来，咱俩没事吧？啊，
5: 没事。那基本功呢？
4: 基本功？基本功也不能摔呀。我看你们俩就小两口过日子，大情骂俏。
5: 哎，二姐，你这话可不对啊！现在咱们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0: 对，我们是革命同志。
5: 去。你可不能这样含醋喷人啊！
4: 哎，我就喷了，你能把我咋的吧？啊，我二姐做事光明磊落的，敢爱敢恨，这就叫真爱。
0: 钱贵，我就是喜欢你。
5: 二姐，不行，我得回家给黑子做饭去了。
6: 8, 16, 24，
1: 这怎么对不上啊？
7: 把金南城4个城门的设计图全都给我画出来。
1: 你什么意思？
7: 我要看看这4个城门的距离是不是这个数字。
1: 好。
7: 从不同的4个方向各画一张，找出3个数字相互的交叉点。我分析，这很可能就是炸药的窝藏点。
5: 可累死我了！哎呀，就这么一把小手枪还挺重，还不如我扔石头呢。
8: 谁说不是？就这木棍前面，还非要拴俩石头。就谢阳同志啊，还非说不如他那枪重。哎，那要换成机枪，这得重成啥样啊？
9: 对呀，那得沉成啥样啊？
7: 你们呀，受点苦就瞎嚷嚷。这游击队是那么好当的吗？
0: 是啊，更何况我们现在要学会保护自己，别总是咱们撇了半天的石头，小鬼子只是脑瓜疼。可咱现在一碰了子弹，那可就是一命呜呼啊。
10: 李氏

0: 这个理，可我还是觉得挖坑埋小鬼子更快。
1: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呢？上次要不是我跟谢阳，你们几个早都翘辫子了。
0: 哎呦，二姐呀，这话说的对，咱确实得谢谢人家。强棍啊，我琢磨着呀，这枪啊，咱是得学会了，要不然你说这子弹打过来，咱就是长了翅膀，那也躲不过去呀。更何况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2: 学是肯定得学，咱不也想快点的杀小鬼子吗？
3: 嗯。钱贵，今晚我和张冉冉要进城见刘掌柜，你们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要鲁莽行事。记住了，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好，一定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因为我是队长。咦，
1: 这

0: 任队长，还是回去休息吧，要找到炸药还需要时间。
1: 不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这批炸药。
2: 报告连队长，军部来电，所有炸药都被八路秘密运走了。
1: 什么？
3: 哎，这个家伙都齐了，一黄二硝三木炭，小木来点。哎，
4: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你这都是炸药，你不要命了你。哎呦，
5: 叔，咋样？什么事儿这是？
4: 好啊！哎呀，这什么呀这是？
5: 这我
4: 怎么骚气啊？
5: 我奶奶的泌尿罐子。
4: 我看看，这厚度不够了，
3: 个儿小点。
4: 哎，足够用了，足够用了。
3: 这能行吗？这点你放心，田哥，我呀年轻的时候在矿山干过，配过炸药，没问题啊。
6: 我来了。
3: 哎呀，别腾腾了，掌柜帮忙拆药，快点。
5: 大哥，你看我找的。
6: 哎呀，这玩意儿厉害啊。哎，田哥，咱们第一个拿谁开刀？
3: 左腾。
6: 好。
3: 钱哥啊，是我年轻时候是在矿山干过，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也没配过这药了，这手有点生了。要不然，咱先找一个小喽喽试试手。那就朱老吧。
5: 好，上回他把我那肉全端走了。
7: 对，就是他。全村人都让给打遍了，就拿他开刀。
3: 那咱今天晚上就动手。
7: 哎，别急，
3: 咱们是不是等这个谢阳和詹文然这两位同志回来以后，咱们商量一下，让人家呢指导咱们一下，咱们再动手。
8: 指导什么呀？有什么可商量的？两个老娘们儿每天把咱这些老爷们儿指来训去的，干嘛呀？
3: 不是，人家可说了啊。咱们现在叫什么叫抗日的队伍，那叫一切行动听指挥。
8: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问你，他们俩上城里干嘛去了？
3: 找头去了。
8: 是，我就是头，都得听我的。
5: 就是笨小子，咱还没加入抗日组织，咱们是自由人。
8: 就是啊，他们不在，都得听我的。
3: 将在外，军令可以不受。
9: 哎呀，山亚叔，啥时候还变得文绉绉的了啊？
1: 孙桑，我问你，八、十六、二十四，到底是什么意思？
10: 我怎么会

0: 知道，新志远要是告诉我，我早就说了。赵耀已经被运走了，你就说吧。
1: 连队长，我真不知道。看来你还是没受过皮肉之苦啊。来人！连队长。
0: 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不该说的，我也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呀？我就是让你说八、十六、二十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连队长，我想起来了，这8月24日。 是星之远他老娘的忌日，
1: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

0: 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

0: 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林队长，看来这是辛志远临死前给我们设的一个套。
1: 我怎么会被一个死了的人耍？真是奇耻大辱！这事要怪就该怪左同觉，他早就应该查清楚此事，而不是等您来了才说出这几个数字。你什么意思？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您夺了他的位置，再加上……
2: 他仍然喜欢美代子，而您私自扣下了美代子和他的信件。别说了，所以他怀恨在心。
3: 我说别说了，
2: 对不起。我说那个，哎呦，怎么还不来人呢？钱款不会人，喝多了。刚回去呀，等着呗。哎。
4: 你说也是啊，我这烟袋都抽了13管了，这钱柜怎么还不来呀？别祝老爸呀没喝多，他先喝多了。慢点说，小点声，死吧。别说啊。 瞎子得酒，不错，快上脚不上头。啥？哎，大哥，你说瞎子为啥请咱喝酒吃肉的？啥意思？这么大，皇帝不是来了吗？方圆几百里，你不拍我老爸的马屁，他只能拍这头驴。拍，拍你的马屁，
5: 你拍不拍？
4: 我，你拍不拍？
5: 拍，
4: 给我拍！拍。
5: 你桌子怎么都没火了？我来，
4: 您这么屁股着，那你给我拿过来那肚子似的。添乱！你是不是当我喝多了？我告诉你，以后在我面前，别跟我提一大肚子，
5: 提到我这一脑门子火，
4: 明天我就把一大肚子抓起来，给我抓起来！我告诉你。
5: 抓完以后，我不把他打成鱼小肚子，你们就别给我混！活！
6: 什么玩意儿，大哥？啊，说牛哥回来了，闹鬼啊？
7: 说他什么呢？
6: 他已经走了。
5: 他在这还有位置吗？
8: 是，这沙玩意儿怎么还不响？
6: 我认为这是大机制。
5: 等不说，再等等。
6: 您想一想，你在这黑不溜秋，咱刚才过来，啾，就一个小火苗就没了。这什么呀？这就象征着您在我心中那个位置，那就是黑暗之中您就像那个闪闪的萤火虫，越是黑暗您就越耀眼。您的位置，
5: 我的位置，
6: 位置，
5: 站长，把我的位置给我挖出来，
6: 挖出来，
5: 看看里面是什么。
6: 等等等。
5: 我都动手吧，挖出来！快快快！不挖，我倒看看我接什么位置啊？酒，哎，酒，排长，就是这玩意儿，酒，陈家老酒，
6: 陈家，把这酒给谁喝？给老大喝，
5: 您喝。

1: 都成烟花了，都！哎呦，这烟花怎么还有尿骚味啊？碰着了！扶我起来！
0: 来，忍住了，哥。嗯，来吧。
1: 轻点，轻点。

0: 见点见点。
1: 大哥，咱现在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全都给我抓起来，这个村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抓谁呀、啊、你不知道谁干的呀？
1: 是啊，
2: 谁干的？这个村里哪个人都有嫌疑，一个都不能给他放过。老九，
1: 哎，
2: 你看看我的脸没事吧？
1: 大哥，你这脸都成煤球了，是特疼啊。
2: 为怎么活？
4: 哥，我觉得这事儿八成游击队干。
2: 游击队？你觉得如果要是游击队的话，他能给我炸成这样吗？他们要炸，那是要我的命。
1: 排长说的对，你什么时候看过游击队的地雷配烟花？
2: 明天早上一早，把所有人给我集合在村公所门口。

0: 山羊叔，你别上火了，那可能好长时间不配炸药了，那手就生了呗，那炸弹就变成哑弹了。
1: 多好的机会，要不非把朱老八。不过也挺解气。大二姐啊，你没看，就咱那烟花，把朱老八那脸熏得跟猪头肉似的。
2: 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0: 这儿呢。
2: 二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叔，
2: 玩大发了，朱老八开始抓人了。
0: 啥？
3: 快点了，快点！
4: 快点，他们慢。
3: 我站好了，
4: 快点！
5: 前面我瞅你这儿，这鱼又咋了？
3: 我哪知道？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6: 头他妈给我消停点！你看看我这脸，你看看，
3: 老爸，你这酒还没醒呢吧？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看？乡亲们，你们都看一看，我的脸都他妈虚成什么样了？啊！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我呢，好好的问，你们也给我好好的答。乡亲们，都看啊！
6: 笑，使劲笑！我看以后谁他妈还敢笑！笑啊！
3: 老爸，你这脸怎么了呀？再者说了，你这脸和乡亲们有什么关系啊？
6: 瞎子，你这话问的好。我这脸跟乡亲们有什么关系？我不瞒大家，老子碰上地雷了。碰到地雷怎么办？咱就得给他挖出来。我要是不挖的话，到时候崩着乡亲们怎么办？我这是一片好心呐。可是他妈，我万万没想到，这他妈的挖出来的地雷他竟然喷烟花！我这是为了救老百姓的命才被炸成这样的。
7: 对，要是死了就叫烈士。
6: 少他妈废话！

0: 有理说话的份儿吗？你们现在给我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想崩我？老爸呀，咱们钱庄的乡亲们哪会做地雷、做烟花呀？要是有人会做，早就炸了，肯定是没人会做，要不然怎么能喷烟花呢？那你觉得？ 游击队的地雷，他妈会喷烟花吗？啊，这个我倒是没见过。那你就他妈闭嘴！
1: 你，
0: 看谁呢？过来，就是你，出来，出来！
1: 不是我，
0: 这不是你，那是谁？
1: 笑，你怎么笑什么？没，朱海啊，我岁数大了，这两天牙上火，我这是牙疼，我捂不下。你还看我笑？还看我笑是不是？我是不是很好笑？朱海，我知道，你看你这个脸呢，都熏成这样了，这两天心情肯定不好。要不这么着，我给您唱一个小曲儿，给您解解闷儿，好不好？
0: 唱唱唱唱！
2: 哎呀，
1: 叔，
2: 哎呀。
3: 一分钟，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到底是谁埋的雷，要不然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一个一个干死你们，直到你们说出来为止。
4: 钱贵，八哥急了，赶紧想想办法。
5: 我埋的。
0: 你是不是傻？瞎子，你别他妈逗我了，行不行？昨天晚上咱俩不是在一起了吗？
4: 在一起怎么了？在一起就不能埋地雷了？
0: 你他妈是不是找死？你还是替谁顶罪呢？
4: 我不顶，你又得祸害乡亲们，有什么事儿，直接冲我来。
0: 我可不是冲你来呀，咱俩都是给皇军干活的。
4: 我他妈又没得罪你，你干嘛给我挖坑啊？
0: 不是冲我，那你冲谁啊？冲乡亲们，他们手无寸铁，你这不就是欺负老百姓吗？有种，你就把他们都杀了，把我也杀了。
4: 我操，你他妈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呢？
0: 你别拿枪吓唬我。
4: 有种你就把我们都杀了。 我看你把我们杀了之后，这炮楼谁给你修，粮食谁给你种，杀了我们，皇军也不会饶了你。有种你就开枪，开枪啊！
0: 你威胁我是吗？
4: 老爸，我不是威胁你，你把我们都打死，给皇军交不上公粮，到时候枪毙的就是你。

0: 朱老八，朱老八，地雷竟然没把你给炸死！
1: 山羊叔啊，山羊叔，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这功力不够啊！功力不够啊！

0: 走了，不敢睁眼了。地雷没把他炸死，倒是把乡亲们给害惨了。走的时候我说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轻举妄动。如果朱老八被你们炸死了， 小鬼子能放过前村的老百姓吗？到时候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1: 你又要借于大肚子来杀朱老八？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朱老八本来就和于大肚子有仇，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派人去杀于大肚子了。
1: 都是汉奸，谁杀谁都是一样的。刘掌柜对咱们的队伍怎么看？
0: 同意了。刘掌柜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游击队夺粮食，保住秋收的粮食。
1: 那他给咱枪了吗？
0: 都带来了，在后屋呢。
1: 那还不赶紧看看去？你们俩把衣服换了，这什么样子？

0: 啊，扶我一下。
1: 笨死了。
2: 钱贵和他的戏班子的人如愿以偿，终于得到了游击队的认可。花子痛恨佐藤与美代子的爱情，利用手中的权力扣下了美代子写给佐藤的情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美代子是帝国之花，迟早是要回来的。

0: 你们说这今天呢，多亏了这瞎子，要不是咱们又得杀人了。
1: 可不是。
2: 是啊，
3: 你说万一让小鬼子知道咱杀人，到时候没人干活了，那小鬼子不得崩了咱们呢？
1: 对对对，
2: 可那地雷就冲你去的呀。
0: 这倒也是，这帮孙子防不胜防，
3: 咱们可得小心点了，要不然哪天还得给咱炸了。
2: 咱得把埋地雷那人抓起来，当着全村人的面就把他杀了。你看以后谁还敢挖坑埋地雷？我们明天去问问瞎子吧，他敢出来顶这个雷，八成心里老明白了。
0: 行。
4: 佐藤君，这次粮食怎么运？不用我再教你了吧？这次往前线运送秋收的粮食，如果再有什么差错，就不是你掉脑袋的问题了，是连我的命都要搭进去。
5: 不一定，建功不过，保住秋收的粮食。
4: 这也不能全怪你，那帮黄协军也不可信，所以这次给前线送粮，我认为就派小野去吧。
5: 哎，
4: 粮食一到，立刻把部队拉往前村，守住秋粮，明白吗？
5: 我该明白些的。
4: 不能给八路和国军一点夺粮的机会，一定要守住前村。
6: 青莲队长放心，绝对不会给八路半点机会。
4: 很好。
7: 前村长，哎呀，
8: 猪排啊！
9: 哎，
8: 怎么着，没折腾够，又来折腾了？
9: 戳着了，
8: 不好意思啊，眼神不好。
9: 你看，昨天呢？是我不对，你呢？别太生气。昨天要不是你啊，这不我又得杀人了吗？我得感谢你。所以说呢，昨天的事儿别太往心里去啊。
8: 朱凯，瞧你说的，我是这么认为。只要你不祸害乡亲们，你的日子会很好过的。

0: 是，
1: 哎呀，咱们不都是兄弟吗？你的本事啊，不就是借刀杀人吗？
2: 这于大肚子的本事，不就是借了皇军的刀，杀了我牛哥吗？
3: 是，哎呀，
1: 猪排，
0: 这话大了，伤和气。牛排和于大翻译之间的过节，我这个老百姓，不过就是借根羽毛挠痒痒。解决不了大问题。
1: 行，小子，那你今天呢，帮我解决解决，
2: 帮我查一查，到底他妈是谁埋的雷，把我炸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啊！
1: 别碰，疼，特别疼。我告诉你，钱贵，今天我要不把他抓出来，
2: 我他妈就是一王八蛋。
0: 猪排，这事儿您还真不能问我，赶紧去找于大翻译。啊，
1: 于大肚子，
0: 不送了。
1: 我没说要走，
4: 是没说啊。
1: 行，狗仗人势，咱们走着瞧。
2: 走。
5: 佐藤君，今日我要回军部一趟，这些粮食你一定要按时交到部队。
6: 嗨，
5: 一定要小心点。
6: 嗨，
5: 佐藤君，这几日我对你这么严厉，你不会怪我吧？
6: 属下不敢。
5: 我为什么会这么对你，你应该明白的。这个连队长的位置我是不会坐的，而且我也希望你会尽早回到这个位置上。
6: 多谢连队长栽培。
5: 佐藤君，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6: 如果连队长没什么事儿，那我先回去了。
5: 我怎么会喜欢这个傻瓜？
7: 乔叶君，这次就辛苦你了，路上一定要小心。
8: 请连队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你不是钱庄的吗？是啊，那次躲在木牌下的就是我，没来钱，保住你命吧。哦，
1: 对对对，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哎，
0: 今天咱们伏击的是什么呀？
2: 小鬼子的运粮车。
0: 运粮车？哎，那这粮食抢到了怎么办？
1: 当然是分给老百姓了，这还用问？
0: 是啊。哎，那有咱们钱庄的吗？
1: 去，运粮车来了。

0: 我的娘啊！这炸弹的威力也太大了。
1: 你那大可不行。

0: 别浪费子弹。
1: 打住了，打住了 ，bug 了 ，bug 了。
2: 什么 bug 呀？
1: 杀二十个鬼子，替村长和秀芝报仇。
3: 对，
4: 替他们报仇。

0: 开炮！小心！什么？遭到了伏击？那粮食呢？粮食呢？喂，别说了，我知道了。传我的命令，皇协军全部出动，保护运粮队伍的沿途安全。
1: 嗨！
2: 东庄，东庄，你火速赶往东庄，通知他们停止一切粮食的运送。
0: 嘿，
3: 别拉东西啊！
4: 好，检查检查。
0: 哎，你们那个炸弹咋那么厉害呀？ 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怎么弄的呀？这个很简单，来，啊！呀，我说我弄那咋不成呢？
5: 哎，你们俩人聊什么呢？快点，快点！
0: 看下一回，我下一回让他们都完蛋。
5: 是。
0: 这么个打法可不成啊！怎么了？这仗打完了，粮食也剩不了多少了。
3: 要是不打，一颗粮食都抢不回来。
0: 这买卖做的不划算，太不划算了。
3: 买卖？什么买卖？
0: 啊，你问钱棍去吧。

0: 8个。秀芝，我给你们报仇了，让他们下去给你们当牛做马。等着吧，还有呢。
1: 我说钱贵啊，秋收前下雪可不太吉利啊。
2: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个炸弹研究了半天，一个小鬼子也没炸死。
3: 钱贵啊，这是我的一时失误。我保证，下一回准保炸死那十来个鬼子。我让你那窗台上摆不开。
4: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乡亲们都可感激了。
5: 就是每家每户分的粮食就那么一丁点儿。
4: 没关系，我们再想办法。
0: 办法可以想，但不能再抢粮食。再抢，我们的人还得牺牲。
4: 我们再想想办法。
0: 我刚才看过米了，不像今年的米。
6: 又卖啥关子呀？是去年的米还是今年的米，跟咱们抢不抢米有什么关系？
0: 我要说的是，小鬼子送的粮食，不是刚抢的粮食。哦。
4: 为什么？
0: 我一看就知道是陈粮。我们得想办法让小鬼子把我们的粮食吐出来。

0: 粮食让土八路抢走了，让我怎么跟华子交代？
1: 嘿，
0: 剩下的粮食不得有误，一群废物。
2: 就咱们这几头蒜，你要说杀一两个小鬼子那行，你要说劫车劫粮那无靠谱。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

0: 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00。

0: 4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集呀，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还得仰仗两位女侠。
2: 坐下，有话就直说，别绕弯子。
3: 我想的是，咱们得进趟城，摸清楚小鬼子的粮仓里到底藏了多少粮食，然后想办法把它弄出来，为前线的将士们做点贡献。
2: 又来了，你呀，是精神可嘉，能力有限。
3: 你可别小看我，我有招。
2: 你有什么招？
3: 毒药。
4: 哎，站住啊！我今天装药的是，
5: 装药的是吧？
4: 走喽！
6: 新鲜的灯笼。
7: 呸！什么什么味儿？
8: 长官，长官给钱啊，长官。
7: 给钱？老子下个馆子都不给钱，吃你个破苹果还给钱？滚蛋！
6: 我又开开来。
9: 怎么办呀？
10: 等等。
7: 你俩从哪冒出来的？想管老子的闲事，是不是？知道老子是谁吗？啊？

0: 大翻译，整个济南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于大翻译。
1: 兄弟，给哥一次机会吧，哥儿咱错了，哥走吧。
2: 于大翻译，您还想往哪儿走？告诉你，你给我老实点，跟我们走一趟。走，
3: 赶快去。
4: 赵，
5: 把眼睛睁开。
1: 啊，不是，我懂规矩，我知道，我一旦看见你们，你们就会杀了我的。
5: 我们不杀你，把眼睛睁开。
1: 不可能，
5: 睁不睁？

0: 你们
1: 怎么害怕了？
0: 你们是八路？国君？
1: 我们来找你办点事儿。
0: 二位别找我呀，我就是一翻译，不敢杀人不敢放火的，而且我胆子特别小，真的。
2: 于大翻译，你拿钱的时候胆子不小啊，看小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胆子也挺大呀。
0: 哪有啊，每次看小鬼杀人我心里都慌得很，真的，不就是胆子小，要不然我早就参加贵军了。
2: 别啰嗦，我们要交代你一个任务，你要是完成得好，你可就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呢。
0: 二位，我求你们了，我给你们俩跪下磕仨头行吗？放了我吧。
3: 软骨头，帮忙你是通敌，杀无赦。
2: 于大翻译，你可看见了，他要真杀你，我可拦不住啊。
0: 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
2: 好，但是这件事绝对要保密。
3: 走漏一点风声，死一条。
0: 明白，明白。崔大侠，哎呦，我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
4: 又不懂规矩了是吧？
0: 不可能，不可能，我特别懂规矩。
4: 懂规矩就好，刚才说的话明白没有？
0: 明白，明白。反正横竖都是一死，老子喝出去了，我帮你们。
2: 你说于大肚子不会跑了吧？
1: 不会的，你别看他整天装傻充愣，其实比谁都精。
2: 装傻？为什么装傻呀？
1: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那条狗命。他现在走到哪儿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
0: 妈，真是风声鹤唳，老子不干了。这是喝口凉水都塞牙。
5: 一大肚子真撞到柱子上了啊！
2: 真的，真的，不信你问冉冉。
1: 真的是真的。哎，
6: 就鱼的肚子那人精，你们不拿枪指着他，他能听你们的吗？
1: 他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一张汉奸的嘴脸，只有回到小鬼子那儿才可能有口饭吃。
7: 我琢磨着呀，他又该来找我了。
2: 找你？找你干嘛呀？
7: 干嘛？在这钱庄，谁不得管我叫声爷？
8: 那我呢？哎，
7: 叔叔，
6: 孩子没大没小。
2: 爷，他找你干嘛呀？
8: 会算啊。

0: 我能给他出主意啊，我出的主意都多好啊。
1: 他问题是你这主意灵吗？哎，钱贵，就你下的那个毒能跟毒鸡蛋的毒一样吗？
0: 这主意可以再想啊，这个不行再想别的呀。
2: 哎，你可拉倒吧，鱼大肚子现在已经惊了，你要再来一顿瞎窜，那肯定跑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哪知道啊，这馊主意是你出的，不是我。
0: 馊主意啊，你出一个我看看。
2: 我出不出来怎么着啊？
0: 出不出来你还这么横？
2: 我就不出。
3: 哎呀，好了，来，钱贵，你说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我再琢磨琢磨，
3: 大伙儿也想想办法。
4: 哎，反正我可想不出来啊，反正我就是这时候想二姐，二姐去哪儿我去哪儿，
5: 就你们这些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6: 看我撕烂你的嘴，都啥时候了还闹啊啊。
3: 好了，咱们现在不光是戏班子，还是革命的队伍。
7: 对呀，大二姐啊，你拿那鞋底子抽死他算了，
4: 抽死了算了是不？
6: 兔崽子还顶嘴是不是？
0: 走了。

0: 夏夏，
1: 谁呀？
0: 我，你玉大哥。
1: 谁？
0: 你玉大哥。
1: 等会儿啊！
0: 不进了，我进去了。

0: 你媳妇儿呢？
1: 啊，干活去了。来来来，你快坐。
0: 兄弟，哥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
2: 你能遇到什么事儿？
0: 兄弟呀，兄弟，哎呀，你可得救救我呀！
3: 于大飞，你一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呀？
0: 你可得救救我！
3: 你哭什么？你坐着说，你坐着说，你坐着说。
4: 哎，这么早就来客人了？哎呦我的妈呀！于大翻译，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还说呢？你们钱庄村真是四面埋伏，处处是陷阱。今天我一刚到村里头，就掉坑里头了。
4: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摔的。
4: 我。那您没事儿吧？
0: 也没事儿，摔不死就行。弟妹啊，兄弟，你们都知道这世道做人难呐，可他娘的，做个汉奸是难上加难的。
2: 哎，汉奸这词儿可不是随便说的。

0: 说我不做汉奸，我还能做啥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了，媳妇儿，去给于大翻译整点热乎的，压压惊。
2: 哎，成，等着吧，马上就来啊。没事儿，真让钱柜给说中了。
3: 说中什么了？
2: 这于大肚子呗，真的来找他了。
3: 真的来了。
2: 哎，你在这儿别出声，这个钱柜非要让我给于大肚子弄点吃的啊。
3: 哟呵，
4: 谢阳同志，这样才像个好媳妇儿吗？要不你留在这得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酸文假醋的你，
3: 谁酸了？
1: 看来啊，这回你还是真受惊了。
0: 那用你说，我这次是惊大发了。我，
1: 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了。先吃点东西吧。
0: 我的心里啊，现在是吃什么都是七上八下，不得消停。你说我这样人，说我除了做汉奸，我也不会别的了。

0: 你说说，你跟我说说，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啊？
1: 我现在见到你，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0: 你先别踏实，你这么一闹啊，我倒不踏实了。你这大清早的跑我这儿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那要命的事儿啊，我实不相瞒，昨天就是昨天，好几波人来找我帮忙。
0: 帮什么忙啊？
1: 往粮食里下毒。
0: 那你答应了吗？
1: 那我能不答应吗？我要是不答应，我这汉奸脑袋不就没了吗？
0: 那你准备怎么弄啊？
1: 我要知道怎么弄，那不还找你干啥呀？
0: 你找我有什么用啊？你赶紧跑啊！
1: 我跑啊跑啊跑，我这不就跑你这儿来了吗？
0: 你跑我这儿来有什么用啊？要不你就给自己留条活路呗。
1: 活路？这世道哪有什么活路啊？啊？那你就说这钱庄村的父老乡亲，那他招谁惹谁了？那不说崩就给你崩了呀？我一汉奸，皇军给我条活路，八路就不给；八路国军给我条活路，皇军就会要了我的命。你说我这个，我就是一个钻进蜂箱里的耗子
0: 啊，
1: 说到哪头都是死。
0: 可怜，真可怜。
1: 岂止是可怜呢，这简直就是悲惨。老话说得好，三十六计，周围上计。不行，我就跑了算了。我，
0: 那你就趁着村里没人，赶紧跑了吧。
1: 我往哪儿跑啊？
0: 哎，要不这样，皇军不是要运粮吗？

0: 你干脆就撺掇皇军把粮食运出去，这样你不就解脱了吗？
1: 哎，哎，高啊，兄弟，你这招实在是高啊！这粮食都没有了，我往哪儿逃脱啊？

0: 不行，我得喝口水，喝完水我马上我就回去。哎呀呀呀！走了，走了。那我不送了啊。于翻译，哎，于爷，这么快就聊完了？你看我这汤都给你做好了，要不您喝两口？
1: 不用了，弟妹，谢谢了啊！等我把我手里这些事儿都忙完，我好好清清你们俩。走了。
0: 哎，慢走啊！哼，急成这样，又中钱贵的招了吧？
2: 饿了，这面怎么生的？你怎么给吃了？这不是给于大肚子做的吗？我看他没吃，走了，这倒了怪可惜的。你吃就都吃了吧。哎，这叫什么话？那你干脆下点砒霜得了，省得我受这份罪。
0: 那我给你吃剩的，不比给你吃巴豆强。哎，我告诉你，你要把我吃闹肚子了，你这罪过就大了，你这叫迫害革命同志。哎呦，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吗？你看把你急的。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刚才跟于大肚子说什么呢？
1: 他想跑，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给稳住了。啊！现在糊弄他回城里找小鬼子去。哎，
0: 让他找小鬼子干什么呀？别着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先稳住他，然后我再想办法逼他下毒。还能想什么办法呀？啊！你总不能让我跟张然然两个人天天拿着枪逼着他吧？啊！就算是这样，他不跑啊。 他天天窝在那个鬼子指挥部里不出来，那我们就只能干瞪眼吧。我们干瞪眼，有一个人可不会干瞪眼。谁呀？
2: 朱老八呀。
0: 朱老八？你忘了？我告诉朱老八，是于大肚子埋着地雷。哦，我明白了。
2: 我明白了，你是要欲擒故纵，让他们俩狗咬狗一嘴毛，对吧？学着吧你。我现在就去点火，你和张冉冉告诉刘掌柜，一定要保护好于的肚子，别到时候真让朱老八给弄死了，那可就麻烦了。妹儿。
3: 今年雪后三床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你没听懂吗？就是说呀，咱们农民有好日子过了。哦。
4: 哎，谁？
3: 瞎子。
4: 哟，这不是瞎子吗？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啊？
3: 老八，哎，
4: 我这不是来看看你吗？怎么着，你要出去？
3: 下这么大的雪，我带兄弟们呢出去巡查巡查，顺便看看太君修的炮楼。
4: 老八呀，你可得悠着点，可别……别什么？不是瞎子，你这话怎么总说半截啊？赶紧说！
3: 老八呀，我怕我说出来的话不中听。
4: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想当初，
3: 你他妈什么意思？要给我说明书是吧？行，要说你就给我说上三天三夜，有屎有尿你也把这三天三夜给我憋着说完。兄弟们，给我拿把椅子，请瞎子在这说明书。
5: 拿把凳子过来，
6: 拿椅子。
7: 老八，老八，你别急。

0: 老爸呀，你想想，你哥是怎么死的？
1: 我告诉你啊，小子，你不给我提这事儿，我还不窝火。你一给我提，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2: 你看，你看，我都说了800遍了，
0: 我一个瞎子能杀谁呀？我这嘴又不是机关枪，喷出来的是子弹。咱俩是一头的，我害你不就等于害自己吗？算了算了，我说什么反正你也不相信。烧饼，把这酒啊肉啊都给他们留下，咱们走。老八，要是出了事儿，你可别再来找我。
3: 咱们都是兄弟，你说话怎么可能不信呢？来来来来来，这边，
1: 来来来，给瞎子哥让个道。
3: 兄弟，跟你说实话，这每次一见你，我这汗毛都倒立着。你今天又好酒好肉的，是不是又吓唬我了？
0: 老爸呀，我吓唬你，你说我哪回说错了？
3: 对对对对对，你帮我出主意啊，那算我命中有福是吧，兄弟？
4: 拍照拍照拍照，要的椅子。
3: 谁他妈要的椅子？
4: 您刚才不是要听瞎子说书吗？
3: 对，这就是给瞎子哥拿的，是不是？
4: 啊，是是是是是，
3: 给你拿了椅子，走走走。

0: 老爸呀，
1: 哎，
0: 我这两天就琢磨着，你说这地雷的事儿，会不会是鱼的肚子勾结了外人来陷害你？
1: 是，上次你说完了，我也回去想过。
2: 我就是感觉一点奇怪，你说他为啥不用枪呢？
0: 用枪你不早死了？
2: 我怎么说话呢？你瞎子，
0: 你也不想想，用枪他跑得了吗？咱们村现在可就这一条路，他跑不出去啊！
2: 妈的，有胆炸我，没胆开枪，是不是？
3: 你看我干嘛？我不知道。
4: 啊！江子，你说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兄弟出卖我呀？啊？
0: 咱说，很有可能啊。
1: 你看看是谁？要不赶紧帮我算一卦推一推。
0: 老爸呀，我是个瞎子，我怎么看？再者说了，我哪有那本事？我要是有那本事，早跟土地爷并排坐。
1: 防不胜防。瞎子，你说我的日子好过吗？
0: 能好过吗？每天看着你担惊害怕的呀，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万一哪天你真被咔嚓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所以我赶紧来告诉你，咱们得提早防范，这次是炮仗，下次就是地雷了。
1: 可是我现在真的拿鱼大肚子没辙，你说他现在又不进钱庄，再加上那个祖藤那么护着他，你说我怎么办？
0: 所以咱们得使暗劲儿。
1: 咋？
5: 老九，看着你还面熟。
6: 这特像炸你那地雷，
2: 放你个罗！

0: 甩狗臭屁。
1: 你那意思是瞎子炸的我呗？啊，
0: 方圆几百里谁不怕我？再说了，
1: 他瞎么糊的，他还能埋雷啊？
2: 不是，这挺像的。
1: 你别说，还真挺像的。
2: 就是啊。排长，
1: 嗯，
2: 今早那于大肚子一早都去他们家了。
1: 什么？
2: 他刚一进村儿就掉坑里了，还摔了一狗吃屎。
1: 妈的，怎么不摔死他？
2: 这里头有事儿。
1: 他找他，他又来找我。这里有猫腻儿。
2: 那瞎子让你把他杀了。这明摆不就灭口吗？我觉得那瞎子肯定有事儿。
0: 他能有啥事儿？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让瞎子出事儿。他要是出事儿了，咱也不好活。那小伙子要取粮食来，就咱们几个人根本就不灵，还得靠那瞎子。老焦，跟你说个事儿。
0: 过来。
3: 哟，于爷，你今儿可真大方。
4: 哟，
3: 好。
4: 别动，
2: 再动就打死你。
4: 包丽云大爷，这又怎么了？
2: 站起来，我们走。
3: 哎，于大翻译。哎，今儿真奇怪啊。平时吃饭不给钱，今儿给钱不吃饭。
5: 你看什么看？看眼珠子给你挖掉！
4: 二位爷，我这都答应你们了，咱说好了给我时间，这才过了多长时间，你们就又来找我，一会儿你们把我杀了得了。
3: 好。
4: 不是二爷，我虽然当过汉奸，可我没杀过人呢，真的。
3: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说明白点儿，冤有头，债有主，你下去跟牛排长再跪吧。
4: 嘿，他妈的，我还以为你俩是八路呢，弄了半天是给牛二狗抱出来的。好，报仇是吧？给一枪痛快的，啊，来吧！
3: 还真奇怪了，你现在不求饶了？
4: 我求有个屁用啊！我告诉你啊，二狗就是于爷，我给你弄死的。杀！
3: 好，那我现在就打死。
4: 原来是你们。
6: 对，我们。

0: 珍贵，太珍贵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1: 科学，太科学了，七大成分科学配比。
2: 好消息，重磅好消息，宝掌剂品牌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宝掌剂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等等，这还不止，前50名成功订购者只需再加1元，我们免费再送2瓶。是的，您没听错，七大成分科学配比，宝掌剂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前50名成功订购者只需再加1元，我们免费再送2瓶，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宝掌剂

0: 家郑重承诺，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货退款，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保长记国货老品牌，养好一身骨，尽享晚年福，保长记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专为中老年骨关节健康打造的养护品，只用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只配高含量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复合氨基酸，配齐维生素 D3 B1 B2 七大成分，科学配比，一瓶能顶四五瓶，早晚各两粒，关节灵活真舒坦。
1: 我以前膝盖疼得厉害，上下楼必须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挪，姐妹们约我跳广场舞，我只能在旁边看着，心里那个着急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保长记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我二话不说就订了12瓶，拿回来我就开始吃，早晚各两粒，也不费事儿。
2: 我年轻时候在工厂干重活，搬搬扛扛几十年，膝盖腰腿落下一身毛病，退休以后想接孙子放学，走两步就腿酸腿软，只能在家干着急，儿子在网上给我买过各种钙片，吃了不少，效果一般，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保长记，买回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关键是原价199一瓶，活动价才29.8块，直接买了12瓶，够我们两口子吃半年的了。这波啊，买的绝对不亏。
0: 好消息，重磅好消息！保长记品牌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保长记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等等，这还不止，前50名成功订购者只需再加1元，我们免费再送2瓶。是的，您没听错，七大成分，科学配比，保长记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前50名成功订购者只需再加1元，我们免费再送2瓶，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保长记厂家郑重承诺，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货退款，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保长记国货老品牌，
3: 养好一身骨，尽享晚年福。叔叔阿姨们，俗话说得好，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了营养，枝干一掰就断，咱们的骨关节缺了营养，一样出问题。都说关节不好有3怕，1怕上下楼膝盖咔咔响，疼得直冒冷汗；2怕蹲体起不来，系个鞋带都费劲儿；3怕阴雨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酸胀发沉，使不上劲儿。那咱们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就是您能摸到的那根硬邦邦的骨头，它负责支撑，负责承重，主要成分是钙、磷这些无机物。软骨是裹在骨头表面的一层软垫子，它负责缓出，负责润滑，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些有机物。硬骨缺钙，软骨缺的是胶原蛋白和硫酸软骨素，两个都得补，缺一样都不行。
4: 科学，太科学了。
0: 好消息，重磅好消息，保长记品牌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保长记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招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等等，这还不止，前50名成功订购者只需再加1元，我们免费再送2瓶。是的。

0: 没听错，七大成分科学配比，保长剂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前50名成功订购者只需再加1元，我们免费再送2瓶，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保长剂厂家郑重承诺，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货退款，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咱保长剂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一共有着3大明显优势。第1大优势，7大成分精准养护，配方科学。咱保长剂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不是普通的钙片，也不是单一的软骨素，它是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复合氨基酸、钙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3 7大核心成分，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软骨要补胶原蛋白和硫酸软骨素，复合氨基酸提供修复原料，营养吸收要靠维生素 D3 和 B 族。咱这一瓶顶4-5瓶，不用您东买一瓶西买一瓶。第2大优势，核心成分含量高，品质到位。市面上很多同类产品，硫酸软骨素含量只有5%、10%，打着含软骨素的旗号，实际加的那点量跟没加差不多。咱保长剂硫酸软骨素含量直接加到30%，是实打实的高含量，而且用的是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学术上公认的关节软骨重要成分，活性比普通水解胶原蛋白高1节，这两个是养软骨的黄金搭档，别的产品要么没有，要么量不够，咱是又有又够。
2: 这么完美的搭配，这么好的成分，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咱们第3大优势就是加量不加价，价格实惠。您去商超药店看一看，市面上含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少说要100-200块，含硫酸软骨素的一瓶也要200-300块，再加复合氨基酸和维生素 D3 的价格更高，还有咱这个维生素 B1 B2， 您分开买，这几样加起来一个月少说400-500。但是保长剂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7大成分科学配比，早晚各2粒，1天4粒，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再加1元，再送2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珍贵，太珍贵了，非变性2型胶原蛋白，
3: 科学，太科学了，7大成分科学配比。
0: 好消息，重磅好消息，保长剂品牌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保长剂胶原蛋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等等，这还不止，前50名成功订购者只需再加1元，我们免费再送2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保长剂国货老品牌。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衣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7: 牺牲了10000人呢。
8: 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看来势在必行，
11: 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

0: 上次蒙面的也是你们？
1: 是我们俩。
2: 你们是？
1: 于翻译，我们这次以真面目出现，是觉得我们可以真诚的合作一把。小鬼子是怎么对我们中国人，你是看见的。更何况，朱老八现在又要派人来杀你，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当这个汉奸吗？
3: 老子弄死他！
4: 你在明，他在暗。虽然你现在是佐藤的红人，但是你没有队伍啊。再说了，我们保得了你一时，可保不了你一世。到时候朱老八来杀你，我们可就束手无策了。
2: 是逼我上梁山呐！
1: 当年《水浒》里的卢俊义，不也是被逼上梁山吗？更何况，现在八路军是逼你往正道上走。你觉得你是该走还是不该走呢？
3: 好，我走。
2: 不过得让你男人过来帮我。
4: 为什么？
2: 他馊主意多呀，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他随便一个点子就能把我救了。
4: 你现在还这么信他？
2: 我都觉得自己是泥鳅，可他比我还狡猾，真是一物降一物。得，我服，我服你们八路军了。
4: 好，我们叫他暗地里帮你。
2: 还有，你回去跟瞎子说一声，那药可别下猛了。
4: 什么意思？
2: 你想啊，在那儿就佐藤听我的，万一把他毒死了，那我还忽悠谁呀？完事儿了，你们就放我一马，别到时候被小鬼子发现了，一打我可就全招了。就我这胆，他不想当叛徒的都是叛徒。
1: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
2: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
2: 哎。
5: 怎么样？我的招好使吧？
1: 哎，就你能，能得跟金豆似的，直在锅里蹦。
5: 我知道你心里在夸我，我很欣慰。哎，洋洋，你也夸我两句呗。
4: 行，你优点就是脸皮厚呀。
1: 是啊，脸皮真厚。
5: 脸皮厚怎么了？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6: 开门了，瞎子！
5: 朱老八怎么来了？你们俩先躲躲，我出去看看。

0: 谁呀？
1: 我。
0: 哟，朱排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钱官，那个，咱进屋说好不好？

0: 珠海，啊，出啥事儿？瞎子，这回可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2: 我今天呢，派人去鲨鱼大肚子，这他妈人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1: 哎呀，你赶紧帮我算一卦，看看这人是死是活。
2: 你这我胡闹，这我哪算得出来啊？
1: 那咋办？
2: 你先别着急。 这样，我进城去打探打探。
1: 啥？你瞎乎乎的进城能看着啥呀？
3: 我自己去吧。

0: 不，
1: 不行，你不能去。你要是一去，咱俩不露馅了吗？
2: 这样吧，还是我带着戏班子的人去，假装唱戏，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怀疑了。
1: 好，兄弟，这事儿啊可全靠你了。
2: 你放心吧，哎，不过等我回来之前，你可什么都别干，明白吗？
1: 因小失大嘛。不行，我这也坐不住了，我走了啊。
2: 媳妇儿，媳妇儿，
3: 走了。
2: 叫上邵明章他们，咱们连夜进城。
4: 为了夺回日军抢走的粮食，谢阳和张冉冉再次潜伏进入了济南城。
5: 谁呀？
3: 是我。
1: 这么晚怎么来了？
3: 我们有急事儿，刘掌柜。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太君，那送菜来了。哎，
0: 整理。
1: 进去吧。哎，好，走。
2: 你说这于大肚子，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在这里给他毒药？他呀，就是怕被怀疑。今天他肯定一天都不出门了。也是，出去肯定会被怀疑。怪不得他说自己是泥鳅，让他憋一个月他都能。
3: 今天送了什么菜呀？
4: 哎呦，太君啊，你看。
2: 送的有萝卜，还有南瓜，还有白菜。哎，怎么就这几样啊？
4: 哎呀，太君呐，这鬼天气能弄这点菜很不容易了呀！啊，
2: 八嘎，嚷嚷什么？不知道这里是军事重地吗？
5: 是是是是，
2: 小点声啊！
4: 你们是太君，那个送菜的老臣呐。
5: 这里是找俩帮手。好，你们把菜送进去吧。哎，好嘞，太君。哎，
1: 等等，等等，
5: 太君，今天早晨吃点什么？
1: 旅长，又给佐藤君端饭呢。
5: 对呀。啊，好，等我做好了，给他端过去。
4: 行嘞。
5: 没了吧？
1: 没了。
5: 好，哎，太君，等等好了。
1: 那行了。
5: 啊，
1: 那我们就走吧。
5: 好嘞。
1: 等等。
5: 这样。 这钱拿着，下次送饭的时候帮我拿两块腊肉啊！
4: 好嘞，好嘞，哎，那走了。

0: 来人！
1: 任队长，任队长，任队长，任队长。

0: 快点！
1: 刚去了一趟炮楼，怎么回事？
2: 报告小野君，我部士兵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2: 是的，全部都是指挥部的人。
1: 赶紧抢救！
2: 嘿，
1: 放下！

0: 这些是从哪里弄来的？粮食都是从粮库运来的。这些菜啊，这些菜啊，是今天早上送来的。我已经去过送菜那个人家里了，人都跑了。
1: 可能是菜里有毒，不过要把所有的粮食和食物化验了后。

0: 抓紧时间检测。我们就是要让他们化验出粮食里有毒，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把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化验，我们才有机会抢走粮食。
1: 怎么样？
2: 是大米有毒。
0: 大米有毒？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只有指挥部的人中毒？
1: 你过来，
0: 太君，大米的事情，你得知不知道？
1: 太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大米啊？
0: 我得问你，为什么只有指挥部的人吃了大米会中毒，其他人不会？
3: 太君，这我哪知道啊？不清楚啊。
1: 小野阁下，我想，会不会是因为指挥部里的人吃的是从国军那儿抢来的粮食？
0: 国军？
3: 是的，因为指挥部里就只有从国军那儿抢来的粮食。啊，干弟兄们，把这粮食扔到化验仓库去。

0: 你是说，国军的粮食只有指挥部里的人才吃？
1: 是的。
0: 小鬼这还真中套了。你们两个，给我到仓库里看看。
2: 嘿，跟上。
3: 这他娘的，太刺激了！
4: 到时候，你们几个人化妆成日军，等于大肚子出来带你们混进医院。当他们把仓库的粮食拿出来化验时，你们几个制造混乱。上不上？大个，伺机投毒。
5: 红薯，
6: 红薯不是啊？啊，人呢？在那边。

0: 青儿，
1: 这是多亏了你，要不然就穿帮了。
2: 别废话了，
3: 你让我给他发现了，都得玩完。
0: 我走了，
1: 等等。
0: 你把他们带进去。
1: 你让我带他们进去？
2: 废话，你不带他们怎么进去？快，
1: 弄拿俩红薯，我的心砰砰直跳，紧张死我了。
0: 再给你一个，
1: 我走了。
4: 红薯，刚烤得的红薯，
1: 跟紧我。
4: 红薯，

0: 你们快点啊！
1: 哎呀！
2: 走，快出来！哎。

快快快！

0: 哎呀，别吵吵了，前面就到城门口了，吓得咱这是九九八十一难人士啊！
1: 关城门，拦住他们！
2: 城管队！

0: 这次行动他们不会怀疑我们下毒吧？
1: 不会的，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去刺杀佐藤，这样就不会把粮食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2: 行了，他就行了。

0: 我怎么会在医院里啊？您中毒了，食物中毒。哦，我好像想起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报告林队长，粮食里有毒。是所有的粮食都有毒吗？我们从国信那里抢来的粮食。
2: 都有毒，粮食里是毒气弹的毒吗？具体是有人下的毒，还是毒气弹的毒，我们还没有完全检验清楚。怎么会这样呢？太君，您千万别激动啊！您现在需要静养，您一激动。 毒就会进入血液，您就会中毒而亡的，太君。

我没事了，不要太难过。哎。

0: 你胳膊怎么了？
1: 没什么。
2: 雷队长，局丧是为了保护您才受的伤。
0: 为了保护我？
2: 是的。游击队当时想刺杀你，是余桑拼了命的在保护你。
0: 余桑，阿里嘎多。
1: 海军，看您说的，我为你死都值。
0: 你们先出去吧，让我好好休息一会儿。
1: 哈利，太君，好好养病啊。走了。

0: 都有毒，这些粮食都有毒。
1: 佐藤阁下，这些粮食经过检验，的确有毒。这么多的粮食，都是花子小姐精心设计，我们拼了命从八路那儿抢回来的，怎么就不能吃了呢？啊！
0: 小野桑，你说该怎么办？这些粮食该怎么处理？
2: 佐藤阁下，我认为。
3: 这些粮食应该就地烧毁。好啊，那等一下，你带人把粮食拉到郊外，烧掉。
4: 嘿，太君，小的认为不妥呀。嗯，
3: 你想啊，这粮食它已经是有毒的了，那烧了的时候，那冒的烟不就是有毒气体吗？这万一要是熏坏了皇军，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0: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要我说呀，
1: 找个地方埋了得了。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这些粮食运出去。
3: 您的意思是，
1: 立刻通知黔庄的老百姓和黄协军，把这些粮食运往前方阵地。
3: 啊？
1: 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派朱排长去比较合适。
1: 为什么呢？
3: 太君，您想啊，这朱排长神通广大，每次遇见八路国军，他都能化险为夷，啊，而且人又聪明，枪法又准，所以我认为啊，派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
1: 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办。那你立刻通知朱排长，现在就提升为他连长，运粮成功立即提升营长。
3: 嘿，太君，这粮食有毒的事儿跟他说吗？
1: 谁都不能告诉，不然他一见八路就逃跑，什么事情都会败露。
3: 嘿，太君，我这就办起。嘿。
5: 于大肚子，于大肚子！我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别，走走走，快点喝口水，喝口水，息怒。刚才皇帝给我打电话啊，说提我当连长，连长，朱脸，这不好事儿吗？好事儿吗？好事儿啊！
6: 好个屁！好个屁！好个屁！他是让咱们到前线去送粮食，那么分明等于去送死吗？就算给我一个司令，那不也是等死的命吗？太狠了，他们！这样，你先去瞎子家，看看瞎子回不回来。如果他要是回来了，赶紧让他过来找我。
5: 是，朱连长，等一下，
6: 我还是自己去吧。啊。
7: 拿着卡车什么的，再加上手榴弹炸死，哎，少爷，
6: 你杀了几个？
8: 就我那一手雷过去那。

0: 一卡车小鬼子怎么着也得5-6个蹬腿的吧？
1: 对对对，还有2个机枪手，还有摩托车上的呢。不过
2: 摩托车上那几个好像没死，后来又爬起来，够不够20个？
0: 哎呀，够了！你忘了出城门的时候还炸死好几个呢。
1: 那还有呢？还有咱们在实验室弄死那个呢？
0: 那就是。
3: 肯定够20个了，我媳妇儿的够了，老村长的也够了。希望咱们在天之灵能保佑咱们多杀几个小鬼子。
4: 嗯。
3: 哎，山杨树，
5: 哎，
3: 你打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
5: 那咋不害怕呀？
3: 刚开始的时候啊，那紧张的手直哆嗦呀。
6: 害怕小鬼子那子弹呢，给我穿一窟窿。可是后来打着打着呀，就不害怕了。你这都不行，就我倒是那一手雷刷过去，连人带车全搞定。
7: 对对对，烧饼那人扔的准呐。
8: 哎嗨哎嗨嘿！注意了，注意了。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9: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岁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
10: 上，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
9: 它可。
10: 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1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 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 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 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

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

0: 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段时间咱们贵州的天气有点任性，都已经到九月末了，多地啊还热得像夏天。不过这种晴热天气啊马上就要翻篇了，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蓄势待发。今天夜间我省的雨水将会率先开工，那之后啊降雨范围会自北向南逐步扩大，预计到明天夜间冷空气会抵达我省，多地的气温会明显的下降，而国庆假期呢也能够明显感受到秋凉。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都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个别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省的中部以南会出现4至6级的偏南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到了今天夜间呢，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北部地区，部分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能还会出现暴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贵阳多云，31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34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9到18度。安顺多云，29到20度。七星关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铜仁多云转阴，34到25度。凯里多云，33到25度。多云多云转阴，31到23度。兴义多云，29到21度。
5: 头痛，有合集呀，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屁股上冒了烟，从空中划过，扑腾就掉那小鬼的车里了。
1: 啊，嘣一声，连鬼子带车全没了。
2: 你还帮他吹呢？哎，你干嘛去了啊？
0: 我
2: 让我看看你像不像尿裤子啊？像不像尿裤子？哎，过来你，过来。
3: 天天这一出，
4: 今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命只有一条，只有保护好自己了，才能保护更多的同胞嘛。
5: 夕阳这话说得太在理了，这叫什么呀？咱们必须要保护好自己，团结的像一家人一样，才能杀更多的小鬼，要不然还没等把小鬼子赶出去了，咱们自己的命就没了，那多不好。
6: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怎么就变味了呢？
2: 都别说了，朱老爸来了。
7: 朱老爸来了，张然，赶紧躲起来。
2: 赶回去。
1: 钱贵，钱贵。
6: 哎呀，猪八大爷，您来了。
8: 叫什么呢？不叫什么呢？我告诉你，二寡妇。别看我跟钱国是兄弟，你以后要是再招惹我的话，我可就咬人了。
2: 大爷，我听说你那屁股蛋子让狗给咬了，你今儿怎么开始人咬人了啊？你到底是人呢还是狗啊？
8: 你个臭娘们说什么呢？
5: 朱海，别跟他一般见识，找我有什么事儿？
8: 朝那边。
5: 进屋说，咱进屋说，
8: 进屋说，
5: 走走走。来来来，坐坐坐。
9: 瞎子，
8: 你回来了也不说告诉我一声是吧？来，
9: 我这不刚回来吗？
5: 我跟你说，你那俩兄弟可跑了。
9: 跑了？
5: 是啊，我拐弯抹角的问于大肚子，于大肚子说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要害自己。你说不是跑了，是什么呀？
8: 这两个老子
9: 白他妈养活这么多年了。
5: 你先别急，等过过再找人动手。
8: 我能不急吗？
9: 瞎子，你是不知道，那他妈于大肚子就是想方设法想整死我。
8: 什么意思？
9: 刚才我接黄军一个电话，黄军说要升我当连长。
5: 哟，恭喜啊，这是好事儿。
9: 你让我把话说完。
5: 你说什么？
9: 他让我提连长干什么？他他妈是让我往前送粮食，而且不给汽车，让我自己组织老百姓，这不是他妈坑爹的吗？
5: 哎呦，这可太缺德了。哎呦，这是谁出的主意啊？我估计八成是鱼的肚子出的这馊主意。
8: 是啊。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呗，我现在应该咋办？
5: 能怎么办啊？你就送呗。
8: 是啊，送不送啊都得死。瞎子，你们这些人不错呀，要不咱们一起去送吧。
5: 我一个瞎子，别把你带沟里了。
8: 你把我推进火坑我都认，有你在我身边转悠，我心里踏实。而且你说万一碰到国军和八路，你也能帮我圆圆场啊，说不定啊咱们还能死里逃生呢。
5: 啊，
8: 别啊，就这么定了。
9: 哎，行了行了，我走了，你们呢就等消息吧。啊。

0: 走啊，等消息，等消息啊，咱俩改天。走，
1: 八哥，请。
2: 这粮食往哪儿运，朱连长？别叫我朱连长，这他妈地盘没变，辖区没变，武器没变，军饷也没变。你怎么叫我天皇也没用啊。
3: 当年说连长就是连长，他就是单枪匹马他也是个连长。
2: 停、啊、
3: 怎么了朱连长？
4: 前面到山谷口了。
3: 朱连长，这山谷可多了，咱不能一看见山谷就停吧。
4: 小子，你不知道啊，这
2: 撞死，撞死！啊！
3: 好，别来，别来，别
2: 来！撞死！
5: 啊！快让我进去！
4: 这秋野太君就是死在这山谷口了。
3: 那你什么意思？你是怕咱们中埋伏？
4: 啊？
3: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4: 回城？咋回啊？
2: 你这帮戏班子的兄弟们跟我的兄弟们演场戏也不行啊。
3: 演戏
2: 啊？
3: 演什么戏？
2: 演场战败的戏呗。咱要是演场战败的戏，那回去皇军不还得让咱们送吗？咱这不等于自己折腾自己吗？
3: 朱连长分析的有道理啊。
4: 还行吧。
2: 一排长，
6: 报告连长，一排长到。
2: 把你们排分成两个队，进山谷给我搜个遍。
6: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7: 是
8: 是
9: 是。
3: 朱连长真是足智多谋啊！
4: 小子，你说咱是进了山谷，可咱这么多大车，万一要是打起来，可掉不了头啊！
2: 他怎么逃啊？
3: 这还不简单？朱连长可以下一道命令，让所有的乡亲们把车辆掉头，咱们倒退着进山谷。万一咱们遭到埋伏，咱们跳上车，撒腿都能跑。
2: 钱官，你这是诸葛亮在世啊！
3: 朱连长就是庞统还阳啊！
2: 那咱俩是双剑合并啊！
3: 天衣无缝。
2: 来，
10: 嘿，
2: 乡亲们，把大车全给我掉头，咱们倒着进山谷。
11: 哎，不是啊，朱连长，那你不是又把我们大伙当牲口使了吗？
2: 你他妈懂个屁！我们俩已经双剑合并，天衣无缝了。去，赶紧把车都给我调过来。
11: 出的馊主意，
3: 你懂什么？这叫双剑合并，天衣无缝。
11: 我看是你俩有病。
12: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把吊车头吊车头。
13: 他们在干什么呀？不会又想逃跑吧？
14: 我看呢，又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呢。人拉车，还倒着走，真头一回见哈。
15: 这个呀，一定是钱贵的主意。等一会儿啊，我们这边打响之后，他甩鞭子，马上就能赶回济南城。

0: 回去马上过来了。好，
1: 我这枪啊，哼，马上就要走火了啊！是，同志们，记住了，这回啊，要让他们赢了。
2: 枪手，快给我过来！进来了，快！我有事。快！怎么回事？啊！何队长，啊，怎么回事？刚才谁喊的我走啊？
3: 我喊的，来着。
2: 阮排长，阮排长，你第一天当排长就这么软？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给我混了这么多年的份上，老子早就以前崩了你了。是是是。
3: 你这个人呐，你这个人绝对跟你这个姓有关系。啊？不是，连长，我这一听见枪声，我就软。
2: 枪声怎么了？不就是一声枪声吗？我走！
1: 同志们，撤！
2: 撤！

0: 张排长，你怎么跟王子还在这趴着？赶紧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快点！
1: 是，你们几个跟我看看，
0: 快点！
2: 哎，乡亲们，都别害怕啊，不就是放个炮吗？啊，咱都坐下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
1: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们俩上去看看去。
3: 排长，
1: 不不不，我说你看看都不去啊？快去，去啊！
3: 走走走，走吧，
1: 快点。他妈我都怂了。

0: 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
1: 打不赢，打不痛快了。
2: 举白旗，快举白旗，快点！你
3: 快点儿，你
2: 快举！
0: 等！
4: 妈的，奇怪，
0: 怎么没枪声了呢？啊，
1: 不知道啊。
0: 走，回去看看。
1: 八路军投降了。
0: 我的妈！
1: 打这么多年，八路军终于投降了。
0: 兄弟们，给我抓活的！
2: 抓活的！
5: 抓活的！
1: 八路军呢？没八路？
6: 没有八路，没八路，排长。
0: 没八路，你们开什么枪啊？
6: 不，排，

0: 这枪走火了！你这猴子他妈枪也走火了！撤！刚才谁开的枪？谁开的枪？
1: 不是我开的。
0: 你怎么知不知道这些人吓死人？我告诉你，你刚才所有开枪子弹用的钱，都从你军饷里面扣。
1: 啊？
0: 什么？

0: 你知不知道你吓人吓死的？你知不知道？不告诉你，就刚才打死的那些钱，都从你们军饷里扣。他妈！
1: 喂，
2: 太君，是我。
3: 喂，太君，您还在吗？太君，原来是朱大连长啊！我于帅呀，
2: 就是于大肚子。
3: 说吧，什么事找太君？哦，原来是于大肚子帅呀。
2: 于大翻译，我没工夫跟你扯淡。我要向太君汇报事情。
1: 太君这忙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2: 行，
1: 于大翻译，麻烦你告诉太君，就说我们已经把粮食运到前线了，
2: 但是不知道交给谁。
0: 太君，朱连长说他们已经把粮食安全的送到前线去了。什么？
1: 他们半路上没遇到八路军，
2: 问问他们八路有多少人？
1: 八路军有多少？
2: 一个连，不对，一个加强营。
3: 太君。
1: 朱连长说，他们八路上遇到了一个加强营的八路军，但是在他的英勇指挥下，给打跑了。
0: 满嘴的胡话！就他那样，能打过人家一个营的八路？你跟他说，压着粮食，在八路军的腹地。
2: 给我好好的转悠。嘿，朱连长，
3: 太君命令你压着粮食，在八路军根据地附近给我转。
2: 听明白了吗？什么听明白了没有？于大肚子，于大翻译，喂，什么意思啊？他妈的，这他妈什么意思到底？ 又让咱们去送死啊！啊，强官，你过来。哎，刚才我跟皇军打电话，他说让我压着粮食到八路那儿转悠转悠。你说的啥意思？引蛇出洞，嘿嘿，瞎子。
4: 你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你没想到另外一点。咱们是引蛇出洞，但是打蛇的人呢？咱们这他妈一路一直自己人打自己人来着。那你的意思是，刚才的枪声和炮声是你自己弄的？
2: 不是啊。
4: 对呀。谁弄的？
2: 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要你干嘛？
4: 行了，行了。 你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奇怪。你先别着急，我给你算算。对对对，你好好给我算一算，算出来了吗？力不可控，神遏制，啥意思？这是文言文，他出自。你别出字。
2: 直接说意思啊！简单的说吧，就是咱们上供的贡品，神仙不满意，生气了。什么贡品？咱又不是烧香拜佛，什么贡品不行啊？粮食？你说那个？
4: 老爸，你相信我，我绝对没算错，这粮食肯定有问题。
2: 妈的，粮食有什么问题啊？
4: 你要是不信，这样。 你抓一把先尝尝。我不尝，我也不信。来人呢？

0: 妈呀，死了，死了，死了，
1: 有毒，
0: 有毒啊！
2: 我把你嚷嚷什么呀？我刚才不就跟你说了吗？这粮食肯定有问题，听我的，压着粮食赶紧走，
0: 赶紧准备。
2: 行啊，烧饼，这戏法变的，这鸡就死了。
3: 呀，我得赶紧洗手去，要不一会儿我也歪脖子了。

0: 我是他妈想明白了，咱赚了一晚上也没见哪个八路过来抢粮食，反正这粮食是假的，咱们扔了不要了。对，省得乡亲们跟着遭罪，赶紧扔，赶紧走，扔，走，走，走。
1: 主任排长，咱那个粮食真的又扔掉吗？
0: 先拉上，找地儿再扔。
2: 钱贵，这主意真馊啊！这一晚上把这黄协军溜的，一圈一圈的。停！
0: 咱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岔口了，往左面走是钱庄，往右面走是马王庄。你说吧，这粮食怎么解决？
3: 老八呀，这粮食可不能乱扔啊！要是万一乡亲们吃了，那不都得中毒吗？
0: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谁吃谁倒霉，咱现在完事儿不就解脱了吗？
3: 老八呀，要不咱们这样，把粮食就扔到这儿。
0: 我回去通知乡亲们，告诉他们粮食有毒，让他们别捡，他们不捡，别的村的乡亲们也不会捡。
4: 行，
0: 双剑合璧。
5: 看来他们真的是要把粮食扔在这儿了。
4: 是啊，
6: 兄弟们，把这些粮食都给我扔在这儿，然后咱们回来睡觉。
5: 都给我扔了，都扔了。
0: 行，你在这看着，我去通知游击队。
4: 好，
0: 快点，走！我告诉你们，这帮刁民啊，这粮食里面可是有毒的，你们谁爱动谁疼，到时候要是吃死了，别他妈来找我。走，回村。
4: 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
7: 乡亲们，快，
4: 快，赶紧把粮食运走，大家快点。
7: 来，往这边一下，来，使劲，
4: 使劲，
7: 快，
4: 乡亲们，快，
7: 坚持一下，走，哎呀，哎呀。

0: 报告，叶队长，粮食已经扔到钱庄村的后山了，但是八路和老百姓把他们全部抢光，吃过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这里面会不会？
1: 骗了，把于胖子给我带进来。
0: 啊，连队长，我们库房的粮食会不会有人故意下毒给我们吃？
1: 给我查，一定要查出。
0: 嗨，把人带进来。

0: 太君，太君，这又咋的了？太君，粮食的毒是谁下的？
1: 不是，这我哪知道啊？太君，你说上次为了救你，我都搭了半条命进去，这粮食的事儿，你是从哪出处？这我不清楚啊，这。

0: 来人啊！
1: 嗨，
0: 把毒粮食拿进来。
1: 是。
2: 太君，您是知道，这上有天，下有地，我于某人对您的忠诚，您不应该怀疑啊。
0: 军营里的人吃了粮食都中毒，只有你没有，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2: 不是，我没有吃。
0: 好，那你现在就吃。如果不敢吃，就证明毒是你下的。
2: 不是，
3: 子健，
0: 不吃我杀了你。
2: 哎呀，太君呐，我是看出来了，我今天横竖都是一死。我要不吃的，你得杀了我。我吃了这大米，我就得被毒死。不是，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0: 如果粮食的毒不是你下的，你为什么不敢吃？证明你心里有鬼。
3: 来人呐！
1: 哎。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

0: 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

0: 就跟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现在就是证明你清白的时候。
6: 好吧。我一大肚子啊，什么大半辈子，我今天就爷们一把。

0: 死啊！啊，陈军，我没死啊，陈军！陈军，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1: 八个呀，这个，马上派人把粮食捡回来。

0: 我说瞎子，你晃悠啥呢？
1: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了？

0: 蠢货，一群蠢货！我在军部要求恢复你的官职，为你争取权力，而你呢，丢尽了我的脸，让我在军部颜面扫地。
1: 是属下愚钝，中了别人的奸计，才发生了粮食事件。
0: 愚蠢！
1: 我问你，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所有的粮食都有毒的？
0: 我中毒。

0: 那个医师检查出来的，是抽查还是全部检查？应该是全部检查。
1: 医师呢？
0: 医师正忙。那也就是说，现在死无对证了。 佐藤君，你推卸责任倒是很有一手嘛。属下不敢。佐藤，句句实话。句句实话我信。可玩忽职守的罪，你逃得过去吗？哼，佐藤君，在来之前我已经调查过此事。我问你，按照你所说的。 应该是国军早将有毒的粮食放进仓库，引我们去抢粮的，是吗？是。难道你把所有的粮食都放在了一个仓库里？是。那到底是国军的粮食有问题，还是所有的粮食都有问题？是所有的粮食都有问题。
1: 要我说呀，找个地方埋了得了。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这些粮食运出去。
0: 愚蠢！这么多粮食，你知道这些粮食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八路军和国军又能多撑几天。 而这几天，我们皇军又要阵亡多少勇士，废掉多少子弹？难道这些你都不明白吗？
1: 对不起，
0: 这批粮食是朱老八押的，他最应该知道这批粮食的去向。马上传令下去，立刻去钱庄。
2: 去钱庄？
3: 明天再，
4: 交出来。

0: 他们这是干嘛去了？会不会去钱庄？不好，他们就是去钱庄，赶紧进城找刘掌柜。
1: 叫朱连长出来！嗨！不好了！不好了！来了！来了！兄弟们，抄家伙，八路来了！
2: 不是八路，不是八路，是来吓我是吗？你是不是想吓死老子？
1: 是太君来了，哥！
2: 他们来干啥？
1: 我也不知道，都到门口了，赶紧吧，大哥！都不早说呢！兄弟们，都出去！又怎么了？
2: 一嘴酒味儿啊！啊，有没有？有没有？有！哥，叔叔，叔叔，都不早说你！哦，
1: 哎呀，行了，就这样吧。
2: 报告，
0: 朱连长，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吗？
2: 欢迎太君们来视察工作，把那天送粮的经过告诉我们，错一点儿，我就让人卸了你的脑袋。这，就是。难道
0: 朱连长还要先想一想？
2: 不敢，不敢。请花刺太君仔细的听卑职。
3: 娓娓道来，秦桧，你说佐藤找朱老八是为了毒粮食的事儿，
4: 八成你想多了吧？
3: 我这两天一直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哪儿出错了。刚才一看见小鬼了，我才想起来。
4: 你想起啥了？
3: 我忘了告诉张冉冉，通知乡亲们吃了粮食里假装中毒。

那小鬼子不会这么快就查出来吧？现在跟三国时候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村里这么多人。

0: 别打了！
1: 我说！
2: 想好了再说。
0: 华子太君，那天我们一直在找八路，可是一个八路都没找到，所以我就下令把粮食给扔了。
2: 扔哪儿了？
0: 哎，那个稀里糊涂的我也忘了。
2: 为什么扔呢？
0: 就是那个粮食啊，我怕。
2: 给我打！
0: 别，我说是瞎子发现了那粮食有毒，所以我才扔的。
2: 瞎子
0: 啊，就是那个钱棍啊。
2: 去把那个瞎子叫来。
3: 嘿，
2: 那个瞎子是怎么看出粮食有毒的？
0: 华子太君，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八路经常出没的地方转悠，然后转，突然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枪声，对，还有人扔手榴弹，我们就找啊，我们找，一个八路都没找着，我们就继续找，继续转，越转我们觉得这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一个八路都没有呢？我们是出来引蛇出洞的，这连那个太君的影子也没看见。
2: 好了，你别再啰嗦了。等把那个瞎子叫过来，我看他怎么说。朱连长，要是那个瞎子跟你说的不一样，你就等着见棺材吧。
0: 不敢。
4: 什么事儿了？
5: 出啥事儿了？
4: 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
5: 还出啥事儿了？
6: 朱老八把你卖了，小鬼子知道粮食里没毒了。
5: 什么呀？老子也是被逼得提着脑袋来的。如有得罪，千万别恨我。
4: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就不明白呢？
5: 你怎么还就不明白？小鬼子怀疑我跟你串通好了，往粮食里下毒，还逼着老子吃生米。要不是老子命大，早就一命呜呼了。
6: 怎么了，华子太君？钱棍来到，
2: 钱嫂，说吧。
4: 于太君，你让我说什么呀？
2: 都这时候了，你就别再装糊涂了。你就告诉我，你跟八路是怎么给粮食下的毒，我就放你。
4: 下毒？于太君。这是哪个小人进的谗言？我一个瞎子怎么能给粮食下毒呢？再者说了，这八路军也不会找一个瞎子去当兵了。
2: 是吗？那好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半路把粮食扔掉？
4: 粮食？那是朱连长下令扔的。我一个瞎子，我怎么扔啊？
0: 瞎子，放你个罗圈狗臭屁！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呢，明明是你。
2: 谁让你气话了？闭嘴。
0: 嗨，
2: 为什么把粮食扔掉了？
4: 女太君，我不知道。
2: 看来，就算我今天杀了你，你也不会跟我说实话了。
4: 女太君，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朱连长带着我们把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然后佐藤太君又下令让我们拉着粮食在八路军出没的地方转悠，可转悠了半天，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见着，然后。朱连长就让我们把粮食扔了。
0: 瞎子，明明是你算出来这两

0: 粮食有毒的，对不对？
1: 是，是我算出来的不假，但我没让你把粮食扔了。
2: 哎，就算是我让扔的，你手底下那帮兄弟能听我的吗？阴我，
0: 你阴老子是不是？
3: 打他！
4: 你，我不喝。
3: 千嫂，继续说。
2: 于太君，所以我和朱连长啊一商量，这粮食肯定有问题，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只鸡，然后呢把这只鸡啊……
3: 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难道不知道这些粮食有的有毒，有的没毒？
2: 啊？还有没毒的？
1: 都应该有毒吧？
3: 这有毒没毒，等粮食找回来，你先吃。
2: 啊！
5: 乡亲们，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太君有令，所有人到村公所集合，如有违抗，定斩不着。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太君有令，所有人到村公所集合。
1: 于太君，乡亲们都到齐了，您训话吧。
3: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前几天你们拿到的粮食和你们家里所有的粮食都给我交出来，谁敢违令，就地枪决！
6: 我们怎么知道？
3: 这可怎么办？
7: 乡亲们，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赶紧交吧！啊，省得红军一发怒，该杀的杀，该抢的抢，吃苦的不还是咱自己呀？乡亲们的，再把粮食给了红军，红军就走了，
3: 让他少说两句，
7: 走了咱就没事了啊！乡亲们，听我的，交吧！
8: 云桑。废话的太多，
7: 嗨，赶紧交粮！哎呀，
9: 这不交粮，这叫什么？
10: 这位女太君，
9: 是啊，
10: 粮食被抢了，跟我们有啥关系啊？粮食我们已经交了，我们也得种地吃饭，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是啊，
12: 是啊，
13: 我也得吃啊，
14: 对呀，
15: 我们得活命啊！
10: 大杨叔，我要说。太君呐，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粮食都给了你，你们这么多人最多够吃三天的，你把我们饿死喽，谁还给你种粮食啊？这做人呐，不能太狠喽。
3: 就是，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多废话？赶快给我闭嘴！
2: 干什么？
7: 乡亲们，这都什么时候了，硬扛就一个下场，就一个字，死啊！乡亲们，
16: 我实在受不了了，于大肚子，你个臭不要脸的，就你这种猪脸，连狗都不如，你把乡亲们逼上绝路，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就纳闷了。
17: 你也废话太多了，
18: 还不行！
19: 你看你给我对，
20: 打什么人啊？
21: 打什么人啊？
2: 女太君，我们交。
3: 要不我们冲进去吧？
22: 不行，我们的人火力太少，硬拼只会伤了我们自己，还有老百姓。
3: 可钱贵他们还在里面。
22: 放心吧，钱贵一定能保护好乡亲们的。

0: 不是说没有粮食吗？这叫什么呀？于太君，这可是乡亲们的口粮啊！既然您想要，那我们就不吃了呗，给您。
1: 说的够可怜的，那就通通的把粮食都给我交出来。
2: 那要是把粮食都给你们，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1: 你们喝不喝西北风，关我什么事啊？你这个女人心怎么这么狠啊？啊！
2: 我不狠，你们能把粮食交出来吗？
1: 你个臭老娘们！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有什么话在屋里说。
1: 对了，花子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2: 这人缘够好的，两个男人为你解围，咋了？反正就一条命，你也不能让我们天天当孙子吧？
1: 二寡妇，你是不是想死啊你？花子太君，别生气，别生气。原来是个寡妇，
2: 臭娘们儿，
1: 走，下来。
2: 太冲了，太冲了！你看我刚才都挨打了，就是太冲了。
1: 花子太君，请。

0: 千嫂，说吧。吕太君，我对皇军那可是忠心耿耿啊！皇军来到我们钱庄村，不就是为了粮食吗？该交的、该抢的、该拿的，你们都拿走了，现在又回来，您总得匀我们点时间，等那个庄稼从地里边长出来吧。八路军也要粮食。
1: 国军也要粮食，这粮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得等着它一天一天的从地里边长出来呀。
0: 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没有粮，对吗？太君，真的没有粮食了，要不然乡亲们能去抢粮食吗？要不是饿极了，他们能吃那有毒的粮食吗？
2: 花子太君，可不能再杀人了！您想想，您再杀他们，再抢他们，这要把他们吓跑了，这庄稼地谁种啊？
3: 花子太君，卑职斗胆也说两句。
2: 你说，我认为钱贵今天的事儿啊，他做的很有道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请花子太君三思，三思啊！

0: 简三，你说的都对，但你告诉我，皇军现在需要粮食，你怎么解决？
1: 太君，我知道皇军需要粮食，这个年月，谁不需要粮食？可是你们连种庄稼地的种子都抢走了，等到明年，我们往地里边种什么呀？
2: 既然你们也种不出庄稼来，又交不出粮食，那留着你们还有什么用啊？既然这样，不如通通把你们杀掉，把整个钱庄村也烧掉，这样我们就不用麻烦来你们这里要粮了。
3: 华子太君，不行啊！华子太君，这一带呀，只有这里。

0: 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你看，现在又兵荒马乱的，啊，如果人都死了，就没人种庄稼了，那没有粮食了，皇军吃什么呀？到时候，华山太君，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我让你说话了吗？
2: 嘿，
1: 你们跟我说这些都没用，要想保住这个村，保住你跟大家的命，限你三天之内把丢掉的粮食给我找回来。如果有什么闪失，挂在这儿的人头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全村的百姓都得陪着。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0: 下来，舒太君，快！
1: 我们走。

0: 倩瑟，受惊了。
1: 没事，没事。谢谢太君。

0: 我有这个假瞎子，把他和他的同伙通通给我抓起来！
1: 快！
0: 这怎么这走啊？这，
1: 快来！
0: 打不打？不行。为什么？这样钱贵跟乡亲们就会更危险。我们晚上进城，找刘掌柜商量一下对策。
1: 你看，
0: 怎么现在都不说了？ 钱瑟，你不是话挺多的吗？你们古时候有凌迟、车裂，我这儿的刑法可比你们古时候的多。一会儿都让你见识见识。 不想张嘴是吗？其实我就想知道一件事：这瞎子他是真瞎还是装瞎？只要你们告诉我实话，我马上放你们走。 人的命可只有一条。听说你不怕死是吗？我就看你不顺眼。来人，先给这个女的上刑！
2: 你们干嘛？放开我！你们干什么？畜生！
3: 你们放开二姐！有本事冲我来！你们冲进去的算什么本事？二姐，你们要干什么？
4: 二姐，二姐，任队长，我能说几句话吗？

0: 说。
1: 钱桑真的是瞎子，而且他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我是担心，如果你这么对待他们，这些人以后也不会为我们所用。
0: 你是帝国的军人吗？竟然为他们说话。
1: 连队长，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地盘，斩尽杀绝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哼，
0: 他们到底是在帮你还是在玩你？你看不出来是吗？
1: 林队长误会了。
0: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他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
1: 钱桑真的是瞎子。
0: 那帽子是怎么回事？
2: 谢谢太君。
0: 这怎么解释？
3: 放开我！你们这帮王八蛋！
1: 豹子的事儿，是因为他的嗅觉很好，他能够闻出自己的味道。
0: 这解释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能闻出帽子的味道。钱桑，既然佐藤都开金口为你求情，那我就看看你这嗅觉是不是比军犬还灵。
2: 吕太君，能不能先把我的人放了再试我的嗅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没什么可怕的。
0: 行，我倒要看看你们接下来的戏怎么演。

0: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

0: 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呢，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5: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6: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9: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8: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

0: 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4: 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3: 牺牲了10000人呢。
4: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在你
7: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资。
2: 老王同志，
0: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

0: 掉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0: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0: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0: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0: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是大了点。
2: 姓张。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3: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0: 老郭
3: 啊，
0: 炸药搁哪了？
3: 我放在瓜里了。
0: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0: 给。
3: 小马，
5: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

0: 王队长，过来过来。
1: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1: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1: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嗯，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法医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龙在吗？
0: 在，在上面。我成龙，你叔来看您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算礼物吧。哎，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

0: 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你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1: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茶要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4: 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你
4: 两
2: 个吧，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嫂，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6: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6: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8: 哎哎，队长，
7: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8: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

0: 真他妈够拿好！
1: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3: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3: 哎。

收编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呀？行不行？
3: 是不是？
2: 我傻瓜！
3: 我快的不行啊！
2: 长命让真了，
3: 快点也不让出去！
2: 不行，
3: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2: 谁也不行！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7: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

0: 要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 干脆
2: 坐下。王桑，
0: 哎，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2: 很好，说下去。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2: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纸

0: 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试探你。
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为你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代下馆。

0: 点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身为皇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哦，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追击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谁也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肖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让开！
7: 坐下。王桑，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供我吸氧。
7: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供我吸氧，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7: 小队长。
6: 嘿，
7: 黑克的给你把你做个事的。
6: 嘿，
7: 刁队长。
8: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7: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6: 是。
7: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3: 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阿青，阿青，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华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大爷放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王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
3: 点火行动。

0: 了？刁队长不信。好，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关关关，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0: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

0: 赵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了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十几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的和附近。

0: 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2: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侦缉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过去了，咱们打吧，别慌。连长，我到城门边上去了，出来30多人，敌人就把城门关了，鬼子没出来。
1: 好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200-300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200-300撤出阵地。

0: 位，小刀酒，
1: 嗨，
0: 丢刀酒，直接的过来。

0: 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将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三十多人。
1: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

0: 可我还有个疑问。
1: 嗯？
0: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1: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哎，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3: 啊、那
1: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5: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3: 这个意思。
5: 咱们给连首长建个音。
3: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0: 番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1: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3: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3: 哦，这是个烟幕。
4: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日呢？
5: 对，8月15日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6: 对，队长，出事了！
4: 出什么事？
6: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我们得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操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
4: 是。

0: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日。

0: 王凡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嗯，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他跑不了，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0: 对，
2: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
2: 也得进，
0: 咱们另想办法。
2: 对。 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3: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游客！
1: 啊，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2: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龙，飞龙，
2: 哎呦，哎呦，
1: 飞龙，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

0: 是关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2: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是。准备检查。
0: 是，走。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检查。
0: 那边去。
1: 检查。
2: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1: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1: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4: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1: 哎，走吧，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不许动！别动！
4: 快点过来！快点！
5: 快坐！
6: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7: 我是西门。
8: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9: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前进队！
0: 调调上，
10: 到！
11: 跑步，
0: 走！
10: 快，是！
12: 带班，
10: 是。
6: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6: 陈继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0: 是。
9: 你是哪里？
10: 啊

0: 胜啊！
1: 你跑到哪里去了？
0: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1: 八路军攻击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2: 警备队
3: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3: 是，
4: 队长。
5: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6: 是，是。
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进，我做援救。
7: 嘿，
2: 什么？
7: 嘿。
8: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2: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记得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2: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的

0: 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

0: 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0: 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往大方一点，分一点。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

0: 官博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十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1: 师傅，这已经做好三天了。
2: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

0: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吃一下。
2: 好，身体健康哈！哎呦，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4000多人，红八军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牺牲了10000人呐！
1: 这中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2: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3: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在预想的，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4: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 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湘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尊历城。 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 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你到底耍什么花样？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1: 我没事。荣叔，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他本来就讨厌你，我自己去。荣叔，我们走。
0: 叶凡，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我想你，赚钱养我。

0: 把酒给我。
1: 你怎么样？没事吧？
0: 我没事。你现在赶紧回去稳住你哥，剩下交给我，免得他怀疑。
2: 主任问责下来怎么办？
0: 我的错，抓紧去办。
1: 好吧，那你欠我一个人情啊。
0: 我知道，

怎么样？酒在河北乡。酒精中毒？那你平时花天酒地都是骗人的？不能喝很澄清。 怎么还这么烫啊？

0: 夫人对我的身材可还满意？
1: 醒了也不知道说一声。
0: 夫人，我身醉方醒，身体还很虚弱，你要不再帮我擦一擦，或者你抱抱我也行。嗯，
2: 那这样呢？我好些吗？
0: 夫人才是我的良药。

0: 一群废物，既然要共党，在延边的地方，本就该灭族了。
1: 大佐息怒，是那些共党太狡猾了，
0: 还找借口。
1: 大佐，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抓住共党，将共撤退。
0: 如果再失败，统统都拉出去毙了。
1: 狗啃养的小鬼子！
0: 哎，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大佐，太爷到。
3: 大佐阁下，您吩咐的事情我都办好了，这次一定会让韩婉宁交出韩家的全部家产。哈哈哈哈哈！哟西，
2: 他也投靠日本人了。
3: 又都错了吧？
4: 啊！主任，叶婷她知道错了。
3: 4个月之内拿不下韩家，军法处置。

0: 去车。
1: 小姐，
2: 嗯，
1: 银行终止了与韩家的合作。
2: 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说是有人给银行传话了，勒令他们收回给韩家的贷款。
2: 龙叔
1: 啊，
2: 你去把高行的掌柜都叫过来算一算，账面上到底还有多少流动资金，一定要秘密进行，切勿引起恐慌。
1: 好嘞。

0: 你伤得这么重，我带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这点小伤，抹点药就好了。
0: 你这样回去，韩晚妮肯定会发现的。不如今晚去我那儿吧。

0: 小姐，太晚了，你该休息了。
1: 没事，刘叔，你回趟家跟姑爷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得把这些工作处理完，让他早些休息，不要等我了。
0: 这，刚刚爹来香奈小子来传话。
1: 爹来香？
0: 说什么了？说姑爷去了爹来香，今晚要在那留宿，让小姐不用等他了。

0: 这哪里是惩戒，分明是往死里打。
1: 身为党国的特工，公然违抗命令，理应受罚。
0: 那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啊。
1: 今天晚上先在您这儿留宿一晚，明早再回去。
2: 韩婉宁现在被银行追债，自顾不暇，你怎么还在这儿？
1: 韩家发生什么了？
2: 银行让韩家提前还贷，要是还不上的话，韩家就破产了。

0: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
1: 叶大少爷，请放心，就算韩家破产，该给你的赔偿，一分钱都不少。
0: 不是，我可以解释。
1: 不必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契约夫妻，逢场作戏罢了。你在外面的事情，我一律不管。那以后我们韩家的事情，你别插手了。
0: 婉宁，看来这回是真生气了。
1: 得令银行的期限只剩一天了，婉宁啊，不是叔叔们为难你啊，这商场刀光剑影，一介女流，终究是应付不了啊。不是还有一天吗？你怎么就知道我解决不了呢？韩氏叔叔们串通好了银行，不让他们借钱给我。
2: 婉宁，你是诬陷人。
3: 这明摆的就是你能力不足，现在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你。
4: 爹，夏天之令看到了吗？国家千疮百孔，这些却还为了一己私利才是被互相刁难。
5: 通商银行愿意借钱，通商银行愿意借钱。韩小姐。
1: 通商银行愿与韩小姐携手共商合作宏图。难道是父亲的生前好友？
0: 多谢陆行长，能有通商银行的支持，我们韩家定能渡过难关。
5: 陆某看了韩小姐的商业计划书，对于韩小姐的经商理念十分欣赏。
1: 商业计划书？
0: 既然这商行的事情都解决了，那大家都散了吧。
1: 慢着。
6: 那这商行亏空的账，我们该算一算了吧？是谁这么敢当啊？竟然敢挪用公款！
2: 能说？最近这有几笔账呢，打给了一家叫昌荣商贸的空壳公司，
6: 我们查到啊，这家背后的老板是三叔的小舅子。三叔，你要不解释解释？
2: 你算诬陷人！
6: 诬陷，这账目上清清楚楚，算诬陷。
0: 老三，平儿，你看着挺老实的啊，没想到你私下里竟然干的这么不正当的事儿，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我承认，是我干的。可是我为潘家，我金碧一夜，我拿点钱，我怎么了？我就蠢货，
1: 被人当枪使，不自知。那既然三叔承认了，就交给警局吧。
0: 来人，带走。
1: 干什么？
0: 放开我！
1: 二叔，二叔，我不行，我太过分了，二叔。
2: 陆行长。
1: 刚才让你见笑了，不过我是有些好奇，陆行长是怎么知道我们韩家缺钱的？
3: 国家积弱，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欺辱。韩小姐的商业计划书中所提的实业救国，正是陆猫生平所愿。
4: 若是我中华人人，就如陆行长这般身怀民族大义，何愁不把日本人早日赶上中国去呢？
1: 韩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没有辜负故人之子所托。故人之子？
4: 对呀，你的商业计划书就是他交给我的。
1: 原来如此啊，那陆行长可否告知恩公大名？
4: 晚宁
1: 想改日登门感谢。
4: 哎，你们夫妻呀，真是太有意思了。好，好，好，韩家的危机已经解除了，陆猫先行告辞。
1: 好。

0: 好看吗？夫人这么爱看，怎么不钻进去看？我又不拦着你。
1: 那银行的事儿，谢谢啊。
0: 你都知道了，那你不给我一个奖励？嗯，
1: 找你的蝴蝶小姐。
0: 夫人，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夜不归宿了。我一直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不信，你可以改日查验。
2: 那蝴蝶小姐风姿绰约的，你就没有半点东西啊？
0: 蝴蝶小姐是风姿绰约，但我只为夫人倾心。
1: 我不信，除非……我现在查。怎么了？我看看。啊，
0: 没事，这床太尖锐了，把我扎住了。夫人，这天色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我没说不让你回来住。
0: 夫人愿意与我同床，我倍感荣幸，但我不配。夫人该好点。
1: 爱睡不睡？
0: 穿这么多珍珠戴身上，你不硌吗？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我零花钱够用。
1: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赚钱的工具呗？
0: 何止啊！
3: 和谐中华，雨露均沾。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迎来通车一周年。本台记者刘丽丽现在呢正在庆祝活动现场，来看她发回的最新消息。
1: 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今天1岁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大桥的建设者、服务区的运营者以及桥下的村民们将齐聚一堂，共同讲述他们和大桥的故事。来看这个跨越天堑的传奇工程是如何缩短

0: 人民和美好生活的距离。今天还发布了横竖第一浇头625品牌，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桥面到水面的高度，而我身边的这个小铆钉呢，就是按照花江峡谷大桥的主铆钉1:700缩小成的模型。铆钉拉起了大桥，而这个小铆钉呢，则象征着625的品牌拉起了桥旅体的深度融合。来到这里，游客可以喝一杯625咖啡，玩一场625蹦极。而接下来关于625的更多业态正在不断丰富，
1: 现场活动还在继续，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一年前，大桥飞架峡谷，让天堑变通途。一年来，它带火文旅，带火村寨，带旺产业，更以建桥、管桥、用桥的硬核科技，成为深山峡谷里的创新地标。本台推出特别报道，全景呈现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通车一年带来的深刻变化。一年前的今天，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这座超级工程为贵州综合交通网络落下关键一子，也一举贯通峡谷组合。一年间，依托世界级高桥 IP， 桥旅融合汇聚海量客流，深山村落迎来发展新机。曾经闭塞的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民宿、餐饮等业态渐次兴起，悄然改写村民生活轨迹。记者重返花江村，见证超级工程为峡谷村寨带来的崭新蝶变。
2: 终于在大桥见了。
3: 记得这些画面吗？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前夕，我们邀请了桥下花江村的乡亲们上桥，第一次站在了世界第一高桥的桥面上。转眼大桥通车就满1周年了，我们又回到了花江村，和全程驻场施工的项目经理乔明一起看一看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
4: 你们接来照片还在呢，
5: 天哪，还这么新。
4: 现在好了，我们你看，我们老的房间他们都安排像客户一样。
2: 去看一下你家房间啊，有多少间房间啊？
6: 9个，现在有9个。
2: 天天都是满的啊，你们家。
6: 基本上这几天肯定偶尔会有的。
7: 大桥去年开通的时候哈，就开始建了民宿，装到单一份，全是外地人，上海、北京、广东、香港、台湾都有。这大桥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一样的，就感觉家里面都变化很大，自己在家会有事情做了，还可以照顾到老人，还可以在家人的身边有点经济方面的收入。
3: 外出务工的子女回来了，游客来了，生意也跟着来了。
4: 确实没有时间。
2: 过春节没去吗？
4: 春节都没去啊，春节要开门了。
5: 春节生意很好吗？
4: 生意好啊，就舍不得走了。本来有时候啊，一天还是搞到3000多，打开来的时候一下就把我这里开得光光。
2: 因为我们经常来花江村的时候，我一看老板娘是一个人，他是牌子换了，那是新学的感觉。
5: 老板你还记得我不？
8: 记得。
5: 他是哪个？
8: 没有多少生意嘛，有时候几天都没有一桌人。后来大桥通了以后，我们家生意是很好，到现在都还可以。后期嘛，我想我再搞大一点，好好努力。
3: 去年和我们一起上桥的梁再荣老两口也有了开心的事情。大儿子梁德祥结束数十年的打工生涯，回到了花江村。
9: 都满出来那种，现在最近在装修，村口那个那栋楼也是装修，还有那个服务区后面有一栋楼也在装修，主要是房间还是不够，还要再改。
3: 通车才一年，花江村已经有15家民宿开门营业。

0: 有十七家正在装修，全村民宿总收入超过了300万元。为了方便游客，村里专门修了公共停车场，充电桩也一并投用。
1: 它现在的停车场，包括这个小路，你看这个步道了嘛，以前都是没有的。你看那个充电桩是吧？证明它能够安在这里，肯定是车流量比较大。我以前来这的时候，你看下去40多分钟，你现在下去你看多快，10分钟。我觉得我们老家一房子根本租不出去，没人问，是不是？再大面积都没人要，是不是？那这种能租出去，并且租金还很高。以前人基本上都没有，只有老人家在家。很明显，你看他们的心情都比以前好多了，是吧？我们修的过程中，没想到这大学的起小方向带来的名声是永久性，以后估计发展的必然好。
0: 一年前，我们带着乡亲们第一次走上大桥，那时候他们眼里藏着对山外世界的好奇、憧憬。一年后再归来，这份憧憬已然落地成真。大山从未改变模样，是大桥改变了山里人的命运。高桥之上是山海通达的壮阔，高桥之下是乡亲们守住故土、安居乐业的踏实日子。我们见过太多宏大的工程，而花江峡谷大桥最温柔的答案，藏在村民的笑容里，藏在爆满的民宿里，藏在小卖部忙碌的烟火里，藏在游子归来的踏实安稳里。它不仅仅是一座峡谷上空的物理之桥，更是一座连接山海、连接故土和梦想、托起乡村未来的希望之桥。
2: 花江峡谷大桥从设计之初便规划的高空蹦极、竞速跑道、云端咖啡等桥旅融合项目，也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这座飞架峡谷的超级大桥不仅是工程建设的里程碑，更是贵州以交通赋能山地旅游、推动桥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3: 你知道在地球裂缝的高空纵身一跃是什么感受吗？我现在正在625米的高空，准备来体验一次勇敢者的冒险。过去这一年，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有近2000名的勇敢者在这里完成了这惊心动魄的一跳。和大多数的桥梁不同，花江峡谷大桥除了连通南北，还是一座桥旅融合的超级工程。蹦极、高空竞速跑道、步步惊心，这一个个极限运动项目，把世界第一高的流量转化成为当地文旅的增量。
4: 我从广西特意过来这边蹦极的，站在跳台的时候脚是打抖的，跳下去非常的凉快。
5: 沿途走过来的时候，有3个玻璃栈道，感觉还蛮刺激的，有一种凌空感。往下看峡谷，感觉很震撼。
6: 游客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俄罗斯啊、马来西亚、美国都挺多，全部项目接待了有30000人。我们在这里上班，90%都是我们珍峰当地的，上下班10来分钟也方便。
7: 27岁的左超文是土生土长的珍峰人，大桥开通，他回到家乡做起了桥梁极限项目的安全员、教练员，每月收入近5000元。和左超文一样，每天见证峡谷壮阔风光的还有625咖啡店的店员魏荣。旺季时，他每天要做上百杯咖啡，把花江峡谷大桥的轮廓融进拉花里。游客端起的是咖啡，尝到的是世界第一高桥的独特风景。
8: 专程来打卡625咖啡定制款，想尝试一下，吹吹小风，看看夕阳西下，感受非常好，精美绝伦。
9: 风景每天都是变化不一的，特别是在夏季，在日落的时候也是十分美丽的，有印度的、欧美的，有高大威猛的挪威人，他们拍照打卡留作纪念，我还挺自豪的。
3: 乱云飞渡人从容，在大桥一侧的云渡服务区，2500个停车位已经被停得满满当当。而这还不是这里最忙的时候，旅游旺季，云渡服务区一天最多接待游客超40000人，最繁忙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有1000辆车，近7000人走进云渡服务区，观大桥雄姿，品特色美食。
10: 那个停车场是免费的，它的文旅啊，各方面都打造得很好，公共设施啊，卫生条件。还是很不错，我们自己都在车上住，也非常方便。
7: 云渡服务区共有3个停车场，围绕游客吃住游购等需求，

0: 还引进了30余家商户，已经开了18年的争锋诺时老字号，借着大桥通车机遇，把分店开到服务区，让各地游客品尝地道的争锋糯米饭。
1: 我们两个开摩托车来的，就没骑过这么宽敞的桥，挺爽的。过了桥就以后就来这边逛一下，点了2个全家桶糯米饭，完全不一样，挺好吃的。
2: 糯米饭卖的最好，忙的时候嘛就是800-900份，粽子啊500-600个，粉500-600碗都没问题的，能挣钱再累也开心啊。
0: 安得五彩虹，假天坐长桥，在服务区内的千山逸静酒店看出去，花江峡谷大桥就像一座假天而起的长虹，和阳光金水幕折射出的彩虹形成了双虹的奇观，演绎着超级工程的壮美。酒店83间客房全部面朝大桥，根据房型的不同，房价在1380-3980之间。开业5个月以来，总共接待了超1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3: 等待夜幕降临，灯光水幕秀非常震撼。
4: 花江峡谷大桥是世界第一高桥，有非常高的一个流量。前段时间就是 CNN 也有过来这边拍摀大桥宣传片，小红书10万加的粉丝的博主有来过。
3: 目前国庆呢，我们是每日都有房型预定了，日均是有30多间房已经是在预定中。
0: 桥上有风景，桥下有业态，让游客的峡谷之旅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大桥通车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30万人次，云渡服务区通行车辆突破80万辆次，引流效应持续释放。
5: 其实这座世界第一高桥的魅力不止于看桥游桥，建桥靠科技，玩桥也靠科技。开通一年来，水幕激光、数字光影轮番上新，智慧主缆、智能温控、侧风雷达等突破性技术更在幕后为超级工程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花江峡谷大桥，感受科技创新与智慧方案如何让这座桥不断刷新想象。这场水幕光影秀就是今年花江峡谷大桥刚刚拿下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大桥水幕光影秀，606.501米的高度，384台全彩激光灯，加上2000平方米束布水帘，让这座世界第一的高桥又多了一个世界第一。
6: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团队自行研发激光秀，它就是一个300米的人造瀑布，用水是挖花江隧道导出的这个熔岩水，用于我们激光秀的水幕的供应，以周边农田的灌溉，激光投影仪打在我们水幕上，通过智能化程序设定灯光角度，形成这个灯光水幕秀的一个作品展示，每天都会有。
7: 时间回播，你会发现这座桥和科技的故事远不止眼前这场光影秀。从2022年开工到2025年建成通车，科技创新贯穿了这座桥从出生到上岗的全过程。
5: 现在顺着我的镜头往前看，大桥上的这根最粗的智慧主缆，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地挂在这里，它其实一直在说话。
8: 全桥的光纤就有2380米，相当于主缆里面加了一根神经，每隔1米可以到纳米级的细纹，这就是光纤光栅来实现全长范围内监控，接入到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里面去。对主缆监测，我们是第一例成功的，首例首创。
9: 这个就是我们的应力应变和湿度监测的界面嘛。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里面的湿度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是控制在65%，超过一定的限制它就会报警，同时它会联动我的这个除湿机，跟着就启动起来了，往里面通热空气啊，把湿气带出来，很少发生锈蚀。竹乱智慧锁24小时全时段进行监控。
5: 这是大桥开通后的文创店设计出的重力卯纪念品，来看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大桥安龙岸的重力式卯定，高70多米，浇筑混凝土超过16万立方米，重量呢也超过了42万吨，它就像给大桥打下的一根定海神针。
7: 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通车以来，累计接待车辆已达80万台次，以每台车平均重1.5吨估算，这些车辆的累计重量约达120万吨，相当于近3个重力锚的自重。而支撑这座世界级大桥安全运行的，正是桥下看不见的硬核力量——重力锚定。大桥的黑科技

0: 远不止这些，大桥已经通车一年，曾经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的抗风技术开始接受真实峡谷环境的持续考验。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风速、风向等数据，结合桥梁健康监测系统，持续关注风环境变化和桥梁结构响应，让大桥从建设阶段的研究风、适应风迈入运营阶段的实时监测、动态掌握。
1: 一年前我们在这里记录科技怎么把一座世界第一高桥建起来，一年后再回来，我们看到的答案正在发生变化。藏在竹篮里的传感器在守护它，几十万吨的锚定在稳住它，而今天的激光水幕数字技术又在重新定义我们怎么体验它。一座桥可以跨越山河，科技则让跨越之后还有更多的可能。世界第一的高度已经写在这里，而新的故事还在这片峡谷里继续向前。
2: 过去一年，花江峡谷大桥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新地标。一座桥何以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窗口？今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3: 是谁才1岁就已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拿下国际大奖，被联合国推荐给全世界？是他。吉尼斯认证官现场确认，它是世界最高桥，桥上的水幕光影秀再获吉尼斯认证。国际高桥跳伞邀请赛，21个国家的31名顶尖运动员从这里跃下，还有来自22个国家的近200名运动员在这里参加铁人3项赛。美国的《时代》杂志把它列入了全球100个最佳去处，来自全球的网红、游客还有研学团队纷至沓来。
4: 强烈推荐这里，真的美翻了，风景如画。
5: 上坡会有陡峭的地方，但很有趣，真是神奇的山谷。
3: 当世界看向这座桥时，到底在看什么？
6: 最高桥的一个认证，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高，也是我们在科技水平追求上的高。
3: 正如总工程师所说，世界最先看到的是这座桥的硬功夫。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3年8个月，拉起桥梁主缆的40000根钢丝全部由贵州研发、贵州制造，总长度可以绕赤道2圈。21项授权专利、首创抗风方案、智慧主缆，还有多项技术成果纳入中国国家桥梁建设标准。美国新闻周刊说，这座大桥是中国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NBC 说，中国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没错，这是中国，也是贵州自本世纪以来第4次刷新世界最高桥纪录。除了这些，世界还在看什么？
7: 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然后大家都说现在那里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
3: 他们在看一座桥改变了什么。桥下的针锋县花江村曾经是受天堑阻隔的空心村，大桥通车后，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开启了16、17家民宿，还有14、15家正在建，咖啡馆、驿站、码头、集市都修了起来，光是停车位都有1600多个。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到2分钟，桥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人的活法。
8: 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自己开民宿当老板，一年能挣20万了。
9: 来我们这里游玩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最近我正在学习英语。Welcome to Guizhou, this is 小花江真凤。
3: 世界在看的是一座桥背后的中国逻辑。
1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账号转发大桥相关视频，并配文：为了人民和发展，没有高山不可逾越。单条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上万海外网友点赞转发，有人惊叹工程的奇迹，有人赞誉通达带来的巨变。
3: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就占了92.5%。贵州就这样在125.8万座山头的褶皱间架起3万多座桥梁，将千沟万壑化作高速平原。今年5月，在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论坛上，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及桥旅融合项目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交通类 PPP 典型案例。评审认定，这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交通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方案。联合国从139个案例中选中它，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件中国人民早已习惯的事。 人民至上。
4: 真是百感交集。建造这样一座桥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倾注许多的心血，更需要矢志不渝的担当。我想中国政府真切地向自己的人民

0: 兑现了这份承诺。
1: 背后那种长期的坚持，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出来的精神，不只是为了创造记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2: 一年前世界问它有多高，一年后世界看它能让多少人的命运从此不同。他们在看的是一个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集体意志，是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亿万普通人把梦想架在云端的中国奋斗。
3: 这是了解中国基建很好的机会，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可以建立合作。
4: 工程师和建造者们在这里创造出一流的专业水平，随时可以帮助世界上其他需要类似基建的地区。斯里兰卡、非洲有很多这样的道路、地铁、港口和桥梁都是由中国修建的，这将真正造福世界。
2: 从喀斯特峡谷里打通自我的出路，到一带一路上共筑世界的通途，中国的技术标准正化作基石，承载起一座又一座海外的雄伟工程。这是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主角。
5: 一座桥彰显中国工程的高度、中国方案的广度、人民至上的温度。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桥旅融合激活乡村发展，区域协同加速城市，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与我国制度优势，这座超级工程如何拉动地方经济、推动区域协同？本台记者就此专访中央党校专家。
6: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的实践，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那么首先呢，它证明了规划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规划的国度，除了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我们还有国土空间规划。那么花江峡谷大桥服务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联动，正是我们整个大规划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规划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贵州县县通高速等战略系统集成。大桥将两岸通行的时间从2个小时压缩到了2分钟。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把国家战略的势能转化为了区域发展的动能。第二呢，它也展现了桥旅融合这一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可复制性。重大基础设施实际上不只解决通行问题，而是成为了产业孵化器和共同富裕的载体。那么从数据看，这个大桥为当地提供了超100个的长期岗位，花江村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从外面回来了，民宿也建起来了，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的路，这就是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落地，把交通枢纽变成发展平台。第三呢，它标志着中国从标准的执行者向标准的输出者的转变。中国桥梁技术的标准呢，正随一座座海外大桥落地生根。雅万高铁、蒙内铁路均采用了100%的中国标准建成通车，印证了中国标准的成熟性和先进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5: 一桥飞架，山河换新。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飞越千米峡谷，领略世界第一高桥的雄姿，感受桥旅融合为这片山谷注入的蓬勃生机。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桥飞架625米刷新世界纪录，天堑通途，桥旅融合，富了山乡百姓。今天我们走进一周岁的花江峡谷大桥，看这座超级工程何以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0: 2026多彩贵州

0: 第十九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今天下午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
1: 艺术留人，民宿留客，文化留心，贵州各地以资源打底，客源扩圈，服务扎根，用多元业态赋能旅居经济，让游客从打卡变安居，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迎来通车运营一周年。一年前，这座横跨地球裂缝、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飞架北盘江峡谷，将两岸通行时间从两小时压缩至两分钟。一年后，当惊叹归于日常，答案不在625米的高度里，而在桥下升腾的烟火中。云渡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330万人次，车辆80万辆次。沿线村寨从空心走向回填，外出青年带着新技术返乡创业。这座桥不仅将中国西部更紧密地嵌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一带一路”的宏大版图，更以“桥上做吸引力，桥下做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诠释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一座桥何以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窗口？今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3: 是谁才1岁就已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拿下国际大奖，被联合国推荐给全世界？是他。吉尼斯认证官现场确认，它是世界最高桥，桥上的水幕光影秀再获吉尼斯认证。美国的《时代》杂志把它列入了全球100个最佳去处。当世界看向这座桥时，到底在看什么？
4: 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高，也是我们在科技水平追求上的高。
3: 世界最先看到的是这座桥的硬功夫，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3年8个月。拉起桥梁主缆的40000根钢丝全部由贵州研发、贵州制造，总长度可以绕赤道2圈。21项授权专利、首创抗风方案、智慧主缆，还有多项技术成果纳入中国国家桥梁建设标准。美国新闻周刊说，这座大桥是中国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NBC 说，中国打破了自己的记录。没错，这是中国，也是贵州自本世纪以来第4次刷新世界最高桥纪录。除了这些，世界还在看什么？
5: 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然后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
3: 他们在看一座桥改变了什么。桥下的贞丰县花江村曾经是受天堑阻隔的空心村，大桥通车后，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开启了16、7家民宿，还有14、5家正在建，咖啡馆、驿站、码头、集市都修了起来，光是停车位都有1600多个。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到2分钟，桥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人的活法。
6: 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自己开民宿当老板，一年能挣20万了。
7: 来我们这里游玩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最近我正在学习英语。Welcome to 贵州 ，This is 小花江贞丰。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账号转发大桥相关视频，并配文。为了人民和发展，没有高山不可逾越。单条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上万海外网友点赞转发。有人惊叹工程的奇迹，有人赞誉通达带来的巨变。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就占了92.5%。贵州就这样，在125.8万座山头的褶皱间，架起3万多座桥梁，将千沟万壑化作高速平原。今年5月，在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论坛上，评审认定这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交通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方案。联合国从139个案例中选中它，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件中国人民早已习惯的事：人民至上。
8: 建造这样一座桥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倾注许多的心血，更需要矢志不渝的担当。我想中国政府真切地向自己的人民兑现了这份承诺，
9: 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

0: 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1: 世界在看的是一个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集体意志，是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亿万普通人把梦想架在云端的中国奋斗。
2: 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可以建立合作。
3: 斯里兰卡、非洲有很多这样的道路、地铁、港口和桥梁都是由中国修建的，这将真正造福世界。
1: 从喀斯特峡谷里打通自我的呼路，到一带一路上共筑世界的通途，中国的技术标准正化作基石，承载起一座又一座海外的雄伟工程。这是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4: 一桥飞架，通的是路，变的是事。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桥里融合，激活乡村，区域协同，加速城市。中国工程的高度，中国方案的广度，人民至上的温度在此交汇。超级工程如何拉动经济，重塑区域？本台记者专访中央党校专家。
5: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的实践，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那么首先呢，它证明了规划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规划的国度，除了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我们还有国土空间规划。那么花江峡谷大桥服务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联动，正是我们整个大规划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把国家战略的势能转化为了区域发展的动能。第二呢，它也展现了桥旅融合这一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可复制性。重大基础设施实际上不只解决通行问题，而是成为了产业孵化器和共同富裕的载体。花江村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从外面回来了，民宿也建起来了，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的路。这就是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落地，把交通枢纽变成发展平台。第三呢，它标志着中国从标准的执行者向标准的输出者的转变。中国桥梁技术的标准呢，正随一座座海外大桥落地生根。雅万高铁、蒙内铁路均采用了100%的中国标准建成通车，印证了中国标准的成熟性和先进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6: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7: 会议指出，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聚焦产业需求，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引导更多技能人才回乡就业。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狠抓科技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加行动、产业集群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快提升贵州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各市州要履行好项目落地建设主体责任，有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加快能源等重大项目建设，上下协同，扩大工业投资，稳定工业经济增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总结推广毕节、摆摊街坊等经验做法，带着感情直面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源头治理，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贵州省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体名单，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下午，2026多彩贵州第十九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开幕式集文艺展演、艺术家分享、艺术地标揭幕、现场创作等环节于一体，将文艺舞台延伸至乡野，全力打造把艺术写在大地上的鲜活样本。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活动跳出大型装置的狭义理解，把农耕、建筑、非遗民俗融入创作，汇聚艺术名家地标作品以及省内多所学校师生共创美育作品。艺术季还将举办洪江论坛、旅居圆桌对话等学术活动。
8: 这个活动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土地是不变的，村落是由百姓千年传承，当艺术家把这里做成贵州省的第一届大地艺术节的时候，实际上是翻开了贵州大地艺术一个新的开篇，也是文旅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实验。
7: 第十九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以光影里的贵州旅居为主题，聚焦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组作品，从文、旅、体、医、商、交六大篇章，展现贵州从观光向深度旅居转型的风貌。
9: 我在贵州生活已有17年，亲眼见证这片土地的蝶变。这场摄影大展别具一格，尽显贵州自信昂扬，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的气度，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摄影、视频作品以及我与贵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海内外观众。
4: 从短期观光到长期居住，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康养，贵州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发力，着力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荔波打造艺术古寨，万峰林培育民宿康养集群，桐梓借村晚聚拢川渝旅居客，一处处宜居宜养主客共享的旅居目的地加速成型，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
10: 走进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长期居住创作，留住他们的不单是如画山水，更是适宜安放灵感、栖居身心的乡土空间。
11: 画家们讲究就是山和水，远和近，虚和实，亮和暗，贵州遍地都美，标准的世外桃源。
10: 艺术家住下来，也把创作乐趣带给了更多人。龚明文的咖啡馆融绘画工作室与待客空间于一体，本地孩子和旅居游客都可在这里体验绘画。
12: 这边这几幅画呢是孩子们画的，他是从广东过来旅居，本来待一周，又多待了一个半月。
10: 依托布依民居资源，洪江村盘活闲置老屋，改造建设艺术工作室、特色民宿等复合空间，把村寨打造为开放式艺术聚落。独特的乡野艺术氛围吸引越来越多各地旅居者前来长期停留，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有人留下来为热爱而创作，也有人从旅居客变成了民宿主理人。
13: 来这里旅居的越来越年轻化，白领啊，那些高管啊，住的时间一个比较长了。葵中山已经变成探亲，变成旅游了。
10: 如果说洪江村靠艺术氛围留人，兴义万峰林则依靠民宿集群的完整产业生态留住游客。金秋九月，万峰林遍地丰收，一批精品民宿凭借山水景观、完善配套与管家式服务，广受游客青睐。
14: 非常好，管家要提前跟我联系，还有一些周边的好吃的一些东西，贵州的人民也很热情，很喜欢，下次还会来。
15: 今年的话，七八月份暑假的时候啊，整体旅游流量增加了30%-40%。
10: 当地还打造集吃住养休游于一体的文化疗休养基地，推出非遗扎染、中医理疗、药膳等特色服务，吸引游客常住康养。
16: 我去年是五一

0: 就来了，九月底才会去的。今年是的30号来的。这个地方气候好，环境好，是个养生之地。
1: 目前万丰林民宿集群跻身贵州十大民宿集群，拥有民宿449家，聚集周边

0: 以旅促居，以居兴旅，各地立足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构建全域全季旅居产品体系。紧邻成渝的遵义，依托区位优势，精准承接川渝旅居客源，以贴心服务留住回头客。在桐梓，秋季春晚火热上演，川渝旅居客与当地群众同台欢聚。这台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已打造为常态化乡村文化 IP， 获评全国四级春晚示范展示点，持续为旅居经济赋能。截至八月底，桐梓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6亿元，川渝家庭在桐定居旅居超2.8万户。
1: 早上跳舞，下午又走秀，晚上又接着跳舞，整个生活都安排得很满的。我们在这买的房子啊，长期在这住啊，每年都要来。
0: 从打卡即走到安居于此，贵州依托旅居产业总体方案，做强避暑、康养旅居，推动旅游流量向旅居流量深度转化。2025年在前旅居15天以上人群达238万人次，省外购房旅居占比18%。民宿总量增幅30%，领跑全国。今夏，贵州就是白居易话题全网刷屏，曝光量超11.5亿。山水引客，宜居留人，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第二故乡。
2: 我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的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9月28号至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首播。在聚好看大屏点播专区、IPTV、OTT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以及中国视听等全国重点广电新媒体客户端账号同步播出，并陆续登陆全国各省级卫视。
0: 贵州卫视今晚19:35左右将播出第一集《危途抉择》。本集从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濒临绝境的危急处境切入，回溯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由86000余人锐减至30000余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及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已成为党和红军上下的共同呼声。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领导人剖析军事失败根源，党内逐步形成思想共识。历经通道、黎平、侯场三次重要会议，否定了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占领遵义，获得难得的休整与会议时机，历经血战与思想交锋，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呼之欲出。
3: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您的旅行目的地是哪儿呢？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位于毕节的织金洞和织金大峡谷，赴一场一年地质之约，感受喀斯特景观的雄奇秀美。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欢迎大家来到毕节织金，探索地下奇景，感受山野风光，在民俗活动与体育赛事中度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假期。
4: 织金洞好像那种外太空的情景，真的很神奇，很漂亮，鼓励大家来这里看一看了。
5: 一进洞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这个气温非常的舒服，再深入进去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6: 我们将开展科普展览、交响乐演出等活动，我们还提前对景区游览设施服务保障体系做了全面升级优化，推出了线上分时预约、错峰游览服务，增派了讲解员提供咨询引导，更好地满足假期游客的游览需求。
3: 逛完织金洞，一定不要错过紧邻的织金大峡谷。在这里，您可以乘坐108米的观光电梯直抵谷底，尽览天坑、天生桥的风光。这里绝壁耸立，暗河蜿蜒，每一帧都是电影的质感。
7: 我们游船过来，就是感觉一路上都很出片，然后这边灯光都做得很好，很有氛围感，很高级。
3: 夜晚的织金也同样精彩，平原古镇好戏连台，非遗展演、灯光秀轮番上演，散打搏击对抗赛、乡村万历公开赛激情开赛，民俗与体育的碰撞将氛围感直接拉满。
8: 这边

0: 节日氛围非常浓，美食也特别多，有烙锅呀，有这个竹笋街，推荐大家在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
1: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统筹做好交通疏导、景区调度、市场监管、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让游客一站式感受资金的独特魅力，诚邀广大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尽享惬意假日时光。
2: 据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车流量预计达239万辆次。贵州高速集团提前谋划，通过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智慧收费站改造、数字孪生系统管控等手段，保障高速路网畅通有序。
3: 通过我们高速公路沿线所有的这个门架设备、雷达设备，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各条路段的一个流量情况，进行后台的数据模型分析。如果我们监测到发生的一些拥堵，那我们就会动态开放应急车道进行分流。
2: 今年6月通车的贵安扩容高速，将贵阳市关山湖区至安顺市的通行时间缩短了20分钟。作为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该条高速公路运用了数字孪生管控系统，让拥堵更少，通行更顺。
4: 这个数字孪生管控系统就是对整个收费站服务区车流车辆的状态做了1:1的还原，能够预测未来15分钟、25分钟甚至30分钟的一个车流，提前可以做一些引导，结合我的预案库里面的应急预案，一键就近处置，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应急处置效率。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广网报道，横竖都市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这座超级工程不仅实现了天堑变通图，更串联起周边景区和村寨，大桥的流量不断向全域辐射转化为发展的持续动力。
6: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近日走进贵州大学习水土城红军总参谋部旧址等地，用一线视角、鲜活案例推动劳模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5: 一桥飞架，山河换新。
7: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飞越千米峡谷，领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感受桥旅融合为这片山谷注入的蓬勃生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国广播，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
6: 乘车系好安全带，
7: 真棒！
6: 来临无伤害。
8: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
9: 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
10: 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今天开始，我省维持多日的晴热少雨天气将会暂告一段落。那今天夜间，我省自北向南将会迎来较强的降雨。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北部有阵雨或雷雨，那部分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将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将会向南扩张。那在省的中部及以西以北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可能还会出现大暴雨。其余地区还是维持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那这段时间大家出门还是要关注好天气，并且带好雨具，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贵阳多云，22到3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六盘水阴，19到29度。安顺阴转多云，20到29度。七星关小雨，18到26度。桐仁阴，24到30度。台里晴转多云，25到33度。多云阴转多云，23到30度。兴义多云，22到31度。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 真
1: 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

0: 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1: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

0: 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 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勤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5: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

0: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2: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3: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5: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6: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7: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9: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

0: 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五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三轴迭代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

0: 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

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统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光顾了，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

0: 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图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加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

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0: 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景平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

0: 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

0: 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

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绝境之中寻出路，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香水静静流

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公元1934年12月，寒气逼人，冷彻沁骨，

在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行进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老山界。

0: 气低落，前路茫茫。红军将去往何方？这是重压在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的阴霾。
1: 主席在哪？
2: 主席在后山。
1: 主席在后山，马上就来了。
3: 好好休息啊，主席就快来了。
4: 站住！站住！站住！
5: 你也要去送死？你不让我去，你就不是我哥。
4: 你冷静点，不能去啊！
5: 就因为我是你哥，我才不让你去。
4: 爹还在那边，他们还没过来，我就是要去接他们过来。
5: 长子，那可不止咱的爹，那还有一整师的战友都没有过来，都在跟敌人血战。
6: 你们留下来阻击敌人，那是上级交给的任务，
5: 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
4: 我们就应该跟爹在一起，要死一家人也要死一起，这是妈说的。
5: 你要去就别拿红军的枪，
4: 不拿就不拿，拿这个兵我就不当了。放开！
5: 干什么呀你？冷静一点，不能这样。
4: 拿走，都拿走。
7: 这位小同志啊，脾气蛮大的。
2: 毛主席，
7: 说不当兵就不当兵了。
2: 主席好。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7: 能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讲一讲吗？
2: 我爹是34师的副营长。
7: 嗯。
2: 他还留在湘江对面阻击敌人。我要去找他。
7: 起来，来，把他背上，不要耍脾气嘛。这军装是神圣的，不能轻易就脱下来，知道吗？你哥哥是怕你危险，如果你真的赶过去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同志们，湘江一战我们打得窝囊，我跟你们一样的心痛，但是记住，我们的红军队伍是只有信仰的队伍，只有坚持这种信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败之师。所以我们要更加讲究纪律，有纪律的战斗才有可能战胜这强大的反动派。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大的敌人。

0: 现在在江对岸的34师，他们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转移时间，才有今后的胜利。我们要坚信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委员找到，

0: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可是你们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才使得这股西窜的共军有机可乘。报
1: 告委员长，此次湘江战役虽……
0: 未能全歼共军，但不得不说，这是五次围剿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
2: 成功？你们掌握了绝对的优势，放跑了多少共军，尤其是朱毛和那些高层领导，这还叫成功吗？报告委员长，到目前为止，到底逃脱了多少共军，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尚未有。
3: 最终的数字，谢委员长，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现在的关键是要立即找到这股残兵逃跑的具体位置，落实伪作湘桂前会剿计划大纲，以免失去全歼共军的战机。
2: 我再次命令，要尽快的找到这股残兵的下落和去向，而全歼之。
4: 是。

0: 你看咱们部队都打成这个样子了，再这么打下去可就危险了。
1: 他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疼，我是宰卖野田爷心疼。
2: 我们小心啊！

你得想法子，待34日冲过湘江啊！

0: 前锋同志，
1: ，
2: это что за поведение?
3: 好了，真的知道他们的下落？
4: 吴院长，这是我们从江西瑞金共军逃跑时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

0: 报告，
1: 炳辉，
0: 周副主席。
2: 他玩的是乐。
0: 报告周副主席，九军团罗炳辉前来报道。
3: 炳辉啊，有什么紧急军情啊？
0: 一军团和九军团前部已经占领了通道县城，现在请中革军委和中央纵队立即进城。
1: 太好了，
2: 大外领导，это отличные новости. Нужно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ться в тундал.
1: 好啊，好啊，那咱们就赶紧进城吧，啊，
3: 好。天意，真是天意。燕主任，
4: 郭院长。
3: 把湘桂前地图给我拿来。
4: 是，我们已经将共军的苏区全面的清洗了一遍，他们永远回不去了。
3: 去湘西。现在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去向，马上起草电令，命令湘桂前各军重新再布置一个口袋阵，死死的兜住往那边去的共军。
4: 是。
3: 另外。
5: 通知剿共各部门的有关人员，
3: 随我去南昌，我要亲自指挥。
4: 是。蒋委员长急电。坐。委员长已经发现了朱毛红军的逃跑路线，他们会到湘西。跟贺龙、萧克军部会合，所以命令我们要尽快查找出朱毛红军现在的准确位置。参谋长，我命令你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加多飞行次数，降低飞行高度，仔细搜索。
6: 是。
7: 报告，我已发现共军，位置在湘西通道线一带。

0: 舒心，
1: 啊，房子已经给您号好了，就是简陋点，
0: 不要紧，只要能住就行了。小胡啊，你去问一下王稼祥和张文天同志安顿好了没有？还有，你再去请傅医生到王稼祥那里看一下。
2: 是，舒心。
0: 小陈啊，
3: 到，
0: 你跟我去西药联看看四楼。小吴呢，收拾些东西，然后去趟邮局，尽量多找些报纸给我看看啊。
3: 好嘞，
0: 走吧。
4: 老谢，老林，润芝来了。哦，
0: 润芝来了，
5: 老师，
0: 润芝，
5: 您
0: 请，您先请。
5: 谢老，
0: 您一路上辛苦了，
5: 我一直想你呢。
0: 哎呀，
5: 润芝啊，
0: 懂了啊。您好，您好啊。
5: 哦，您老师啊，
0: 整个中央银行的担子压在您的身上，没给您累垮呀。
5: 润芝啊，
6: 哎。
5: 我们几个啊，天天念叨您，今天总算把你放了。
0: 老师，就是老师啊。是啊，这一路上我们累的都吃不消了。嗯，看来四老的身体还是好得很嘛。
5: 是是，小吃的香。来，咱们到院里说话。
7: 老师先请。
8: 对对对，
0: 别乱，别乱。
8: 小心点啊，你快点，
0: 小心点，
8: 往里边抬，
0: 往里边抬。
8: 是，
0: 把箱子搬过来。
8: 去，
0: 拿过来。啊。
9: 那我接着往后面写。
10: 忍，
9: 放招了。
10: 哎呀，好，好，好，打把手。
9: 忍，
10: 轻一点，继续忍。不知道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他们三人团把我们红军全都给葬送了吗？啊，这样不行啊！
9: 哎呀，你别动。
11: 又出血了，
10: 警卫员，准备担架送到红军医院去。
12: 是，副院长，您来了。
11: 哎，副院长，你怎么知道稼祥同志伤口出问题了？
12: 什么问题啊？
11: 伤口又出血了，我看看。
12: 哎呀，
11: 润芝啊，现在红军损失这么大。
12: 该站出来说话了。我们这个党啊，是大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我们的红军也是大家的。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有权利代表我们大家说话。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3: 我们四个准备找恩来去讲一讲。是啊，一个洋人。
11: 一个娃娃，红军就由着他们这么瞎折腾吗？人家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不然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12: 四老啊，你们的意思啊，我明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啊？
11: 不是定好了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12: 哎，我看未必呀。哦，董老，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我是觉着呀，现在我们部队的士气低迷，再也经不起任何恶战，我们往湘西去。 与二六军团会合，难保不与何健的湘军再次相遇。他们刚刚在湘江给我们重创，士气正旺，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这，
11: 董老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12: 嗯，
11: 我们去湘西啊，与二六军团会合，难道他蒋介石就不知道吗？ 他就不能再加几道封锁线呢？而且呀，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洋顾问，也是从德国来的，是专门搞封锁的。
14: 嗯嗯，
11: 我们呀，千万不能进了蒋介石这个陷阱啊！
14: 周副主席，敌军团电话通了。
15: 啊，来，大哥，请。
0: 我是周恩来。
1: 周副主席，
2: 我是林彪。
1: 林彪啊，
0: 立即上报一军团伤亡人数，
1: 上报到中革军委。
2: 是。张三茂，马上通知聂政委，统计一下伤亡人数，由他亲自去送给周副主席。
3: 是。
4: 老彭，
3: 什么？
4: 中革军委电话。
5: 安定了，我到了。
0: 哎，彭德怀，我是周恩来。
1: 周恩来啊，
5: 怎么样了？
1: 我是彭德怀。
0: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通道了。
5: 什么情况了？什么？
0: 在一个叫工程书院的地方。
1: 我正想找你呢。
6: 红军现在这个状况不行啊，必须要改变，不能由着博古和李德他们胡来了，否则红军就葬送在他们手里了。
0: 是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5: 报告人数，
0: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先让战士们好好休养一下，然后呢？
1: 尽快的上报人数。
6: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要当面找你汇报情况。你等着我。
2: 哎，老彭，你别冲动，周副主席那儿也乱成了一团麻，你这么冲过去只会给他们添乱。
6: 我
2: 军团首长命令各部队上报人数，说说吧，各连的情况。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提，但接子烂了总得有人捅吧。秦海峰，你说。秦海峰，
7: 我们连长牺牲了，顶替的副连长、一排长、二排长都牺牲了，我是三排排长顶上了。
8: 好，那你说说现在三连的情况。
7: 我们连就剩二十多个人了，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照湘江之战这种打法打下去，再有一仗我们连肯定全都死光了。
9: 我们连比三连稍微强点，还剩35个人，也不禁打了。

0: 团长，政委，我们出来当红军的，个个都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为了老百姓打仗，丢了性命也值了。但是因为错误指挥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服，
1: 我也不服。
0: 四川整整几千人的部队，打得只剩几百人，我也不服。
2: 这是我们红一军团的伤亡报告。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三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 牺牲5000余人，红九军团牺牲了8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你知道吗？还有红34师，整个红34师。
3: 全部留在了湘江对面。你知道过湘江的现在是多少人吗？统计出来只有3万多人了。
4: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怎么现在只剩3万多人了？是不是各军团都报错了？你让他们再重新报一次。
2: 这博古同志，你能不能冷静点儿？哪里是博古？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同志还会给你报假数吗？你还不相信我们的同志们？他们会在数字上作假吗？他们会吗？
3: 我是个罪人。

0: 不起死去的红军战士。
1: 你干什么，伯伯同志？你干什么？你拿来！我告诉你，咱们的枪只能对着敌人。周副书记，这枪您先收好。
2: 嗯，
1: 在您那儿放着。
2: 你回一军团吧。
1: 是。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罗谷同志，你是不是该关心红军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啊？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咱们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
2: 这该怎么办？
3: 红军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定会有伤亡。
1: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врага.
0: 不要被眼前的敌人
1: 吓。Ты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Главное,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стойкость и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И ты сможешь привести свою армию к победе.
0: 就会带领红军无往而不胜。
2: 是啊，朱德同志，哪有打仗不死人的？你赶快回司令部去布置吧，让一三军团明天就北上。
3: Es ist nur Mist. 我们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我朱德在红军打了七年的仗，从来就没有被吓倒过。
1: Jude Kamrad, ich beschuldige nicht Sie, aber die Truppe hat Angst vor dem Tod.
3: 啊，老总，原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红军损失惨重，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整，士气低落，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0: 我们的确付出了重
1: 伤，
0: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 李德同志，你身体这么不好，就别发火了。老总说的挺有道理的，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4: 原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1: Нет, нет,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мнение
0: Коминтерна.
3: 李德同志，
2: 啊，我们大家就不要吵了，我们还是尽快的商量一下，看怎么样能尽快去会合红二旅军团吧。

0: 刚刚得到蒋介石的急电，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中央红军的下落，让我们派兵到湘西和黔东一带进行堵截，阻止他们跟贺龙、萧克部队的会合。郭旅长，
1: 有。
0: 你在贵州的川黔一带和萧克打过交道，你对他的作战实力比较了解，这次的阻击任务就交给你布了。
1: 是。
0: 还有你。
2: 这打仗需要有装备和现金，这都得补充，否则这仗我怎么打呀？这还用说吗？他老蒋让我们出力，不给钱能行吗？啊！不过这回老蒋可是说话了啊，这一次必须全歼，不能放走一个，否则呀，他将以国家的名义处罚。
3: 大侠，乐福。
4: 老毛，
5: 乐福啊，哎，不要起了，去给主任倒点水。
4: 好，我呀，就坐在你旁边跟你说。
5: 老毛啊，今天还好你把副连长给叫来了，要不然啊，他的伤势就更严重了。
4: 怎么样，好些没有啊？
5: 我的身体不重要。
4: 老毛啊，你这么晚过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5: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4: 这红军下一步的走向，你们有没有想法呀？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聚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
5: 否则。
4: 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了。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哎，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像两个人打架，就连普通人都知道，被打了一拳，赶紧闪开。只有这笨人、蠢人才会原地不动，等着人家来打第二拳。
6: 就是嘛，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李德和博古，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湘江败得这么惨？哎呀，别激动啊！要是不去湘西，那我们去哪儿啊？二六军团几万人马，对博古和李德来讲，太具有吸引力了。 他们是很难。

0: 放弃这个计划的。现在啊，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现在我们中央红军也就还有3万来人，再加上贺龙、萧克的，一共也就4-5万人。可是他蒋介石呢，动不动就40万人马，这个仗怎么打？ 所以啊，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先跳出他的包围圈，不让他老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立根据地，哪怕是临时的根据地。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经验和打仗的方式。
1: 从江西出来的这一路上，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啊。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你们觉得贵州怎么样啊？今天呢，我已经把这个想法跟四老们说了，他们可都表示同意哦。
2: 贵州好啊，就去贵州。
3: 我完全同意老毛的说法，我们不能再盲目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了。可是现在，决定都是由3人团做的，而这3人团呢，实际上就是李德和博古的2人团嘛。恩来同志，就像是个参谋长，太做不了决定啊。
4: 报告，
5: 进。
4: 主席、首长，刚刚中革军委发来命令。
5: 将北上湘西向红26军团会合，让各部队做好转移准备。好，我知道。你看看，就像我说的吧，还是执行原计划。这简直就是胡搞！瞎搞嘛！老毛。
6: 迫在眉睫了，你得赶紧想个办法呀！我来想办法。这下的什么命令啊？啊！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我怎么去向他们解释？
5: 我来给军委打个电话，把我们的困难说清楚。哎呀，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总给我谈困难，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2: 哎，把灯给我，主席，给你。
5: 真是，哎。
2: 啊，博古同志，
5: 啊，是泽东同志，有什么事吗？恩来呢？啊，恩来去看伤病员了，我正忙着下发3人团的决定。哦，
2: 我就是来谈这个新决定的。既然恩来没有在啊，我就跟你谈。
5: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啊，你看，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 我一个人听了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以我们中央军8个师、桂军4个师、湘军4个师，一共16个师，从三面追击红军，准备把他们赶往湘西。而湘军的主力，则由洪江至会同、遂宁至靖州一线，布置4道封锁线。

0: 我们在这里形成一个口袋阵，目前绥宁是靖州的第一道封锁线，已经完成。
1: 好，齐路，
2: 是。
1: 电告湘军何总司令，让他加。

0: 湘西的口袋阵一旦不治好，就可以请君入瓮了。那就让湘军以逸待劳，守株待兔吧。嗯。
1: 老毛，老毛，
2: 主席。
1: 哎呀，我去总部医院了，听说你找我，我就赶紧过来了。
2: 来，先坐，先坐。陈长凤，把报纸给我。 确实有重要的事情，来，你先看看报纸，在这里。
1: 蒋军毫无抵抗之力，一时人心惶惶，徐长浩杀父皇。
2: 老马，你有什么主意吗？看来湘西真的去不得呀。我估计，现在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埋伏了重兵，正等着我们呢。
3: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贵州兵力薄弱，如果我们突然改变行军计划，西进贵州，就可以改变现在的危局。
4: 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在咱们北上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设置了封锁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北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1: 就是啊，不过。
2: 要改变共产国际原定的计划，那也是有难度的呀。来，我们可以开个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博古、洛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
1: 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的。开会这个办法好啊，我可以试试。恩来，这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拜托了。

0: 辛苦了，刺绣。
1: 委员长一路辛苦。委员长，请。啊，把情况汇报一下。
0: 通过我们的飞机侦察，共军现在在湘桂黔边界的通道线休整。你们来做个分析吧。
2: 委员长，共军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北上会合贺龙、萧克部红军。我们应该立即电告何健、白崇禧，告诉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3: 委员长，一旦在湘西决战，定能全歼共军，而且湘军何健也会引起大伤，可以乘机一并解决掉。
0: 啊，永泰
4: 在。
0: 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4: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0: 我更倾向刺绣的分析啊。这几个月来，共军一直被撵着追着走，这次也不会例外。只要他们北上，我的大军就可以把他们团团围住。不出20天，我们就可以解决共军之患。
5: 嘉祥，坚持一下，咱们到了。
6: 哎，老毛。
7: 哦，洛甫啊，嘉祥，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

0: 两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1: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驾强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0: 走啊，开会去。
1: 走。
2: 看情况，敌人顶多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也是一个营。你们看，要不要等后面的大部队上来？
3: 不用了，营长。
4: 不用，
2: 不用。
3: 你就下命令吧。
2: 一连三连，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包抄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30分钟以后，以我的枪声为令，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敌人。记住，这次是咱们中央红军首战前军，一定要取得胜利。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

0: 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两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2: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稼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1: 走啊，开会去。
2: 走。
3: Поход на север。
4: 从这里向北。
3: И соедин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второго и шестого корпуса.
4: 在湖南西部的红二六。
3: Этот план был создан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4: 这是中革军委最高军事决策部。
3: И к тому же был одобрен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Его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4: 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个计划绝不能改变。
5: 还有，我这里记得也很清楚，今年的六月十号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来要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6: 啊，说的没错啊。当时确实是我提出来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啊？
3: 周，
4: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按计划去湘
3: 西，
4: 那我们要去哪里？
6: 哦，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吧。
4: 好，
1: 既然我来了，我就讲两句。根据现在确切严重的敌情，为了避免湘江悲剧重演，为了挽救我们红军将士的生命，我建议啊，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摘去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4: 毛泽东同志，你没有发言权。
7: 李德同志，你别忘了，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2: 今天这个会是你们邀请毛泽东同志来，既然他来了，为什么又不让他说话呢？
1: 是啊，在军事问题上我确实有两年没有说话了，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一说。北上湘西的路上，敌人已经埋伏了重兵，设计了口袋等着我们冲，可我们呢还偏偏往里面跳，这不是找死吗？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我问你，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8: 坐下。
9: 不要再犯错误，还在继续执行。
8: 坐下说。
6: 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吴修全同志，你赶紧送他回去。
4: 啊，好。
1: 李德同志啊，
4: 来，
10: 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
1: 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6: 咱们大家都冷静一点，现在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好不好？咱们先开会吧，好吧？
1: 好啊，那我继续说。我为什么建议一定要进入贵州？原因有两点。啊，先看看这个，这就是第一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写得清清楚楚，贵州的前军兵力薄弱，没有防御能力。第二呢，据熟悉前军情况的人说啊，这个前军呢，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但是已经四分五裂了，分成了好几个派系，况且啊，都是双枪兵，手里的鸦片枪呢， 比步枪还重要，根本就不是我们红军的对手。所以啊，
6: 看看，
1: 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贵州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嗯，
6: 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我再补充几句，经过湘江战役之后，我军实在是太疲惫了，武器弹药极其的匮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如果连续作战，对我们会非常的不利啊。如果能转到贵州，现在贵州的兵力特别的薄弱，尤其适合我军的休整了。
2: 我同意这个方案，部队从湘江战役之后实在是太疲乏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
7: 我也赞同老毛的意见。
6: 啊，波谷同志，你认为呢？
5: 下命令吧。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
8: 中央红军在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重大损失之后，1934年12月12日面临极度危机的时刻，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开启了伟大转折的序幕，打开了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
2: 修得怎么样？你看，哎，你好些了吗？啊，别硬撑着。
5: 电台修好了吗，曾局长？联系上顾展国际没有？
2: 博古同志，你也看到了，电台坏了，我们都已经拆了一台电台了。钱壮飞同志正带病检修着呢。
5: 怎么样？
2: 没配件，
5: 没配件就去买啊，去配呀、啊，
2: 去买！哎呦，我的副总泽同志，这是在行军的路上，你当是大上海呢？别说配件了，我连干电池都没了。
5: 我不管，哪怕24小时不睡觉，也要修好电台。总之，我一定要尽快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明白吗？
2: 行。行吧，赶紧修吧，没准能弄好。这没配件，谁也修不好。
5: 来，我看看。

0: 去吧。是。报。
1: 起来。
0: 前方急电。总指挥，驻毛红军往贵州去了。什么？据前线侦察报告，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兵分两路去了贵州。
1: 这里，一路奔老锦屏，一路直奔黎平方向。好急，好急啊！共军这一招，出人意料。我们精心编制的湘西围剿大网落空了。赶紧报告委员长和湘军合总司令吧。 向委员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
2: 委员长，看来共军是另有企图。嗯。
3: 委员长，薛岳来电。
0: 抓紧时间，就在这儿念。
2: 是。
3: 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西进贵州了，现在电请中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看来是我轻敌了，
3: 委员长。
1: 不管共军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他与贺龙、萧克部会合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2: 委员长，直下分析，朱毛共军一定是侦察到了我们在湘西布置了重兵，然后不敢北上，才选择西进贵州避开锋芒。
1: 他们此行的目的应该是绕到黔东，然后去湘西，还是要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2: 既然如此。
1: 现在共军是向西转移，那我们的大网就亦步亦趋的紧跟。
4: 对，
1: 委员长，我马上电告何总司令，让他把湘军的主力向西移动。这边让他在吴江东岸布防，严防红军从黔东北进入湘西。同时，我会命令薛岳的八个师从后面加紧追击，这样的话，前堵后追，两面夹击。
4: 定能将朱毛红军消灭于此地。
2: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共军不去湘西，而是直接往西，直逼贵阳呢？
1: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4: 我知道，王家烈的兵力是根本守不住贵阳的。
2: 那就通权达变呢。王家烈守不住，那就让薛岳帮着去守吧。
1: 明白。
2: 开会。

0: 小心，出事了！什么事儿？
1: 共军进入贵州了。什么时候？已经快到黎平县了。哎，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赶紧通知百会长、何执众开会。
1: 他们已经在指挥部等您了。哎呀，
0: 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啊！
1: 据我驻守黔东的周方人旅长报告。 共军大队已经离开了湖南通道县，正兵分两路，向我老锦屏黎平县进犯。前锋已经进入湘黔境我方一侧，而我军现在正沿平茶、敦寨、铜谷一线设防，力图堵住红军入黔。
3: 堵得住吗？单凭周方人的兵力，
1: 扯淡！
3: 目前共军不下50000人分两路进攻，反观周方人的兵力呢？ 一个旅，还有设防好几个县，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4: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得守。
0: 这二位师长火速带兵驰援，兴许还能解黎平、锦屏之困呢。

0: 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了。叫你们来，不是为了一个区区黎平锦屏，而是为了整个贵州。红军来了，贵阳怎么办？贵州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
1: 以老朽之见，更军部下五万之众，来势凶猛。
2: 前军虽然也有5万兵马，然骁强之祸未已。
1: 直接说主题。这个仅凭前军之力难以御敌呀，不如请蒋委员长派中央军入黔，再请湘军、川军、滇军和桂军相助，
3: 定能消除共军之患。
4: 只怕这顷刻容易，宋可难呐。哎，
5: 毕竟共举青田白日旗呀，两权相害取其轻，还请王主席三思而定夺呀。
4: 卑职倒是有一个两权齐美的法子，直接说。这其一嘛，就让周方人旅第7团、第15团。 坚守、平查、蹲寨这铜鼓一线，堵住共军进入贵州的大门，迟滞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李维亚的第5团刘鹤鸣第6团，就近火速增援，再命令李成章旅的2、3、9三个团驰援黔东，先打他几仗看看。共军再厉害，毕竟是疲惫之师，长途奔袭。 也没什么可怕的。至于这第二嘛，粤桂前定有3省互助联盟，不如求助于粤桂，让他们派兵入黔，也堵住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借口。这样，给周防人下命令，同时呢。 给李宗仁和陈济棠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派兵进入贵州。
6: 是。

0: 看情况，敌人顶多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也是一个营。你们看，要不要等后面的大部队上来？
1: 不用了，营长。
2: 不用，
0: 不用。
1: 你就下命令吧。
0: 一连三连，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包抄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30分钟以后，以我的枪声为令，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敌人。记住，这次是咱们中央红军首战前军，一定要取得胜利。
1: 是
3: 是是。

0: 自离开瑞金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1: 无论哪里的百姓，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就会对你好。这就是民心啊。

0: 得民心中，得天下。黎平现场比较繁华，负伤的战士总能买上药。嘉祥，买到药对你的伤也是有好处的哟。
1: 忍一忍啊！
2: 洛副同志，啊，
1: 你过来一下。这是给嘉祥同志的药。
2: 哎，药不是都用完了吗？
1: 副院长从瑞金带出来的药确实已经用完了，这是在这儿拿到的药。幸亏毛主席主张金贵种，不然可真没有办法了。
2: 好的。
1: 怎么样？我说在黎平能买到药吗？
2: 来，坐下来，先把药吃了啊。
1: 当心烫。哎，慢点。
2: 慢点。还好是来了贵州啊，从瑞金出来以后，这一路上缺医少药的，20多天没换过药了。
1: 要是能再休息个10天半个月啊，天天换药，也许啊都已经好了。<笑>
3: 一路上全得二位照顾我。
2: 哎，我们两个人是病友啊，是洛甫啊在照顾我们两个。<笑>哎，对了，老毛，我听说啊，今天红四团打黎平县城的时候，他们三人团突然发来电报，不让进攻，咱们的战士们现在都议论纷纷呢。我也听说了，咱们现在虽然是到了贵州。 但是红军去向问题始终都没有讨论清楚，这么下去可不行。那就继续开会，一直到搞明白为止。对，继续开会，开个明白，开个透彻。就，哎，嘉祥啊，这件事情你暂时先放一放，好好的养病。有了好身体，才能好好的开会呀。嗯，好了。
4: 我先回去了。行，我送送你。先到黔东北的玉平，李德同志，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占据了铜仁、晃县、玉平，并且在吴江东岸。 芷江以西设置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湘西的路。Zhou,
5: we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ee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6: 是啊，恩来，敌人的布防不会那么快，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
4: 博古同志。 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詹文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
6: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
4: 李德同志，那……大理石李德，你不要紧吧？
6: 怎么样？好了好了好了，先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吧。
5: 走啊走啊走啊！
6: 哎，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
5: Нет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6: 哎呀，快回去吧，走吧。
5: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планы. Свяжись срочно со всем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и. Скажи, чтобы они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лись в Сянси. В Сянси они свяжутся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7: А, мы починили станцию.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смотрим.
5: Да, пошли. Сейчас же, немедленно.
7: Вы больны.
5: Немедленно нужно обсудить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8: 怎么样了，曾局长？
9: 正在做最后的调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8: 好了，是。开始吧，那就。嗯。

0: 哎呀，这不瞎胡闹吗？零件都不对，
1: 没事吧？
2: 没事的，意思另外。哎呀，
3: 没事吧？报告顾问同志，这给我们的零件根本就不匹配，它承载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你强行让开机，那只能这样。
4: Satisfying。
3: 那到底还能不能修好？ 你给我合适的零件，我就可以修好。哎，报告同志，这个零件真的是……我告诉你们啊，修好电台是军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哦，对了，马上放电报，给各个军团，命令他们迅速集结队伍，就说从黎平、锦屏、铜鼓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0: 但是那个……七号。
5: 你赶紧把报告同志刚刚说的发出去。
6: 是。
5: 这黎平说丢就给丢了啊！贵州要是靠他们，还能守得住？你电报写好了吗？啊，写好了。捏捏捏捏捏捏捏。南昌委员长蒋，南京国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军政部长何军舰，查共军号称十万，已抵黔边境，若日久蔓延。 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疑，直除集中所部近剿堵截外，恳请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前进，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拒歼共军挽救黔难，无任敢挡。王家烈，叩。司令，行吗？
6: 这个李宗仁、陈济棠有消息了吗？据我们安插在他们军中的人回报，他们是只出兵不作战，至今还在黔西南徘徊，就是不前进呢。
7: 哎，
6: 司令，这个发吗？
7: 哎，发吧，发吧，发吧！
6: 即刻发往南京和南昌行营，急电。
7: 是。
8: 委员长到，开始。委员长，
6: 王家烈来电，请求中央命令湖南境内的各军进入贵州，而且还请贵军也越境会剿。委员长，这是料事如神呐。情况怎么样？
8: 连长，目前驻毛共军已经控制了贵州的黎平、老锦屏、剑河一带，我湘军主力已经开到乌江以东、直江以西布防，薛岳所部中央军及湘军、桂军12个师已经进占了靖州通道一线，对驻毛共军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直下分析，驻毛共军还是意欲北上进占贵州，然后去湘西和那里的贺龙、萧克部队会合。
6: 聆听着，湘西的共军贺龙、萧克他们有什么动静啊？
8: 报告委员长。目前，贺萧二军正在湘鄂交界一带活动，暂无返回黔的迹象。
6: 那就暂交给何舰去应对吧。
7: 是，委员长。
6: 贵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8: 李宗仁答应王家烈越境会剿。
9: 但是派出的贵军料累部好像并不积极，行动迟缓，他们依然在黔西南徘徊，迟迟不进。
10: 既然王家烈已经主动请求，那我们就是师出有名了。电令薛岳，让他加快进军贵州，配合湘军主力，拒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11: 我们在黎平休整，是多么正确啊！
10: 是啊。
12: 洛甫，这些战士是往出城的方向走啊？难道这黔军又追来了？不应该啊！这黔军要是来了，中央会下达转移的命令的。
10: 对呀。
12: 哎，同志，来，你过来一下。来，二位首长，你们是哪支部队？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报告首长，我们是一军团的，接到命令是要往玉屏铜仁方向进发。
2: 玉屏铜仁？
1: 是。
3: 这不还是要去北上，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
0: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1: 我也不知道，上面下的命令我们就跟着走了。
3: 肯定是李德，他用三人团的名义私自下了命令，没有通知咱们。
0: 哎，佳祥，别着急，我们赶紧去找老毛。
3: 洛甫，走
1: 走，
0: 来，快，担架。小丁，
4: 到。
0: 这样，你赶紧去找主席，跟他说到我屋里来一趟，说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快去。来来来，快走。老毛啊，
3: 老毛，
0: 可算来了。三人团命令部队往铜仁玉屏方向进军，很明显啊，这是要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嘛，这完全无视我们在通道会议上的决议啊。
5: 哦，来的路上小丁跟我讲了，先不要着急啊。总之啊，湘西是不能去的。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可不是傻子，一定会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埋伏重兵。到时候我们会前边有重兵在阻挡，后边有重兵在追击，处在前后受敌的处境，后果不堪设想。
0: 可部队现在已经出城了，我听一个小战士说，先头部队已经出了柳冀地区，渡过清水江了。
5: 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
0: 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0: 开会。对，开会。我们在通道开的只是一个临时军事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他们随时可以更改。如果现在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依组织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有可能挽回这个危局。对，嘉祥啊。
1: 我们两个去找博古，要求开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2: 好，
3: 我现在就去找恩来和朱老总，事不宜迟，现在就行动。
1: 走，
2: 走，走。慢点啊！博古同志，都安排好了，请吧。啊，你好。
1: 哎，老总啊，
2: 辛苦了。
1: 都到了。
4: 你好，
2: 老乡。
1: 主席啊，好，来啊！
2: 辛苦了，路上辛苦了，都在里面了。嘉祥，你们小心啊，慢点。嘉祥，慢点啊，走啊，
1: 不要紧，
2: 小心台阶。
1: 博古同志，
5: 哎，请坐。哎，坐坐坐，来坐坐。
1: 嘉祥同志，坐这儿吧。哎，
2: 你的伤口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5: 同志们，由于情况紧急啊，我们在黎平城召开一个特别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咱们红军下一步是西进呢，还是继续北上？
2: 来。 我先说两句。关于我们从贵州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等军团，并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大家就来讨论一下。啊，李德同志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就请假不再参加了。不过，他已经明确地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意见。
1: 就是坚持原定计划。
5: 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重新建立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的去路。现在，中央军的薛岳率领的八个师和湘军的两。

0: 师已经占领了绥宁、通道，还有靖州，我们只有2天的时间了。哎，博古同志，既然这样，我们明明知道前有敌人重兵设防，后有敌人追兵逼近，那我们干嘛非要去湘西呢？去别的地方不行吗？
1: 红二柳军团刚刚发来电报，说他们攻打下了桃源县城，使得湘军的后援起火，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吗？
2: 博古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呀？就算我们经过苦战，顺利的和二柳军团会师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有10000多人，我们30000多人，而追剿我们的中央军、湘军加起来有20000人，是我们的5倍。况且湘军是很能打的，湘江战役上我们刚刚吃了他的大亏。
3: 是啊，仅仅3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数万人。
0: 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朱德同志，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啊，我们不能因为湘军的强大，我们就退缩吗？
4: 博古同志，有些不必要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
0: 干嘛非得去硬碰硬啊？王稼祥同志，苏联城市查理金为什么会改名斯大林格勒？难道你忘了吗？
3: 那也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面对强大的白军，红军靠的是什么取胜？是逃跑吗？靠的是斯大林同志的坚强决心和红军战士们的坚强斗争。博古同志，你扯远了。你说的是苏联，这里是中国，是贵州，咱们就说说这儿的问题。
0: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和红二柳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3: 中央任命你为休养连的指导员，你们的任务啊，就是一定要确保这个连队的安全。
5: 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占黄平。
6: 我觉得杜旅的2个团应该主动求战。杜旅，你的2个团要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侦察前进。来这边。报告团长，前方发现共军，
7: 都停下。
8: 是是。
7: 他们有多少人？
9: 大概几十人。
10: 隐蔽，
11: 走开。快隐蔽！
5: 干什么？
11: 隐蔽。
10: 东老徐老，保护好自己。
12: 没错。
10: 警卫班，跟我上！

0: 身体里的净水器失灵了，中医如何读懂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们要关注一些身体上的微弱抗议，比如说不易消退的眼睑和脚踝的水肿，以及长期异常的这种起夜，我们的夜尿频数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0: 肾衰竭不只是化验单上的指标异常，从中医视角看，它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1: 是一种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慢性难治性疾病。
0: 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偷走您的肾气？当肾脏疲惫不堪，中医有何妙招让它喘口气儿？
1: 预防和调护是中医的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调情字，就是说要调节我们的情绪，第二个环节了。第三一个就是
0: 养护肾脏，从治胃病开始。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市中医院肾病风湿病科学科带头人杨小翠医生，从中医视角为您剖析肾衰竭的防治之道，带来简单实用的养肾方法与食疗妙方，教您守住身体的先天之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今天要欢迎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开启今天话题之前，我还是要先考考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看看你们最近学的怎么样。请问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器官，它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在工作，默默地净化我们的血液以及排出废物和多余的水分，那堪称我们与生俱来的最高效的净水器。那你们知道是哪个器官吗？
3: 排毒，
4: 我感觉会不会是我们的皮肤？因为之前我看过说排汗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3: 排毒的话，我一下就想到了肝脏。不是说肝脏排毒吗？
4: 是。
2: 你看哈，我们的肝脏确实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那皮肤呢，同样也有一个排泄的功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专职的净水过滤系统。那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它的形状比较像我们的蚕豆，那我们的左右呢，在我们的身体的后腰呢，左右各一个。
4: 这样一提示我就知道了，那应该就是我们的肾。
3: 对，不就是咱的那腰子吗？是。
2: 那么我们今天要聚焦的就是这个关键的净水器功能缓慢、持续减退的一种严重的状态，它就是慢性肾衰竭。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遵义市中医院的副院长杨小翠，我们有请杨院长。
0: 杨小翠，主任医师，遵义市中医院副院长，遵义市中医院肾病风湿病科学科带头人，贵州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医大师张大宁传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疑难杂症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遵义医学会副会长。
2: 杨院您好，欢迎您。那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你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我们之前呢是有聊到了我们的肾，我们想用一个净水器来比喻我们的肾脏啊。那在源远流长的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对于肾是如何认识的？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净化的一个作用？
5: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现代医学里的肾脏是一个解剖器官，是指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排泄我们的代谢废物，调节我们的水、电解质等等。而中医学里的肾脏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能的系统，它就不仅仅只是西医里讲的那个理念，它指的是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肾脏它主要是藏精、主水、主纳气、主骨、生水、通于脑、其化在发。它主要啊开窍于我们的耳及二阴。
6: 那刚才你看我们说到了肾脏是先天之本，那听起来这个功能一定是特别重要的。
5: 我们所谓的先天之本是指我们人体根本的这个能量和物质，而我们先天的能

量和物质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肾里面的，先天之精从出生时就已经基本定型了，是我们生长发育生理功能。

0: 本和能量库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1: 对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的根基，或者是我们总的发电站。这个根基动摇了，能量库出问题了，那身体相对的其他的脏器就会跟着出问题。
2: 哎，你看哈，我们是从净水器，然后又到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根基，从这个视角一下子哈，我们就会明白肾脏的一个重要性。
3: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肾脏是净水器的话，那么它如果功能出现了一些衰退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肾衰竭的一个开始呢？
1: 是的，这就会变成慢性肾功能衰竭。
2: 哎，那你说到这个慢性肾衰竭，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1: 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也称为慢肾衰，它是指各种慢性肾脏疾病持续的进展，肾脏的结构功能发生不可逆性损伤后，以致我们肾脏的滤过呀、排泄呀、内分泌等等核心功能衰退，从而我们体内的代谢的废物储留、水和电解质以及酸碱平衡的紊乱，从而累积全身各个系统而出现的一个临床综合症。我国现在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大概是1.5亿，这是根据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提供的数据，同时也按照全国的流调及监测数据来推算呢，大约有27%，它会进展到我们的慢性肾功能衰竭。
2: 你看哈，这样一听起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你又如何理解这个病，它的根本原因又出现在哪里呢？
1: 中医对慢性肾衰竭的认识呢，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中医理论中，慢性肾功能衰竭没有完全应对的病名，它一般被我们统筹的像水肿啊、关格呀、拢闭呀、尿走啊等等诊断里面去。那么它的核心的病机就是我们的脾肾亏虚、湿浊淤堵内蕴为主，是一种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慢性难治性疾病。所以它的本病呢，就是肾气的衰败为根本，浊毒壅肾为标。基于我们这种本虚标实的病机，就像我们体内有不足啊，另外又有外邪为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要标本兼顾，要扶正，要驱邪。只是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扶正与驱邪谁重谁轻啊，有一个权衡。在我们提出来的呢，就是益肾泻浊，扶正以益肾为主啊，在治标以泻浊为主。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中医把这两种原则放在里边，再根据它是正虚为主还是邪实为主，哪个重一些哪个轻一些，我们来选择一种平衡的方式。
2: 那在生活当中，哪些人群属于我们慢性肾衰竭的高危人群？我们要怎样来保养我们的肾？
1: 我们的高危人群主要是我们有许多啊有肾脏疾病的这一类病群，还有我们的慢性病，像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的痛风，这些都是属于可能诱发我们肾脏疾病的这一类人群。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性啊，也会引发我们的肾脏病。
3: 那像在我们生活中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性，我觉得现在很多办公室的人群啊，像我们也是经常会坐着，然后就会去有一个什么现象，小马哥，
0: 憋尿吗？
3: 对，然后就可能会有憋尿的一个现象，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肾脏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瑰宝，所言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可能会有憋尿的一个现象，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肾脏吗？
3: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肾脏与膀胱管气化功能，长期的憋尿会影响我们的这样一个气化功能，从而引发了我们肾脏的问题。而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你长期的憋尿，它会出现这个我们的尿液逆行，然后引起我们的泌尿系感染，引起我们的这个肾脏的感染，从而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影响肾功能，以后出现肾功能衰竭。
4: 所以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这个肾脏的健康还是很重要哈。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憋尿对这个肾脏不好，
3: 对，
4: 我知道还有长期服用某一类药物对肾脏也是有损害的，因为有一类药物是有这个肾毒性，那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3: 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要重视的。你看我们常常在说明书上有啊，肝肾功能损伤的不能用，对不对？实际上我们有许多药物，像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啊，还有我们的有一些有肾毒性的抗生素啊，甚至于在我们中药里也有，那叫就是马兜铃酸这一类的药，它也会对肾脏有损伤。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要求在这一类药里边要有专业的医生开具，要有处方的权的这一类医生来开具。
5: 那你看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自己给自己乱买药啊，憋尿，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好像都占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熬夜。熬夜对我们的肾脏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
3: 熬夜对我们肾脏的危害是最大的。长期熬夜在中医看来就是暗耗肾阴精血的行为，使肾精得不到应有的充养和修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你只要过了晚上一点，你就不太能入睡了。
2: 哎，对，好像是
5: 越熬越清醒。
4: 对，
3: 所以对我的门诊病人，我常常跟他们说，你要在11点上床，1点以前必须要入睡。其实我讲的这个1点已经很宽容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常常玩手机啊，常常刷小视频，以至于啊2-3点都不太睡觉。这种啊是暗耗我们肾精的一个行为，是非常不好的。
5: 你看，看来我们熬夜、滥用药物，以及我们长期的憋尿哈，都是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损耗我们的肾气。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但是又是无声。

0: 的去侵害我们的肾脏健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视频号，本期完整科普视频与回放将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杨元，您看哈，刚才你是给我们大家列举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做的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当我们的肾这个根基开始动摇，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一些信号？我们又会怎样来及早的发现它呢？
1: 慢性肾衰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在于啊，它的早期信号非常的隐秘，很不容易发现，有些时候会误认为是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些身体上的微弱抗应，比如说不易消退的眼睑和脚踝的水肿，比如说我们尿液的颜色和泡沫，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莫名其妙的乏力还有就是我们面色的一个晦暗这种，以及长期异常的这种起夜，我们的夜尿频索等等，所以这些症状都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但是又特别容易放过的一些小症状。
2: 那像在我们生活当中，您说的这些症状，比如说疲劳，还有就是腰酸背痛，乏力也好，或者说是水肿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常见的问题啊。不会有人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肾出问题了？
1: 对我们中医来讲，它不是单凭一个症状来判断的，我们是要经过四诊合参，望闻问切，要综合它整个的情况来进行分析，所以不是单一的一个就能说明一定是我们的肾衰竭了，或者我们肾功能不太好了，我们要综合的评判。
3: 那如果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以后，我们想去医院体检，知道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项目呢？
1: 在体检里边一般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是尿常规，看看尿里边有没有蛋白，有没有红细胞，就是我们说的血尿。第二个呢，从血里边看看看它的肌酐、尿素氮，再计算一下我们的肌酐清除率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一个呢，就是超声，看看我们的肾脏，看看我们肾脏有什么结构性啊、实质性的一些改变。
0: 那如果说我们比方说肌酐异常，那是不是就说明肾脏已经出现了问题呢？
1: 肌酐是反映肾脏排泄率，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标。当肌酐升高的时候，就说明肾脏的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了我们把它拿来作为，其实不是单纯的肌酐，而是要计算一个数值叫肌酐清除率，通过肌酐清除率来判断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肾脏的功能。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慢性肾功能衰竭，我们的肾脏损伤程度的一个指标。
0: 那如果说真的不幸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我们又应该怎样来治疗呢？
1: 一般从治疗来讲，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现代医学来讲，它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病因治疗，你血压高了，我们控制血压；你血糖高了，我们控制血糖；你尿酸高了，我们控制血尿酸，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加重的因素，要慎用一些肾毒性药物，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些肾毒性的药物，要防止感染。第三一个呢，就是并发症的处理当要纠正我们的贫血呀、钙磷代谢的紊乱等等第四就是我们的营养治疗，像我们的优质的低蛋白的饮食限制我们的磷、钾、盐的摄入。第五一个呢，就是到后期了，进入中末期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肾脏的替代治疗，就是我们讲的维持性的血液透析。中医治疗的协同优势就体现在第一，它的整体调理，就是改善我们的内环境，通过辨证论治， 阴人

0: 儿子，然后结合他我们刚刚讲的四诊合参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内服中药。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多途径的排毒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的穴位贴敷，我们的中药灌肠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推出来的奇疗法啊，就是通过我们神阙穴啊的一个外治的穴位贴敷和我们的艾灸来进行治疗。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药浴啊，和我们灌肠治疗也是其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吧。全国各地的肾病的中医大家都在研究各种方法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希望能通过中医的干预保护他的残余肾功能，让他从慢性肾脏病之初到他进入中末期肾脏病的这个阶段更长，生活质量更好啊，也能达到我们讲的啊，能够在这个疾病的发展中更好的一种治疗模式。
1: 那杨月，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我们中医外治的方法呢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有灌肠、药浴、敷贴，而且这些方法哈，相信对于那些不太爱喜欢喝中药或者是我们肠胃有些不适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有敷贴，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去艾灸，那我们到底会敷到哪些位置呢？
0: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吧。
1: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首先是神阙，它有温阳补肾、利水消肿的作用。
1: 嗯，
0: 按照我们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另外一个穴位呢是命门。它起温补肾阳、强健腰膝的作用，可以调节我们的泌尿系统。而这两个穴位非常神奇，正好在我们的一前一后是对应的。
1: 你看刚才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讲解，我是感受到了中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病体现了一个整体观与精准干预的智慧融合。欢迎大家此刻呢也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直播间，参与实时互动。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肾脏的疑问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杨院长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参考意见。那您看哈，刚才是给我们科普了慢性肾衰竭的病机根本在于肾气衰败，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哈，保护肾气、稳固生命的根基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如果说我们抛开已经生病需要来治疗的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比方说我们的高危人群和我们追求健康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该如何运用中医的智慧来养肾固本，打好健康的基础？
2: 没错，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日常保养也是相当重要的哈。
3: 对，像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食疗，所以我想知道药食同源是不是也是养肾脏的一种方法呢？
0: 当然可以，预防和调护是中医的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调情字，就是说要调节我们的情绪。在我们中医认为，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悲伤肺。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对于肾脏病的病人来说，第一，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就是整天的忧心啊、焦虑，但是你不能不把自己当病人，因为你有许多是需要你进行自律和控制的。好，这就讲到第二个环节了，要自律。这个自律是对什么呢？是对饮食生活习惯的自律。其实到后边大家会发现，中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自我约束的一种生活方式。你要约束自己的那种口腹之欲啊，想咋吃咋吃，晚上要点点外卖啊，吃了才睡觉，要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这是第一。第二，要控制自己对生活方式上的贪欲，就是我喜欢刷小视频，我是不是就放不下手机了呢？我喜欢玩游戏，我是不是毫无

0: 节制呢？所以这个自律是我们在中医的调试中很重要的一环。第三一个就是运动。那么针对运动，我们一般就选择适合自己的。你看现在那个微信，大家一说非得走个10000步，非得走个20000步，还有一个微信排行榜，朋友之间比一比，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的运动方式是适合自己的身体需求的，像我们的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是很适合养生的一些运动方式。那么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或者对于我们肾脏功能不太好的病人来讲，我们的久坐、久卧、久立、久行都是伤肾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在情绪上调适，在生活上自律，在运动上适度。所以年轻人请记住，你的肾不是用来熬的资本，从现在开始规范作息，管理压力，调节饮食，不乱吃药，你的每一次克制与自律都是在为生命的根本浇筑钢筋水泥。其实像我们药食同源的方子有很多，像我们的鲤鱼汤，我们的小茴香炖猪腰，还有我们的黑米莲子银耳羹啊，这些都很多。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当下吃的啊，我们养肾的药食同源的方子。
1: 哎，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哎，这个就很简单哈，黑豆加上黑芝麻，黑色食物哈，记住了，黑色的食物比较养肾。
0: 黑豆和黑芝麻，有益肾、填精、健脾的作用。所以这两种食物呢，在我们养肾的这一些药食同源中比较常用。哦，
2: 那这个是在生活当中怎么去炖它？是我们拿来炖汤呢，还是说是煮粥呢？
3: 如果煮粥，我们是不是还要加点其他的米啊？
2: 加点黑米。
1: 哎，你看，我们大家都对烹饪方法很好奇，但是我对用量也很好奇。我们是随意的抓一把，还是我们有固定的量呢？
0: 我们的这一般来说，黑豆我们选个30克，黑芝麻选20克，再给点大米100克，就是差不多2两。把黑豆先浸泡4个小时。然后再把浸泡好的黑豆、黑芝麻和我们的米放在一起，大火冲开，关成小火，然后我们拿来煲粥啊。可以有多种方式，胃寒的呢，我们加一点生姜片，它还有温胃的作用。
2: 那这里的大米可不可以就是换成刚刚我们讲的黑米？
0: 当然可以，因为黑色入肾经。一般来讲选黑色的东西，它不光来说有益肾的作用，有时候我们也取黑豆、黑芝麻、黑米一个补肝肾的作用。
1: 那像这样的方子是我们所有的人群都能吃吗？还是有一些人群不宜用这样的方子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用，药食同源嘛，就是把我们很多养生的方法融入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里去，只是针对人体体质的不同，可能使用的材质有所不同。而对我们今天我推荐的这一款粥啊，它因为黑豆它是高蛋白质的东西，它不宜空腹喝，而且呢最好能够热饮，它容易有引发我们的肠胀气。
1: 那老年人平常如果想养肾，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0: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老年人平常如果想养肾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最主要要注意三暖，暖头、暖背、暖脚。平时怕冷的人呢，外出最好戴一顶帽子啊，即使是单帽它也是很好的一种御寒的效果，可以避风寒。第二就是暖背，背部呢是我们人体的阳中之阳，是我们的督脉所在，如果保暖不当，寒气入侵便会损害我们的阳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阳光好的地方晒晒背，壮壮阳气，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增进健康。第三就是暖脚，寒从脚底起，脚底的穴位众多，若是受凉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降低，人体的抵抗力下降，所以保暖脚部十分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天晚上泡脚以后啊，睡眠要容易得多，深睡眠也会更多一些。
1: 我就是比较喜欢每天晚上泡个脚，放一点艾草，我就觉得自己会暖暖的，
3: 非常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哈。所以其实这个保暖不仅仅在冬季有这个防寒的作用，原来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养生功效。
4: 对，下次咱们大家一起约着去晒背去啊，晒太阳
1: 挺好的一个方法。
3: 是，
1: 你看，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的干货，也非常感谢杨院长今天来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从解毒疾病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养护，为我们全方位守护肾脏健康指明了方向。肾脏健康关乎生命的根本，科学养护始于每时每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哥，你准备的礼物是不是项链？哥，哥，我问你话呢，你准备的礼物是不是项链？
5: 不是。
4: 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不送给他呀？
5: 已经不重要了，他开心就好。
4: 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5: 说什么呢？你哥是这样的人吗？
4: 你也喜欢索菲啊？
5: 我们是兄弟，别说一个索菲啊，就算是十个索菲啊，也拆散不了我们。
4: 行了，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肉麻了呀？难道你……
5: 去你的！
4: 哥，哥，哥！

0: 我求求你，你救救季平吧，要不他这辈子就完了。
1: 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受的惩罚，他也不例外。
0: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哥，哥。

0: 你在哪儿？
1: 伦呢？
0: 我找你老半天，昨天你跟我说，今天要走，我没什么东西好送给你的，我想请你给我。
1: 什么都不用说了，谢谢你。
0: 谢谢我？我，
1: 纪凡，可以陪我跳支舞吗？
0: 跳舞，纪凡，啊，来了，
2: 美伦的，我还有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找你啊，我先走了，
0: 快点的，来了。

0: He didn't want to see you.
1: 你跟他说我是他弟弟，他肯定能见我。
0: I had told him that, but he still didn't want to see you.
1: 爸，哥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
2: 他不愿意见我们，肯定有他的想法呀。那咱们就别打扰他了。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要跟警官先生说。请坐。很好，你刚才回答得特别好。
3: 记住了，下一次如果他来见季平，你也这么跟他说。
0: No problem. You're generous and it's a bit of cake to me.
3: 还有，别告诉他我们的约定，不要照顾他。
0: I understand, but it's tough for your son.
3: 是，现在辛苦，以后就少麻烦。
0: Thank you.
1: 他为什么不想见我们？
4: 你给我听好了，这扇铁门隔开的，不光是你俩的现在，也是你俩未来的人生。在这个院子出来的人，就是身上带着污点的人。身上带着污点的人，到了社会上，人家用舌头都能毁了你。
1: 哥没有错，那彼得就该死。
4: 这世上该死的人多了，你不能搭上自己的前途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绪可不行。季平已经进去了，你不能再走这条老路。你回头看看，看见没有？那些穿制服的人，他们才代表着正义。他们要去抓彼得，那是英雄。可你哥打彼得就是犯罪，这就是社会规则。
1: 我要当警察。
5: 警察？我说了半天你没听懂啊！
1: 我要改变这个规则。
5: 你没那个本事。
1: 我偏要是。
5: 好，不要以为翅膀硬了就可以飞了。你和那个季平，别哭着回来求我。

is it bold? Fast.

到现在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打架了，学习成绩也提升了很多，这是我对你和爸许下的承诺，我一定会坚持下去。一有时间我就去跑步打球，我现在个子可高了，身体也壮实了，再见面的时候你可能都认不出我了。

0: What are you doing?
1: 爸爸，这些信都是给我的，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
0: 你现在过上的都是全新的生活，没必要跟以前的人牵牵扯扯了。
1: 可是这是我的东西，你没有权利把它拿走。
0: 你现在吃的、住的、穿的都是我提供的，我有权利做任何事情。
1: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收养我？
0: 还算聪明啊，既然知道了，以后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只要让茱莉亚开心，我也不会为难你。
2: Yuri, what's wrong? What's going on? Are you guys fighting?
0: 米伦娜对我有一些误会，觉得我管得太严。
2: Oh, come on. Don't you worry. Dad has a bad temper sometimes, but he wants the best for you. Come on, dinner's almost ready. What is that?
0: Just some old letters from the orphanage.
3: 你不用去寄信了。
4: 为什么？
3: 因为他已经出来了。
4: 真的？什么时候出来了？我们什么时候去接他？
3: 他不回家，他有新的地方要去。
4: 爸，我们已经两年没见了。
3: 是，他愿意走我替他选的路，而你偏要改变规则。你不是早就不想待在这儿了吗？我们活成什么样都不用你操心，啊，这是你的护照和机票，你自己选的路，自己走好。没事别联系我。

0: 飞啊，我来看你了。你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事儿。可可出来之后一直没有音讯，我也联系不上米伦呢。我要回中国了。 当一名警察，等我穿上那身制服，我再回来看你。我要当一名好警察，不让任何一个犯人逍遥法外。
1: 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你。我给你写了好多信，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复。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这个事儿太难解释了。我也是最近才看到信的。我一直都还想再看到你。
0: 反正也看到了，我要回中国了，当一名警察。
1: 你没什么事儿，都来看看索菲亚。我会的。索菲亚是我的好朋友，我会经常来看她。
0: 谢谢你，米伦娜。
1: 季凡，
0: 嗯，
1: 你可不可以不要回中国啊？
0: 为什么？
1: 留下来，为了我，
0: 米兰娜，你是个好女孩，我们是好朋友，
1: 那你就留下来。

0: 我只喜欢我一个女孩，那就是索菲亚。
1: 可是这世界上不是只有她一个女孩。
0: 当着索菲亚的面，我们不聊这个。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爸爸，爸爸，吃早餐了。

0: 这是一个实时更新信息的软件程序，上面有七大黑帮家族这十几年进行毒品交易的记录，包括客户名单、资金往来账户。表面上这些公司都是合法经营，但事实上都在洗钱。这其中几家公司幕后老板就是宋本，
1: 就是说，这就是圣杯的秘密。
2: 也许圣杯没有毁掉。
3: Who sent us this？
0: 还在查送东西的人很小心，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0: 你怎么来了？长话短说吧，我要你帮我一个忙。你的父亲尤里，他现在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尤里是你养父，松本是你未婚夫。你在他们身边待那么久，我就不相信你一点都没察觉。那又如何？我没有反抗的余地，不然我会死。只要你帮我忙。
1: 我可以保证，以后他们再也伤害不了你。
0: 季平，我已经帮你很多次了，难道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1: 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
0: 既然你不愿意。
1: 季平，好，我帮你最后一次。先坐下吧，我们细聊。想喝点什么吗？随便，我自己来吧。
0: 加糖还是加奶？
1: 都行。

0: 喂，你好。
1: 哎，米罗娜，是我，我要走了，想见你最后一次面。
0: 你在哪里？
1: 明天下午2:30，在奥特瓦街15号。

0: 爸，你怎么拿枪了？
1: 你是不是在就位，已经不知行李的杀手，所以是把爸爸杀掉？你在
0: 说什么？
1: 要想的消息是你放出去的吧？米伦啊，你是我养大的，织女摸过腹，爸爸只给你一次机会。你告诉爸爸，我钱在哪儿呢？我的钱呢？
2: 啊！我的钱呢？

0: 你笑什么？
1: 我亲爱的父亲，如果你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杀了我，你什么都拿不到。
2: 好，爸爸把枪放回去了，咱们谈一下生意吧。五五分，啊，不过这个是我的极限。你不会明白，爸爸为了拿到这些钱，是付出了这么样的代价呢？啊，
1: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凭什么跟我谈条件啊？
2: 你们啊，你早就知道爸爸根本无法对你下手，十几年的父母情嘛。一直把你看作我的妻。

0: 如果不是妈妈想要领养我，你根本不会正眼看我一眼。
1: 宝贝儿，你别瞎说了，你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礼物，我怎么可能会这样？
0: 别碰！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这么虚伪吗？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女儿看，在别人面前。 你表现得很保护我一样，但背地里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我希望我卖给松本那种变态的男人。我在房间被痛打的那天，我多希望你能出现阻止这一切。可你人呢？你在哪里呀？
2: 宝贝儿，那那你忘了是谁把你从孤儿院接救出来的？就是我。 没有爸爸，你会比现在还要惨啊！如今你却把命了，你是不是要更多的呢？你是不是要等下一任内线交？
0: 我原本是这么想的。

Chief, what's the situation?

0: Twins are right here. Prepare to shock.
1: No!
2: Let's move.

0: 米伦娜找我，
1: 老朋友又找你帮忙，要不然一起去？
0: 才不当电灯泡，下班。
2: 谢谢。
3: 我美吗？

0: 你可以试试这个，这里的糕点可是最有名的。
1: 找我来什么事？就是爸爸去世以后，我一直心神不宁，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总听到奇怪的声音，所以想找你出来聊聊天，不行吗？我没觉着你心神不宁了。
0: 那还不是因为看到你了。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自从我们上次离别，已经快要10几年了吧？是啊，而且一见面就发生这么多事情。
0: 纪凡，你是我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朋友。谢谢。所以呢，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2: 自从被爸爸妈妈领养以后，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可是妈妈死了以后，爸爸每天酗酒，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提前从警局离职了，开了一间钟表店，心思全都在那里了，对我更是不在意了。 而我呢，毕业以后就去图书馆自愿帮忙，更喜欢那里安静的空气。是真的喜欢吗？你这么一问，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可能更多的是逃避吧。那你呢？以前总爱闹事。
1: 怎么最后选择了当警察呀？索菲亚的件事情以后，季平进了少管所。我那时候就想，如果当时有一个厉害的警察，给一个公正的对待，他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所以我就决定回国当了警察。明明同样的事情。
2: 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选择。纪凡，你后悔过你当初的选择吗？
1: 我不后悔，我从来不后悔。我的选择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

0: 米伦娜，那天你跟尤里见面，到底说了什么？你是觉得我对你有隐瞒吗？我已经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和警局说过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怕漏掉一些重要的细节。好吧，那天爸爸打电话跟我说，想跟我见最后一面，约的是下午2:30。
0: 2:30。
1: 哦，怎么了？尤里打电话去警局自首的时间是下午3点。
0: 这半个小时，你们聊了什么？
1: 我一去到那儿的时候，他就拿枪逼问我，问我为什么钟表店的保险箱被撬开了。我告诉他，

0: 收管室窃过，我放在那里的备用钥匙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拿的。
1: 你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0: 就放在图书馆的抽屉里。
1: 什么时候丢的？
0: 爸爸出事不久前。
1: 在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你？黑伦娜，我是在帮你。
0: 好吧，我不想瞒你，季平来找过我。那天一大早，图书馆还没营业，他就在门口等着我了。
1: 你们都聊了什么？
0: 他想我帮忙找父亲的下落，我当时看他伤势挺严重的，想要先安抚他，就把他留了下来。我出去帮他买药，回来他就不见了，图书馆就被翻得乱七八糟，钥匙就在那个时候不见的。对不起，季凡，我不应该隐瞒你的。
1: 那既然这样的话，麻烦你跟我去趟警局，把你们见面的经过再详细的说一下。
2: If Ouzhen and Jiping had already made a deal, then everything makes sense. The two worked together to steal the necklace and the passcode from the safety deposit box. And then they gave it to the police, therefore knocking out the three gangs and Matsumoto.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stole the money inside, and that would make Yuri desperate. They both get exactly what they need.
3: 你说的确实没毛病，而且一点破绽都没有。但往往有时候，越是不留破绽，就越是值得怀疑。
2: 那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3: 我不知道。

醒了。我们第一次在这里见面的时候，我还没机会干掉你。如今，时候刚刚好。

0: 第一次为什么没干掉我？你比我清楚吧？是米伦娜不让你干掉我吧？啊？他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人？若不是他让我护着你，你早就和伊文死在我的子弹下了。请帮我查一下有没有这本书的俄文版。好，我帮你查一下。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本？快进来。
0: 为什么要帮我们？
2: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有区别吗？

0: 如果不是他，我会被你绑到这里来吗？今天的事儿跟他无关，是我做的。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
1: 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生活带给我的就只有痛苦。你说，这样的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直到我遇到了他，我可以做一切，我可以忍受生活带来的一切痛苦。我只要他快乐。可惜了。
2: 你连命都可以给他，唯独给不了他快乐。我不能。你能吗？你除了让他伤心，你什么都给不了。
0: 快乐不是人给的，
1: 你一直在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怎么会快乐？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3: 为什么有人生来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1: 而我却他妈的只能是痛苦的生活一辈子，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不过没关系，你现在的命在我的手里，这样一看，公平多了。
4: 说话你没听见吗，欧子坚！如果你今天杀了他，下一个死的。

米伦娜，你要干什么？我要你娶我，我要你把我带回家。16岁的时候，我就幻想这一刻。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娶我。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

0: 米伦娜，你要干什么？我要你娶我，我要你把我带回家。16岁的时候，我就幻想这一刻。今天，终于实现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娶我。
1: 虽然你回中国了，但是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你看，这就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你确定这是上天的安排？我怎么觉得是你的安排啊，米伦娜？你已经结婚了。

0: 现在是苏南，以前是尤里，这就是我的婚姻，我的家。
1: 我很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还有事要做，失陪了。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我不奢求更多，我想你陪我跳一支舞，跳完你就可以走，这是你12年前答应我的。

0: 你先听我讲一个故事，也许你就会理解我所做的一切。他们一直想要自己的孩子，可是结婚多年，茱莉亚并没有怀上，所以我才被领养。可是尤里并不喜欢我，只是因为茱莉亚，所以他才假装对我好。谁知道？ 不久以后，茱莉亚就怀孕了。Darling,
1: we're having a baby. This is so great. I'm so happy. I just can't believe it, you know?
0: 我知道。I
1: always wanted this, and it's finally happening.
0: 我要被遗弃了。We're
1: so lucky.
0: 怎么回事？妈妈打扫卫生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下来了。你为什么不看到你妈妈呢？
2: What's my wife's prognosis? The patient bleeding heavily because of inversion. She was in a really great danger, but we don't have enough Rh positive blood in our blood bank. Unfortunately, your wife didn't manage to hold on. Sorry.
3: My wife? She's gone.
2: Yeah, sorry.
0: This 意外改变了我的人生。尤里把所有的过错都归结在我身上，好不容易才拥有一个家，就这么破碎了。别，茱莉亚不在了，你没必要留在这儿，给我滚！
4: 你别送我走，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我会洗衣服，我会做饭，你都别送我走。想留下来，需要一些价值。
5: I'm giving you my daughter, and I hope that you know that means I'm giving you my everything.
6: 信頼してもらって嬉しいです。今や。 あなたと私は一心同体、裏切ることはしません。
5: Just... Don't let me down.
6: もちろんです。
0: 带我走，随便哪里， 只要离开这里好不好？
7: 放不下心中的执念，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为了你，我可以放下，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可以把以前通通都忘掉。你确定你要走吗？你现在两个爱的人都在这里，他们现在在大量的失血。 人体失血量到达 1500 CC
8: 的时候就会休克，随便挑一个选了，我就把他们放下。
7: 这个疯子，你要干什么？金平，金平，金平，邪精，
8: 熊振南，熊振南，
7: 你把他们放下来。这是你我的事情，跟他们无关，你把他们放下来。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他们死了，就没有人和我抢你了。
8: 心说了现在就可以掐死你，
7: 也好，这样我就可以死在你的怀里。
8: 你到底想怎么样？
7: 跪下。

0: 难道就这么难吗？好怀念小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傻乎乎的，好容易满足。我还记得你送我的那双鞋子，永远是我最幸福的回忆。如果你爱的是那个送你舞鞋的人。
1: 我告诉你，你爱错人了。那双舞鞋根本就不是我送的，那个送你舞鞋的人，才是真正爱着你、本可以给你幸福的人，可他却选择了躲在阴影里，默默守护你。
2: 欧子坚，你出来啊！你要躲到什么时候？对，我就是小亚洲，那个从小就一直在角落里默默关注你的人。

快点。我叫夏亚洲。

0: 好，是我爸爸让你来接我的吗？走吧。
1: 米伦娜，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爱着你，顺从你，保护你，为了你我可以做一切，就算是你要我的命，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尊严，放下原则，可你今天真的错了，不要再错下去，收手吧，米伦达，收手吧。
2: 连你都这么说，看来我错了，把他们放下来吧。

季平，醒醒，别睡啊！对了，季平，你知道索菲亚是怎么死的吗？

是我太害怕了，所以害死他的人是我。

只有5分钟，这里就爆炸了！你个疯子！启禀，走，我们回家，回家。 走，回家，回家。

0: 奥雷格警官，感谢这段时间你们对我方工作的支持与配合，有缘再见。
1: 秀智官，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2: 还不知道。
1: 哥斯达是个很美丽的国家，你下次来旅游，我可以当你的导游。
2: 当然，如果我再来，一定第一个联系你。
1: 好。
2: 哎，
1: 那感情好啊！这次来光顾着工作了，哪儿都没去成。
2: Actually, what he means is he wants to be the guide only for you.
0: Shut up. I'll miss you, 守警官.
3: I'll miss you too.
0: Not bye bye. You.
4: 走吧。
0: 我会想你，真的，我真的会想你的。Come on, man.

二哥快点的，赶紧的呀，我还得退税呢，退完税还得上免税店呢，一会儿没时间了，走啊，上车。

0: 哟哟哟，这谁呀？这啊，帅的嘞啊！来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1: 哎，这大门口，别闹！
0: 人民警察形象大使啊，当之无愧啊！
1: 别贫了，你怎么样？报文到了吗？
0: 等你呢。真牛！
1: 闭嘴！
0: 得嘞。
2: 请听，
1: 局长。
2: 哎呦，大英雄回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怎么样？这几天调整的还好吧？啊？
1: 没问题。
2: 季帆啊，你们可是立了大功了。这次中国和格斯塔两国警方

0: 啊！多谢局长的信任还有栽培。季帆，这出了趟国，怎么学会说官话了啊？这不是你的风格啊！季帆，季平的死，我也很遗憾。但是在这个时候。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考验才更大。我想，你会学会面对这一切的。
1: 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0: 这样吧，我准你放个长假。 好好的出去散散心，调养调养，然后一个全新的面貌回来，啊！
1: 谢谢局长。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带上这东西去找肖建国，就说我说的，他的亲儿子没了。
1: 有件事情你可能一直不知道，肖建国当年办过一个案子，罪犯留下了一个遗孤，村里没有人收留他，于是肖建国就收养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季平。27年里，肖建国一直保管着季平生父唯一的遗物，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凭借他找到季平。季平从来都不是肖建国的亲生儿子。

0: 谢谢哥哥，不客气。第一次约会，一个棉花糖就把我打发了，这已经是我人生中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你还想怎么样？不，陪我去坐摩天轮。
1: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0: 不是，
2: 走吧，
0: 先把棉花糖吃了行不行？
2: 摩天轮上吃。哎。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1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桥飞架625米刷新世界纪录，天堑通途，桥旅融合，富了山乡百姓。今天我们走进一周岁的花江峡谷大桥，看这座超级工程何以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0: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今天下午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
1: 艺术留人，民宿留客，文化留心，贵州各地以资源打底、客源扩圈、服务扎根，用多元业态赋能旅居经济，让游客从打卡变安居，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迎来通车运营一周年。一年前，这座横跨地球裂缝、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飞架北盘江峡谷，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至2分钟。一年后，当惊叹归于日常，答案不在625米的高度里，而在桥下升腾的烟火中。云渡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330万人次，车辆80万辆次。沿线村寨从空心走向回填，外出青年带着新技术返乡创业。这座桥不仅将中国西部更紧密地嵌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一带一路的宏大版图，更以桥上做吸引力、桥下做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诠释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一座桥何以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窗口？今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3: 是谁才1岁就已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拿下国际大奖，被联合国推荐给全世界？是他。吉尼斯认证官现场确认，它是世界最高桥，桥上的水幕光影秀再获吉尼斯认证。美国的《时代》杂志把它列入了全球100个最佳去处。当世界看向这座桥时，到底在看什么？
4: 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高，也是我们在科技水平追求上的高。
3: 世界最先看到的是这座桥的硬功夫，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3年8个月。拉起桥梁主缆的40000根钢丝全部由贵州研发、贵州制造，总长度可以绕赤道2圈。21项授权专利、首创抗风方案、智慧主缆，还有多项技术成果纳入中国国家桥梁建设标准。美国新闻周刊说，这座大桥是中国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 NBC 说，中国打破了自己的记录。没错，这是中国也是贵州自本世纪以来第4次刷新世界最高桥记录。除了这些，世界还在看什么？
5: 上面还有一个宅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然后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
3: 他们在看一座桥改变了什么。桥下的针锋线花江村曾经是受天堑阻隔的空心村，大桥通车后，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开启了16、7家民宿，还有14、5家正在建，咖啡馆、驿站、码头、集市都修了起来，光是停车位都有1600多个。

0: 两岸通信时间从两小时到两分钟，桥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人的活法。
1: 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自己开民宿当老板，一年能挣20万了。
2: 来我们这里游玩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最近我正在学习英语。Welcome to Guizhou, this is 小花江真凤。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账号转发大桥相关视频，并配文：为了人民和发展，没有高山不可逾越。单条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上万海外网友点赞转发，有人惊叹工程的奇迹，有人赞誉通达带来的巨变。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就占了92.5%。惠州就这样在125.8万座山头的褶皱间架起3万多座桥梁，将千沟万壑化作高速平原。今年5月，在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论坛上，评审认定这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交通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方案。联合国从139个案例中选中它，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件中国人民早已习惯的事：人民至上。
3: 建造这样一座桥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倾注许多的心血，更需要矢志不渝的担当。我想中国政府真切地向自己的人民兑现了这份承诺，
4: 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0: 世界在看的是一个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集体意志，是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亿万普通人把梦想架在云端的中国奋斗。
5: 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可以建立合作。
6: 斯里兰卡、非洲有很多这样的道路、地铁、港口和桥梁都是由中国修建的，这将真正造福世界。
0: 从喀斯特峡谷里打通自我的呼路，到一带一路上共筑世界的通途，中国的技术标准正化作基石，承载起一座又一座海外的雄伟工程。这是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7: 一桥飞架，通的是路，变的是事。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桥里融合激活乡村，区域协同加速城市。中国工程的高度、中国方案的广度、人民至上的温度在此交汇。超级工程如何拉动经济、重塑区域？本台记者专访中央党校专家。
8: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的实践，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那么首先呢，它证明了规划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规划的国度，除了经济社会发展5年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我们还有国土空间规划。那么花江峡谷大桥服务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联动，正是我们整个大规划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把国家战略的势能转化为了区域发展的动能。第二呢，它也展现了桥旅融合这一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可复制性。重大基础设施实际上不只解决通行问题，而是成为了产业孵化器和共同富裕的载体。花江村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从外面回来了，民宿也建起来了，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的路。这就是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落地，把交通枢纽变成发展平台。第三呢，它标志着中国从标准的执行者向标准的输出者的转变。中国桥梁技术的标准呢，正随一座座海外大桥落地生根。雅万高铁、蒙内铁路均采用了100%的中国标准建成通车，印证了中国标准的成熟性和先进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9: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10: 会议指出，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政

0: 确正纪官，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聚焦产业需求，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引导更多技能人才回乡就业。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狠抓科技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加行动、产业集群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快提升贵州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各市州要履行好项目落地建设主体责任，有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加快能源等重大项目建设，上下协同扩大工业投资，稳定工业经济增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总结推广毕节摆摊街访等经验做法，带着感情直面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源头治理，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贵州省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体名单，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下午，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开幕式集文艺展演、艺术家分享、艺术地标揭幕、现场创作等环节于一体，将文艺舞台延伸至乡野，全力打造把艺术写在大地上的鲜活样本。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活动跳出大型装置的狭义理解，把农耕、建筑、非遗民俗融入创作，汇聚艺术名家地标作品以及省内多所学校师生共创美育作品。艺术季还将举办洪江论坛、旅居圆桌对话等学术活动。
1: 这个活动是前所未有，我们土地是不变的，村落是由百姓千年传承，当艺术家把这里做成贵州省的第一届大地艺术节的时候，实际上是翻开了贵州大地艺术一个新的开篇，也是文旅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实验。
0: 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以光影里的贵州旅居为主题，聚焦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组作品，从文、旅、体、医、商、交六大篇章，展现贵州从观光向深度旅居转型的风貌。
2: 我在贵州生活已有17年，亲眼见证这片土地的蝶变。这场摄影大展别具一格，尽显贵州自信昂扬，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的气度，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摄影、视频作品以及我与贵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海内外观众。
3: 从短期观光到长期居住，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康养，贵州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发力，着力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荔波打造艺术古寨，万峰林培育民宿康养集群，桐梓借村晚聚拢川渝旅居客，一处处宜居宜养主客共享的旅居目的地加速成型，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
4: 走进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长期居住创作，留住他们的不单是如画山水，更是适宜安放灵感、栖居身心的乡土空间。
5: 画家们讲究就是山和水，远和近，虚和实，亮和暗，贵州遍地都美，标准的世外桃源。
4: 艺术家住下来，也把创作乐趣带给了更多人。龚明文的咖啡馆融绘画工作室与待客空间于一体。

0: 本地孩子和旅居游客都可在这里体验绘画。
1: 这边这几幅画呢是孩子们画的，他是从广东过来旅居，本来待一周又多待了一个半月。
0: 依托布依民居资源，洪江村盘活闲置老屋，改造建设艺术工作室、特色民宿等复合空间，把村寨打造为开放式艺术聚落。独特的乡野艺术氛围吸引越来越多各地旅居者前来长期停留，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有人留下来为热爱而创作，也有人从旅居客变成了民宿主理人。
2: 来这里旅居的越来越年轻化，白领啊，那些高管啊，住的时间一个比较长了。
3: 葵中山已经变成探亲，变成旅游了。
0: 如果说洪江村靠艺术氛围留人，兴义万峰林则依靠民宿集群的完整产业生态留住游客。金秋九月，万峰林遍地丰收，一批精品民宿凭借山水景观、完善配套与管家式服务，广受游客青睐。
4: 非常好，管家要提前跟我联系，还有一些周边的好吃的一些东西。贵州的人民也很热情，很喜欢，下次还会来。
5: 今年的话，七八月份暑假的时候啊，整体旅游流量增加了30%-40%。
0: 当地还打造集吃住养休游于一体的文化疗休养基地，推出非遗扎染、中医理疗、药膳等特色服务，吸引游客常住康养。
6: 我去年是五一就来了，九月底才回去的，今年是30号来的。这个地方气候好，环境好，是个养生之地。
0: 目前万峰林民宿集群跻身贵州十大民宿集群，拥有民宿449家，聚集周边3300多家经营主体，覆盖餐饮、零售、夜经济等多元业态，
7: 进一步的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配套，发展长租的公寓、康养的社区、候鸟式的养老等业态，让游客从住一晚变为住一季。
0: 以旅促居，以居兴旅，各地立足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构建全域全季旅居产品体系。紧邻成渝的遵义，依托区域优势，精准承接川渝旅居客源，以贴心服务留住回头客。在桐梓，秋季春晚火热上演，川渝旅居客与当地群众同台欢聚。这台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已打造为常态化乡村文化 IP， 获评全国4级春晚示范展示点，持续为旅居经济赋能。截至8月底，桐梓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6亿元，川渝家庭在桐定居旅居超2.8万户。
1: 早上跳舞，下午又走秀，晚上又接着跳舞，整个生活都安排得很满的。我们在这买的房子啊，长期在这住啊，每年都要来。
0: 从打卡即走到安居于此，贵州依托旅居产业总体方案，做强避暑、康养旅居，推动旅游流量向旅居流量深度转化。2025年在前旅居15天以上人群达238万人次，省外购房旅居占比18%。民宿总量增幅30%，领跑全国。今夏，贵州就是白居易话题全网刷屏，曝光量超11.5亿。山水隐客，宜居留人，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第二故乡。
8: 我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的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9月28号至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首播。在巨好看大屏点播专区、IPTV、OTT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以及中国视听等全国重点广电新媒体客户端账号同步播出，并陆续登陆全国各省级卫视。
0: 贵州卫视今晚19:35左右将播出第一集《危途抉择》。本集从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濒临绝境的危急处境切入，回溯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由86000余人锐减至30000余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及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已成为党和红军上下的共同呼声。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领导人剖析军事失败根源，党内逐步形成思想共识。历经通道、黎平、侯场3次重要会议，否定了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中央红军抢夺乌江，占领遵义，获得难得的休整与会议时机，历经血战与思想交锋，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呼之欲出。
9: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您的旅行目的地是哪儿呢？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位于毕节的织金洞和织金大峡谷，赴一场一年地质之约，感受喀斯特景观的雄奇秀美。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欢迎大家来到毕节织金，探索地下奇景，感受山野风光，在民俗活动与体育赛事中度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假期。
10: 织金洞好像那种外太空的情景，真的很神奇，很漂亮，鼓励大家来这里看看了。
11: 一进洞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这个气温非常的舒服，再深入进去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2: 我们将开展科普展览、交响乐演出等活动，我们还提前对景区游览设施服务保障体系做了全面升级优化，推出了线上分时预约、错峰游览服务，增派了讲解员提供咨询引导，更好地满足假期游客的游览需求。
9: 逛完织金洞，一定不要错过紧邻的织金大峡谷。在这里，您可以乘坐108米的观光电梯直抵谷底，尽览天坑、天生桥的风光。这里绝壁耸立，暗河蜿蜒，每一帧都是电影的质感。
13: 我们游船过来，就是感觉一路上都很出片。然后这边灯光都做得很好，很有氛围感，很高级。
9: 夜晚的织金也同样精彩，平原古镇好戏连台，飞蚁展演，灯光秀轮番上演，散打搏击对抗赛、乡村万历公开赛激情开赛，民俗与体育的碰撞将氛围感直接拉满。
14: 这边节日氛围非常浓，美食也特别多，有烙锅呀，有这个竹笙街，推荐大家在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
15: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统筹做好交通疏导、景区调度、市场监管、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让游客一站式感受织金的独特魅力，诚邀广大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尽享惬意假日时光。
8: 据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车流量预计达239万辆次。贵州高速集团提前谋划，通过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智慧收费站改造、数字孪生系统管控等手段，保障高速路网畅通有序。
16: 通过我们高速公路沿线所有的这个门架设备、雷达设备，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各条路段的一个流量情况，进行后台的数据模型分析。如果我们监测到发生的一些拥堵，那我们就会动态开放应急车道进行分流。
8: 今年6月通车的贵安扩容高速，将贵阳市关山湖区至安顺市的通行时间缩短了20分钟。作为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该条高速公路运用了数字孪生管控系统，让拥堵更少，通行更顺。
17: 这个数字孪生管控系统就是对整个收费站服务区车流、车辆的状态做了1:1的还原，能够预测未来15分钟、25分钟甚至30分钟的一个车流，提前可以做一些引导，结合我的预案库里面的应急预案，一键就近处置，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应急处置效率。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广网报道，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这座超级工程不仅实现了天堑变通途，更串联起周边景区和村寨，大桥的流量不断向全域辐射转化为发展的持续动力。
0: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近日走进贵州大学、习水土城红军总参谋部旧址等地，用一线视角、鲜活案例推动劳模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8: 一桥飞架，山河换新。
9: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飞越千米峡谷，领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感受桥旅融合为这片山谷注入的蓬勃生机。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看到桂花树才能回忆，说明入口处的景物跟十几年前大不一样。一个废宫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或许本身也是个线索。
1: 或许当年他们误入极乐大后，刘可和利用职权改造废宫，其实就是为了隐藏入口。
2: 喏，你看，这是十几年来工部在废宫附近的动土记录，
1: 动作还真不少啊。
3: 栽树53株，平土38座，田井5口，修沟渠6条。
4: 根据昨天前天咱们看到的那棵桂花树，入口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0: 果然是井。
5: 走，
0: 我们下去废园。
3: 李莲花，
0: 怎么了？哼，这挂在腰上的玉佩，也不应该这么重。生死一诺，生死玉，
1: 你也识得此物。
0: 生死玉可是与皇家节气的凭证，结下此契，生生世世为皇族所驱策。可是刘可和一家，代代在工部任职，职位也不高，怎么也？

0: 会有生死运呢？又是跟谁结下此契的？问题的答案定在这个极乐大众。国师，为何非要大半夜的入宫选址啊？前日刚发生命案，夜里总归是不安全的吧？我特意选到夜里来选址。
1: 因为月华最盛之时，这风水的走向也最为明显。
2: 今日怎么换了批新人？哎，这工部匠人遇害，
3: 我们缺人手啊。于是，我便找了万圣道的人来帮忙。这件事拖了太久了，确实应该加快一些速度。我马上就让他们遍查此地。来，各位，
4: 太后口谕。
3: 请王公公带国师和所有匠人即刻前往明鸾园，有要事相商。
1: 所有人
3: 是。

0: 这甲床太后口谕，方家堡，你有欠公主一个人情啊。
1: 这事关重大，希望可以通他们一会儿吧。咱们赶紧找吧。
0: 去那边。
1: 奇怪，这来来回回都找了这么多遍呢，怎么看也不像是藏了一座塔的样子。难不成我们找错方向了？又或者说，这是有什么障眼法，我们没有发现呢？一莲
0: 花，你发什么呆呢？再找不到人家摩森可就回来了。
1: 这应该就在这个附近。这极乐塔是座塔，入口为什么会是一个井？
0: 说不定这塔已经不在了。
1: 可是宝物还在，所以他们进去的是井中那个密室。你想啊，李飞他们之前进去过这个极乐塔，那就说明掉进了这口井就能找到这座塔。赵赤死之前那个动作，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样的线索？
0: 你的意思是，一进井就是极乐塔？
1: 这怎么可能？难不成这极乐塔变成一口井不成？我想到了，极乐塔就是一口井，你看啊，井、塔、赵赤在死的时候。
0: 其实暗示着塔就是一口井，这样的设计实在是太玄妙了。我知道了，铁山崩，
1: 你也知道，
0: 奇门册里记载过一种血玉矿山机关，铁山崩将重于千钧的坠子高高吊起，机关忽然倒转，坠子由上飞速落下，砸死，连带灰泥倾倒洞中，顷刻就能溶出一个小矿洞来。
1: 塔顶有重坠，塔身互相勾连，消失的那夜，有人倒转机关，让塔顶的坠子飞速落下，击穿地面夹层，连带着塔身翻转地下，塔就一夜之间变作山井。
0: 这井口一定是被隐藏得很好，这刘可也没必要十几年前再去填井，应该是血块。这酒醉之后，误打误撞找到了入口，
1: 这就要看一个酒醉的人，路过废园会在什么地方停留，才能找到极乐塔的入口。
0: 酒醉、月夜、桂花，若是在赏月或者歇脚的话，是不是应该有个凉亭呢？
1: 等等，这是吴公公写的诗，他曾在光庆帝身边伺候着光庆帝，这么一个大忙人，居然还有时间和功夫赏月写诗。 你不觉得可疑吗？除非他的诗别有用意。絮落寒云脚，三分作花床。这宫中也没有叫寒云的地方，或许。

0: 就是凉亭的名字。
1: 还有这句，飞雪化作雨，雪在半空化成雨，说明落下的温度应该很高，莫非是温泉池？造铁山崩需要土质松软，自然是有水比较合适啊。
0: 刘可和的施工册子。
1: 7月8日，拆寒云亭，填柳月池，建观石山。

0: 就是这儿，这凉亭底座还在呢。
1: 这个乱石怎么看都有好几百斤啊，方家宝，你行吗？
2: 李小花，看我的。

0: 灵塔通玄，不动极乐。
1: 这景就是极乐塔倒穴而成，看来我们是找对地方了，去那边看看。

0: 你快来看，这么多奇珍异宝，这里应该就是极乐塔的主殿了吧？当年薛宽他们发现这里，很难不起贪念啊。
1: 当年误入那些人，在极乐塔中也见过这些青龙，或许也是有人拿这种青龙，带着金银财宝逃走，一直在附近看守的刘可和发现他们误入，派出山猫将薛宽咬死，他们被下出了心病，以至于后来刘可和只用一件仿制的青龙挂在了白玉树上，却把他们吓得半死。
0: 刘可和为了守住这里的奇珍异宝，当真是煞费苦心啊！
1: 这塔若是这么简单的话，那百年前封存这座塔的人，早就应该把这些金银财宝给带走了。
0: 算了，别追究了，还是赶紧找到业火藤木藤要紧。

0: 白小宝，罗摩顶，
1: 不是同一个，形制却一模一样。这尊应该是百年前跟极乐塔一起封存在此处的。你看，这鼎是破的，
0: 但我的可在里边啊。
1: 你看这具男尸，眉心当中有个洞，还真是。这是为什么呢？
0: 夜火疼呢，吸食血肉，尤其是人的头髓。你想，这鼎都已经破了，那么母藤苏醒之后，便要寻血制肉，所以母藤就在这个人的头髓中。
1: 不见魔僧，多谢你们的帮助，母藤我拿走了，你们就在这极乐塔中往生极乐吧。糟了，母藤被抢了。
0: 在鼎里呢。啊？刚刚我见门外光影交错，所以故意只说了一半。母藤爬出来，吸了这男尸已经几十年了。没得可知之后，这个母藤

0: 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怎样，臭小子！找到了，找到了！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李莲花耍我们！李相宜，这次就算你把母汤吞下去。
1: 我也要剖开你的肚皮，拿到手。李莲花，我刚刚在布置机关的时候，发现那个通往上方的密道，咱们可以走了。看什么呢？你听到我说话了吗？我知道齐乐塔为什么会一夜消失了。
2: 为什么？
1: 这墙壁上刻的这些字和壁画，就是为了掩盖一个天大的秘密。
2: 塔里最大的秘密不是这些珍宝，而是床上的这个男人，这具尸体，就是死去很久的男艺术师封阿卢。
3: 会撒贡业火藤的封阿卢？
1: 难怪业火藤会在这儿。
2: 百年前，光庆帝西夏空虚，要建极乐塔改功成求子。封阿卢借星土木之时，扮作工匠入宫。 就是想用罗摩顶中的木藤暗害光庆帝。可本该入宫行刺的他，却撞见了当时的嬴妃，为他的绝世容貌所倾城，自以为是天定的情缘。为了嬴妃，术士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甘心做一个被藏起来的男宠。 每日所期待的，只是见嬴妃一面。术士被藏在极乐塔中，常常与嬴妃厮混。不久后，嬴妃终于怀上了孩子，术士以为嬴妃产子后会带着孩子与他远走高飞。嬴妃十月怀胎，术士跟着十月计划。可在嬴妃顺利产子的同时。 术士却与极乐塔一起坠入地底，再也不见天日。整座极乐塔都是嬴妃的计谋。光庆帝呢，无法生育。嬴妃想要得到一个子嗣，策划了整件事情，无非就是要等他当上帝后，掌握实权。他就删光了这个极乐塔所有有关记录。
1: 是个封阿龙术师，随着极乐塔深埋在地底之下，因此他满腔愤怒，画了这些，最后在这里活活等死。可如果光庆帝的儿子便是这男婴术师之子，那
2: 大西次光庆帝之后，皇家就已经断了血脉了。
1: 此事若传出去，天下必定大乱。
2: 所以这个极乐塔必须永远是个秘密。 怪不得这个刘可和宁可杀人自尽，也不让这个秘密被任何人发现。
1: 嬴妃与刘家杰生死欲，保刘家世代为官，
2: 所以他们就密谋建造了这个极乐塔。塔里不仅有铁山崩，还有密室。设计之初便想好了，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
1: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密道，是封阿卢和嬴妃私会的密道，对吧？
4: 不好，人来了，跟我走。走，让他们跑了。李相宜，没事，他们跑不掉。这条密道应该通往皇宫内部的什么地方，在皇宫大院里面大张旗鼓的搜索，我还做不到。 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0: 参见陛下。陛下小心，他手中的鼎乃是下毒所用，待贫僧把他拿下。
1: 国师不必操劳，政务当由皇城司保管。
0: 陛下。

0: 李莲花方多变，国师说你们在后宫挖密道，想要谋反的时候，朕还不相信，原来竟然是真的。陛下，这密道不是我们挖的，我们也没想谋反。
1: 那你们告诉朕，不去查前日的命案，在这后宫挖密道，到底想要干什么？陛下。
0: 臣看这密道入口应有几十年之久了，想来并非他们所挖，也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这密道已经有百年之久，这密道通往何处？哼，看你们吞吞吐吐，难道说不出口吗？通往极乐塔。
2: 真有极乐塔，
0: 方东兵，你乃是方泽氏之子，从小便在宫中行走，你知道欺君是何等罪名？你告诉朕，真有极乐塔吗？
2: 是。
0: 那极乐塔里有什么？
2: 有很多财宝。
3: 很多财宝，你们一样不拿。
0: 我们并非盗贼，他偏偏拿着怪鼎。说，这怪鼎有什么来头？先暂时将他们压在这里。玄元宵，你跟朕进去看一看。如果真有极乐塔，他们所说的话，我可以相信一二；倘若没有，休怪朕无情。
4: 陛下，这密道不能进。
1: 让开，陛下！到了这个时候，为何不直接对陛下说叶火藤的事？
2: 说了叶火藤的事，就得说百年前极乐塔的事，这不可说啊！
3: 这就算不说，陛下自己也看到了。

0: 陛下，不好了！皇太后出宫去烧香还愿，被人掳走了。
1: 陈世侄，这边举荐太后回来，走。
2: 是不是你们？
0: 这种时候，双方行政榜、这密道，还有极乐塔，都是假的，都是你们的戏。给我拿下！
2: 准备撤。
3: 站住！站住！追！

臣救驾来迟，太后恕罪。

0: 你们果然有谋反之心，现在知道了也不晚。轩辕大人，这掌重了点儿，失礼了。擦亮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吧。不是谁都有这样的福分，能够看到这样的盛世。
1: 这武藤果然了得，仅仅是几声鸣叫，便叫我等险些失了神。这天下，最终是属于我上古刀的。
2: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0: 父皇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这样对你们？
1: 陛下有陛下的道理，公主殿下就别再多问了。
0: 是不是那些贼人偷东西作恶，让父皇误会你们了？不行，回去我就把这些人都抓了，还你们一个清白。
2: 公主不可，那些人会蛊惑人心的奇术，回宫之后你谁也别见，招命最好，等我们回来将他们铲除。
0: 装病可是会很累的。好吧，既然你都说了，我答应就是。你可得快些回来。
2: 嗯，公主千万保重。
0: 你也是。你洗刷完去之后，会回来找我吧？
2: 嗯。
0: 这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再像上次一样玩消失了。好了，那我走了。
1: 事情发展的不太妙，单古岛借刀杀人，我猜叶火藤已经在他手上了，现在他绝对不可能收手的。
2: 那现在如何？
1: 兵分两路，如今你爹爹在京城的方府之中，恐怕会出千里，你现在即刻动身前回城中，能救则救，若是迟了，万不可鲁莽行动，否则方大人会吃更多的苦头。
2: 难道看着爹爹被抓走不成吗？
1: 若是如此，那你即刻动身去天齐山庄找你娘亲帮忙。方大人在朝堂之中朋友倒是不少，肯定能保方大人的安全。话不多说了，你即刻动身吧。
2: 那你呢？
1: 如今单古刀想利用夜火藤，所以我需要找到克制夜火藤的办法。哦，对了，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位很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我得去见见他。
2: 好。那完事之后，在莲花楼会合。
1: 好。该见的人，总是要见的。
3: 咦！少爷，切莫靠近山庄，附近都是朝廷的人。
4: 我娘呢？
2: 娘，是我惹下祸事，害了爹爹。
5: 小宝，快起来，来。小宝，你还记得你房间里挂的那幅字吗？
2: 天地正气。
5: 三岁时，你爹便送了这四个字给你，就是怕你能。

0: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之人，而今你做的正是顶天立地之事，何错之有啊？爹爹不会怪你的。可黄尘私押走了爹爹，单古道又不知会对他做什么。娘，你尽快联系朝中元老和几位王爷替我爹说话，我也派些身面孔去城外守着。若当真有什么异动，我们也只能伺机解狱了。一旦这样。 你爹就要顶着乱臣贼子的污名，过下半辈子了。你爹的个性你是了解的，这样做倒不如杀了他。
1: 若不是迫不得已，我定不会贸然走这步险棋，我也一定不能让我爹有半点闪失的。

0: 你果然来了，
1: 。抱歉，最近手不太稳，就不能给你倒茶了。
0: 该抱歉的是我。
1: 从前的事也不用再提了。
0: 我说的不是从前，我抱歉的是现在。

0: 萧门主，请你立刻下令，让四顾门上下协力寻找李莲花。
1: 李莲花怎么了？
0: 莲花楼里只剩一滩血水，李莲花不见了。方少侠，江湖上每天消失的人少说也有几十，凭什么一个李莲花消失就要四顾门全力寻找？四顾门是做大事的。不是找什么张三李四，
2: 找李莲花就是头等的大事。单顾到狼子野心，只有李莲花能够阻止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你就不要危言耸听了。单孤刀诈死，找万圣道围攻天机堂的事儿，江湖上的确有传闻。可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何必扯上天下安危？
2: 萧门主，我不知道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单孤刀蛰伏这十年，统领了万圣道，联合角力侠集结了鱼龙牛蟒，还招募了一众的邪道高手。他的势力早就已经超越了正道，更可怕的是，他如今已经得到了夜火藤的母藤，只要时机成熟，他可以操控任何人成为他的傀儡。你们还觉得自己能够独善其身吗？我此刻所言句句属实，天地为证。诸位，只有找到李莲花，才能阻止单孤刀啊！
3: 为什么找到李莲花就能阻止单孤刀呢？
2: 因为李莲花就是单孤刀的师弟，四顾门的门主李香依。
4: 你说的是真的？李莲花真的是门主？
0: 一派胡言！李相依何等风采，那李莲花是什么东西？不过就是田间种菜的村夫罢了。石原主，普天之下除了这个方多病，还有谁能够证明李莲花就是李相依？
5: 我来帮他证明。

0: 这杨中曼，方德斌，你方才使用的内功是杨中曼。那时候我受了重伤，性命不保，是李莲花将杨中曼传授了给我。
1: 他真的还活着？
0: 那门主遇难，我们应当马上把门主找回来啊！
1: 就算真的是李相宜，那又如何？四顾门是为了江湖正义而建，忧的是江湖大事。
2: 一个人不见了，就发动整个四顾门去寻找，这要传了出去，岂不是让武林同道笑话？确实会让武林同道笑话，笑话我们是见死不救的伪君子。
0: 阿明，
2: 我真是想不到，你竟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满口的大仁大义，满心的恶毒计较，什么因小失大。 什么江湖大事，这天底下的大义不就是这一件件小事堆起来的？今日消失的，哪怕是一介贩夫走卒，难道就因为不重要、不值得，任凭他丢了性命不管吗？这样的四顾门存不存在又有何区别？何况，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你的借口。
3: 四顾门门主谕令，
2: 今日起，四顾门上下查找李莲花下落，山高水远，不可遗漏，并要正道朋友共赴四顾门，商讨抗衡万圣道大计。
3: 谨遵门主谕令。
4: 谨遵门主谕令。
2: 我好后悔，当初不该做你做这四顾门门主。 这门主令我先拿走了，它挂在你的腰间，是四顾门的折数，就此别过。

0: 喂，你说他是不是死了呀？
1: 这人都来了四五天了，一直都没醒。王主任给他用了最好的药，千金内药都接二连三的用下去了，人是没死，伤口也没有恶化，就是他到现在都还没醒。
0: 毕竟一箭伤了肋骨，又穿了肺脏，换谁谁不丢半条命啊？
1: 你说帮主救他干什么呀？我跟帮主三年了，只见过帮主杀人，都没见过帮主救人。
0: 难道是？
1: 是什么？
0: 是帮主的意中人。
1: 帮主的意中人住在那边，那个才是帮主的意中人。
0: 那里人都关好久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还有那里面关的是谁啊？
1: 别烦了，话那么多干嘛？小心帮主杀了你。我们走。

是叫人笑的地方。若是他你落到如此境地，我只怕早已自绝经脉，却不会让角力强有如此如然的机会。若是当年，或许比九以前辞来的时候，李相已被杀了。

0: 幸好不是他。他醒了，别打了。今日我依你说。
1: 喂，你睡了好久，你要再睡一天，我们可把你当尸体埋了。
0: 你是瞎子？哼，这眼睛是不大好呀。原来让咱们看的是个瞎子。你别
2: 说，这瞎子还挺好看的。我们之前看的瞎子都是被主人挖了眼睛的，
0: 丑死了。瞎子，你看不见就看不见，吃饭拉尿可别烦我们。哼，
2: 放心，我是个很听话的瞎子。
0: 所以，这是哪里啊？我才不告诉你。哼，不告诉我，那就让我猜一猜了。这应该是地牢吧？你身上都带着铁链脚链，这不是牢房是哪儿啊？哦，那你们的主人应该就是角力桥喽。
2: 哎，你这瞎子还挺会算啊。
0: 你们的声音很好听。
2: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0: 你们应该是男一的后人，随着你们的主人啊，对不对？算
1: 你嘴巴甜，我们可忙了。你要死再喊我们一声，没死就自己睡觉。
0: 给我一杯茶。
2: 喝茶？
0: 不都说了别烦我们吗？我也不想烦你们。 但是我真的很渴，渴死了，那你们岂不是更麻烦？

0: 你口渴了想喝水，可以跪下来求我。师哥总会让你喝上一口水的。
1: 这你已得了业火疼，这不忙着大业，你跑来这里做什么呀？
0: 我苦心经营了10多年，当然要好好的看看你输得一败涂地的惨样。天下第一不可一世的李相夷，终于败给了我，上孤刀。<笑>哎呦！ 这早知道你这么想赢的话，那当年我偷懒一些让着你不就行了吗？也不至于让你这10年的光阴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呀。
1: 李相夷，你别自以为是了。你武功练得再好又如何？事迹百出又如何？你人生得意之时，不过就是四顾门的门主。而我呢，超过你何止10倍之多。 如今。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0: 他们是潜伏在生活细节中的一级致癌物。这些意想不到的致癌因素，你中招了吗？
1: 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防止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
0: 癌症无情，中医有方。
2: 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
0: 在认知盲区与侥幸心理的双重围剿下，我们究竟遗漏了哪些求救信号？本期医生开讲特邀请到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为大家揭开癌症的神秘面纱，传授防癌抗癌的实用中医秘籍。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中医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用中医理念科学的防癌和治癌。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郭雷。
4: 大家好，我是吴文宇。
0: 吴文宇，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科主任，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肿瘤学重点专科重点学科负责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刘尚义教授学术经验传承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肿瘤专家李平平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贵州省第三批中医名医传承工作指导老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肝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名医学术传承信息化分会副会长，贵州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郭雷，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第六批国家级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慢病管理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世界中联中医疗养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常委，贵州省医学会

0: 年医学分会委员。
1: 两位教授，其实一说到这个肿瘤啊，往往很多人都会谈癌色变，因为它和癌症就是划等号的。那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比较高的。肿瘤医务工作者呢，也都致力于提高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但是我听说在中医领域啊，往往这个中医对于防癌和治癌有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从理论走进生活。我们一层一层来拆解。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郭老师啊，您是这个老年病科的专家，那么往往我们会认为年龄越大的人他得这个癌症的几率就越高，这是一个必然规律吗？
2: 我们说年龄的话，它跟肿瘤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它年龄增加的话，它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从2024年的国家癌症中心的癌症报告上面显示，那我们国家的话，在35到39岁，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就呈现一个显著增加的一个趋势。到了80岁到84岁的话，它就是显著增高，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这个是从年龄上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结直肠癌啊、乳腺癌啊，5岁以后它就是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从它的这样一个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主要可能跟我们的免疫的一个衰老。我们说免疫衰老的话，它主要是我们的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减少，就是它抑制癌前的这样一个细胞的这样一个能力就会有下降。第二个是跟炎症有关系，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的一些炎症细胞，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坏死因子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增高，那这样的话也会创造了我们一些肿瘤微环境的一个发生。那这一块的话，所以跟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现在我们说肿瘤的发生年轻化也越来越明显了，是，那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我们肿瘤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的，
1: 基因里面带的。
2: 对，基因里面带的。
1: 那听您刚才说，导致这个肿瘤包括癌变的这个发生啊，它的这个因素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因素当中，咱们有没有说是有一个这个分类，在中医领域是怎么看待的呢？
2: 中医来讲的话，我们肿瘤的发生跟内因和外因有很大的关系。
1: 一个内，一个外。
2: 对，一个内因，一个外因。那内因的话，主要是跟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正气的虚弱，然后脏腑的失调有关系。所以我们《黄帝内经》最早就讲到了，就是我们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说正气在体内，它是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老年人的生理的特点就会存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出现脏腑的一个虚衰和阴阳的亏虚的这样一个生理的条件。同时我们老年人他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以虚为主的，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纯虚的一个体质，它存在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情况。那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就是我们的肾精的亏虚。我们说肾是先天之精，它肾藏精生水嘛，所以肾精的亏虚的话，它会导致了我们脏腑的阴阳的失调，气血的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了我们什么痰湿的这样一个内生。那这个是首先是肾精的亏虚。那第二肯定我们要密切相关的是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那我们脾胃就是后天之本。后天，那脾胃是后天之本的话，它是气血生化的来源。如果说年龄增加以后的话，那脾胃会虚衰，脾胃的虚弱以后，它导致就是我们气血运化的能力会下降。那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下降了以后的话，会导致我们痰湿内生。痰湿内生以后，到后期跟淤血互结在一起的话，形成痰瘀互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阴阳的这样一个失调。那阴阳失调的话，就是我们脏腑的亏虚，阴阳的失调，它也是导致了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因有哪些。首先是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外邪。那我们说在肿瘤的发生的话，我们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外感六淫之邪。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湿邪、热邪跟毒邪是跟我们的肿瘤发生是密切相关的。
1: 这几个邪在日常生活当中外因主要是哪些导致的呢？
2: 那比如说湿邪，湿热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肝胆湿热有关系，可能会发生我们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然后热邪，那热邪的话比较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下面，还有就是我们的毒邪。那这种毒邪的话，可能就是感受到了我们说平时一些易毒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有发生湿热毒邪混杂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外因当中的外感六淫里面的湿热毒之邪来导致我们肿瘤的发生。

0: 第二个就是饮食，这个肯定是也跟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
1: 您刚才说了，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饮食一定是息息相关。
0: 对对，所以这个饮食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吃食肥甘厚味，还有我们高油高盐高脂的饮食，那这块还有包括我们讲的吃容易发霉的一些食物，那烟熏的食物，它都可能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前提。
1: 在西医上讲，就是黄曲霉素、亚硝酸盐。
0: 对，
1: 那郭老师，您刚才是从三个方面来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啊。我理解下来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是正气亏损，那这个是导致我们说肿瘤发生、癌变发生的一个基本的土壤，就是先天的有这个亏损啊。那么再加上呢，就是后天我们身体有炎症啊，然后有了炎症之后，就刚才您讲的叫痰郁，
0: 痰郁毒互结啊，
1: 痰郁毒互结，对，是种子。还有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吃一些高糖、高甜、高油的啊，还有熬夜等等之类的，心情不好，这些可能都是浇灌这颗毒种子的这个营养水啊，最终就导致了我们身体癌变或者长肿瘤。那么不知道说到这儿啊，吴医生您是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的这个发病过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很多人也在想，就是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导致得了肿瘤之后，就是没办法治疗呢？是不治之症？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大夫的话，我想啊，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肿瘤并不可怕啊。大家刚才主任说了，谈癌色变啊，的确，肿瘤作为一个现在来说，它是一个慢病。那么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啊的数据显示的话，就是我们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病因的这块的预防，可以降低我们的发病风险。比如说我们控制我们的烟酒的摄入啊，我们健康的饮食，不熬夜，把我们的情绪控制好啊，不要经常的抑郁等等，这些都可以降低我们发生肿瘤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一个，三分之一的患者它是可以预防的。
1: 预防
3: 啊，对。第二个三分之一，就是说我们通过早期的筛查，或者是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早期的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治愈啊。比如说有些我们早期的患者，一期的、二期的患者，比如说肺癌，早期我就切除了，一劳永逸，那么肿瘤切除了，它的生存期会很明显的延长，
1: 相当于是临床治愈了。只要我们后期再控制的好，就是治好了。
3: 对，这是三分之一患者。所以话，我们前面三分之一和我们这个三分之一两者，我们都是可以实现的早诊早治。
1: 那还有三分之一呢？
3: 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我们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了。到了中晚期，的确的话，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的肿瘤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不至于让他们觉得患了肿瘤后就痛不欲生。最后我觉得这个肿瘤这块，我们应该把关口前沿实现我们的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咱们能够预防，还是能够尽早的早诊早治，实现我们的整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话，不至于数值这么高。
1: 那么其实刚才和两位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了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由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的这个规律啊，包括心情的波动等等，它都是这个肿瘤和这个癌症的诱因。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也在担心自己的身体在长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会提前的到了一个这个癌症的发病期。那如果癌症越来越年轻化，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两位专家怎么看。
3: 其实现在的确也年轻化了，这个年轻化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熬夜吧，现在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吧，带娃也好，或者就是工作上面的压力也特别大，最后呢对我们的心情这块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临床上会见到很多学生阶段都出现了抑郁的状况，长期的抑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对于肿瘤来说它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会导致我们的肿瘤的发病率也会明显的增高。
1: 那么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我记得郭老师和吴老师都提到了这个预防很关键，前三分之一很关键。那么上工治胃病，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在预防这一环节，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0: 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就提到了我们抗癌的防癌的十字方针，那首先是防、筛、诊、治、康。

0: 的话，平、福、控、富、身啊，总共十个字，十字方的总结得非常到位。
1: 是，怎么理解呢？
2: 那我们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有三层含义。
1: 三层含义，哪三层含义呢？
0: 我来说说吧。我们中医治胃病的理论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肿瘤方面的话，有三层的含义。第一个的话就是未病先防，啊，咱们还没发生肿瘤之前，咱们就要预防。之前咱们说的前三分之一，咱们要预防。还没得肿瘤之前，咱们要如何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我们采取其他的一些健身的手段来预防肿瘤啊，这是未病先防。第二个呢就是疾病防变，咱们等到肿瘤通过治疗也好，通过咱们的其他的措施也好，让它呢不至于再发展变化恶化啊，这是疾病防变啊。第三个方面呢是菜后防护，这个菜就是一个病字旁一个差出菜的差，这个差呢是咱们治愈以后，咱们第二个三分之一不是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对不对？咱们切除以后它可以治愈啊，但是呢有些病人有可能有这么一星星点点的
1: 癌细胞，
0: 或者癌细胞，或者有些在于某些淋巴结还存在，对不对？那么它可能在过一两年，随着身体的变化，比如抵抗力下降以后，那么病情就发展了，那么我们的肿瘤又复发了。所以话我们在这个预防方面，除了我们发病之前要预防，我们病后也要预防它复发。所以话我们在整个的理念上面的话，就是未病先防，疾病防变，菜后防护。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2: 包括我们讲的疾病防变，它其实是要阻断掉肿瘤进一步的向下的发展。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包含得了肿瘤怎么去防止它进一步的去转移恶化，还有就是癌前病变的这一块，就是如果说它已经有出现癌前病变的迹象了，那我们在疾病先防这一块的话，我们要防止它向肿瘤去发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体现了未病先防、疾病防变，还有菜后防护的这样一个理念在里面。
1: 明白了，从这个十字口诀到咱们三层含义啊，中医在这个治未病这个领域、这个理念当中体现出来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智慧。那么咱们说，在这个治未病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落回到生活实际的。那么在生活实际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呢？该做些什么样具体的事情，防止我们得肿瘤呢？
0: 在生活中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几点要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呢是咱们的饮食啊，还有的话就是运动，还有的话咱们的情志，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我注意到您把这个饮食是排在了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是吧？我知道两位中医专家在这个药食同源领域也是相当的有建树。那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想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开方子来预防和治疗这个癌症，那么这个方子不苦，我们都是从咱们饮食当中来的，那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支支招吧。
2: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讲药食同源或者是一些可以防止肿瘤的食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吴老师讲到情志上面，讲到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改变，当然了，我们讲民以食为天，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去吃，
1: 对，
2: 去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那首先的话，我们讲有一些已经有明确的研究有抗癌作用的一些食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十字花科的这些食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西兰花呀，它里面的话是含有花青素，然后具有抗肿瘤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在烹饪上面的话，我们尽量的简单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
1: 别整复杂了，
2: 不要整复杂了。这种十字花科的食物的话，我们的烹饪方式的话，最好用蒸煮的方式，同时的话它的时间的话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第二个就讲到了是浆果类的食物，那浆果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蓝莓啊、草莓啊这些的，你都知道蓝莓、草莓它都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这个花青素，那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比如说鱼类的食物富含的这个抗肿瘤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橄榄油，还有坚果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会富含欧米伽三，然后起到一个抗肿瘤、增加免疫力的一个作用。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根茎类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红薯、土豆，然后这个玉米这一类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讲这个绿茶，绿茶的话它里面的茶多酚，我们说茶多酚它是预防我们胃癌的一个重要的物质，那这些都是比较值得推荐，同时它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肿瘤的发生

0: 跟它跟炎症，对，它跟炎症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的话，我想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嗯，
1: 还好，我听完这个郭教授的介绍以后，心里放下了大半了。为什么呢？这些抗肿瘤的这样一些食物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啊。其实大家在这个享受味蕾的这个丰富的同时，还可以预防癌症、预防肿瘤，这特别好啊。那郭老师，您这边有补充吗？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郭主任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平时预防癌症方面的话，这些食物是吧，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在烹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吃的腊肉、熏肉啊，这些呢都是通过熏制过的，包括一些咸鱼，咱们不能常去吃，虽然都是美食哈。另外呢，还有说我们烧烤。通过高温煎制的这些食物的话，也要注意，它直接通过火啊，那么有些被在烧烤过程中烧糊了，或者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毒素。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平时发霉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黄曲霉素比较高的这些玉米啊、花生啊之类的，就不能再吃了。我们很多老年患者很节约，舍不得看到霉了，好像就把霉的部分给抛出来。啊，其他的部分其实也会受到污染，最后这些都还是不能吃，尤其是肝癌的发病率会和我们的黄曲霉素啊相关性非常高。
1: 是，刚才郭老师也讲了，这个坚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防癌的这样一个食物。那刚好您也是从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千万不要这个食用过期的这个坚果啊，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致癌物。那么除了这个吃的，还有咱们说是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保鲜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也是跟吃息息相关的，不是食物，是咱们的餐具啊。我之前也看到过，就是有些咱们使用的这个竹子的筷子呀、木质的这些筷子，它会在这个一定时间以内啊受潮了就会发霉。那发霉以后，这个筷子很多老人开水煮一下就继续拿去用了，这样的方法可行吗？那个筷子还能用吗？
0: 刚才吴老师讲的是发霉的食物，那可能我们还要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餐具。那在这里的餐具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筷子呀，还有家里面用到的，比如说我们烹饪用到的砧板，那这个它都是有竹制品、木制品来做的。有些老人确实是比较省，他可能好几年这个筷子都不会再去更换，可能看了发霉的筷子的话稍微煮一下，我是不建议的。这个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黄曲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家里面用的餐具最好还是定期的去进行更换，这样的话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黄曲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还有减少我们其他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从而来防止肿瘤的一个发生。
1: 是，咱们眼睛不是显微镜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把那个外部的这些东西脏东西洗掉，但实际上它是从内而外的，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东西不要用也不要吃。嗯，那刚刚说的是药食同源，那么刚才更多的是从咱们的食物去入手的。那么在这个药物方面，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究的一些啊补气血的呀啊一些这个中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哪些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一个作用的呢？
2: 那么我们平时在处方里面开的中药里面，比如说黄芪啊、百合啊等等这些，我们平时都在用的，都有很好的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也起到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
1: 其实说到这儿，郭教授，您是老年病科的啊，我知道很多老年人啊，不光是老年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比较注重养生，对吧？这出来一个都是保温杯带着，里面泡着枸杞，是吧？这枸杞喝这个常规的还不行，还得喝黑枸杞，是吧？有很多的这种泡水喝的呀，煮粥喝的，那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就更常见了。那这种方式可取吗？还是说还是要因人而异，听医生的建议，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选择？
0: 平时如果说用到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根据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体质还有根据你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进行的。那一般我们讲的像老人的话，他会存在讲的比如说他的脏腑的一个虚损、气血的亏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补益气血的一个什么代茶饮，比如我们就可以用到黄芪，可以用到人参，然后用到当归，然后用到大枣来调补我们的气血。那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从体质的这样一个辨识去，而不是随便的一个年轻人可能他去泡个人参可能就会气血太旺了，以后的话就会有出现流鼻血
1: 上火了，咱们讲
0: 对上火了这种情况。所以这

0: 这个代茶饮的话，它是因人而异，根据体质来进行这样一个调色的。
1: 明白了，这是咱们从管住嘴啊，从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说是要迈开腿。刚才吴医生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运动加强自己的体质，也能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迈开腿这方面，我们说防癌的一些运动该做哪些呢？
2: 运动的方式很多啊，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八段锦啊，还有太极拳啊。当然您说我不会打，那么我做其他的运动可以吗？其实也可以，咱们其实最简单就是每天走路，这也是种锻炼啊。只要您能坚持啊，这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当然体质好年轻，那么我可以做一些慢跑，只要不累啊。就首先我觉得一个原则，不能劳累，不管你做什么运动不能劳累。这样的话我觉得通过锻炼以后呢，对我们的肿瘤防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哎，你说我这脾气它就比较倔啊，我就觉得这个走路啊，我不想出去，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刮风啊淋雨，那我想干嘛呢？我就想在家里啊，在一个不大的场地范围内，哎，我通过做一些操啊，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健身运动，也起到一个提高免疫力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有什么推荐呢？
2: 其实我很想给您推荐的就是八段锦。
1: 八段锦，
2: 八段锦的话占的空间不大，您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
1: 吴教授，您刚才介绍说八段锦用的这个场地面积不用太大，而且呢这个动作也比较的简单，有八个动作啊，跟我们来拆解讲一讲
3: 健身气功八段锦。
2: 第一个动作是两手托天理三焦，
3: 上窝，
4: 缓慢的吸气，保持，
3: 下卧，
4: 慢慢的呼气，
2: 左右开弓四射雕，

0: 你脾胃，虚丹田，
1: 上
2: 缓慢的吸气，保持
1: 下落，
2: 慢慢的呼气，
0: 五劳七伤往后瞧，
1: 起身后瞧，
2: 吸气
1: 转正，
2: 慢慢的呼气，
0: 摇头摆尾去心火，
1: 上坡下按，右倾，
2: 吸气
1: 左旋，
2: 呼气
1: 摇头摆尾，
2: 呼气
0: 两手攀足固肾腰，
1: 上举
2: 缓慢的吸气
1: 下按，
2: 呼气
1: 反穿，
2: 缓慢的吸气
1: 攀足，
2: 慢慢的呼气
0: 传拳入目真气里，
1: 抱拳传拳入目抓握，
2: 保持
1: 回收，
2: 呼气
0: 背后七颠百病消，
1: 提踵
2: 吸气保持
1: 颠足，
2: 呼气
3: 是刚才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好像都被牵引到了，都被这个锻炼到了。那打八段锦对于咱们肿瘤的预防有什么作用呢？
4: 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会推荐我们的很多患者去打八段锦。有很多患者给我反馈的话，的确打八段锦以后呢，对他们整个康复，对他们的疾病的控制这块还是发挥很好作用，
3: 不仅对预防，对治疗也有帮助。
4: 对，因为打八段锦呢，它也是一种运动方式，我们是它是一种健身气功。那么它在打八段锦过程中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机制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比如说 NK 细胞啊，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免疫细胞都有增强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还可以降低，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我们的白介素六。炎症因子啊，都有抑制作用，这话对我们的疾病的康复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运动打八段锦的话，对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对我们的肠道的这块调节啊，包括肠道的菌群啊，包括我们肠道的蠕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

0: 氮磷的话，它有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对我们的肿瘤的防治都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明白了啊，其实看啊，这个八段锦一套动作打下来，对于很多这个朋友啊，觉得运动特别热啊，怕出汗，或者觉得运动特别累啊，不想去动的，其实八段锦就特别适合啊，对于这个预防肿瘤，包括日常的强身健体，都会起到很大的裨益啊。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

0: 学八段锦该怎么打了，祝你有一个好的。那刚刚我们是学到了这个八段锦，这一套打下来确实会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啊，这个免疫力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技能都被调动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在预防的过程当中也有三点，第一点饮食，第二点咱们运动，第三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情志情绪。那么在情志和情绪方面我们该怎么样去调节？
1: 讲到情绪这块也是我们肿瘤患者尤其要关注的点。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心理疏导，也有些案例啊，包括我们的医生啊，患了癌症以后的确通过运动，通过心理的调试啊，战胜了疾病。
2: 我们讲肿瘤的病人，如果乐观派的肿瘤病人，他整个的免疫可能会激发，会增强他的免疫系统。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说肿瘤发生了以后焦虑的、抑郁的，那这一类病人的话，可能他的身体的情况可能最后免疫系统会崩溃掉，然后整个的免疫应答会完全会衰竭掉，所以这一类病人的话愈后可能就会比较差。所以可见就是情绪的管理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病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针对这一类的病人，我们怎么去管理好我们的情绪？首先是我们对肿瘤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我们要积极乐观的去面对它，这个是我们要勇于面对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调控好我们的心情。那怎么调控？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些养心养脾养肝的这个五行的音乐，它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让我们的身心的愉悦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调控情绪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刚才吴老师讲的八段锦，其实它整个的八段锦的这样一个打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会让我们整个人会宁静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可以去做一些冥想，可以去做一些自我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冥想，让自己完全的身心放松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最后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一定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生活，这种肿瘤的病人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积极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去，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积极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就避免这种孤独感也好，焦虑感、恐惧感也好，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一起积极的参与进来，来战胜肿瘤，来减少肿瘤带来的这样一个恐惧感。可能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的病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色。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已经从咱们中医治疗和预防这个癌症的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和提示啊。确实咱们这个肿瘤没有那么可怕，癌症也没有那么可怕，不要谈之色变。其实大家在前期的预防，只要把这个关键点抓住了，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日后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咱们说免疫的一个效果。对，前期的预防我们有一个好的饮食，能够迈出腿，然后多运动啊，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第三点特别关键的有一个好的心情，都会让我们面对肿瘤的时候有更多制裁它的措施。那么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对于这个肿瘤和癌症的预防啊，大家一定要在前期抓好关键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吧。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身体里的净水器失灵了，中医如何读懂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们要关注一些身体上的微弱抗议，比如说不易消退的眼睑和脚踝的水肿，以及长期异常的这种起夜，我们的夜尿频速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0: 肾衰竭不只是化验单上的指标异常，从中医视角看，它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1: 是一种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慢性难治性疾病。
0: 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偷走您的肾气？当肾脏疲惫不堪，中医有何妙招让它喘口气儿？
1: 预防和调护是中医的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调情字，就是说要调节我们的情绪，第二个环节了。第三一个就是
0: 养护肾脏，从治胃病开始。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遵义市中医院肾病风湿病科学科带头人杨小翠医生，从中医视角为您剖析肾衰竭的防治之道，带来简单实用的养肾方法与食疗妙方，教您守住身体的先天之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今天要欢迎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开启今天话题之前，我还是要先考考我们的两位乐学嘉宾，看看你们最近学的怎么样。请问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器官，它每天24小时间断的在工作，余的水分，那堪称我们与生俱来的高效的净水器。那你们知道是哪个器官吗？
3: 排毒。
4: 我感觉会不会是我们的皮肤？因为之前我看过说排汗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3: 排毒的话，我一下就想到了肝脏。不是说肝脏排毒吗？
4: 是，
2: 你看哈，我们的肝脏确实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那皮肤呢，同样也有一个排泄的功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专职的净水过滤系统。那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它的形状比较像我们的蚕豆，那我们的左右呢，在我们的身体的后腰呢，左右各一个。
4: 这样一提示我就知道了，那应该就是我们的肾。
3: 对，不就是咱的那腰子吗？
2: 那么我们今天要聚焦的就是这个关键的净水器功能缓慢、持续减退的一种严重的状态，它就是慢性肾衰竭。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如何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遵义市中医院的副院长杨小翠，我们有请杨院长。
0: 杨小翠，主任医师，遵义市中医院副院长，遵义市中医院肾病风湿病科学科带头人，贵州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医大师张大宁传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疑难杂症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遵义医学会副会长。
2: 梁院您好，欢迎您。那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你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我们之前呢是有聊到了我们的肾，我们想用一个净水器来比喻我们的肾脏啊。那在源远流长的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对于肾是如何认识的？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净化的一个作用？
3: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现代医学里的肾脏是一个解剖器官，是

0: 自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排泄我们的代谢废物，调节我们的水、电解质等等。而中医学里的肾脏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啊一个功能的系统，它就不仅仅只是西医你讲的那个理念，它指的是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肾脏它主要是藏精、主水、主纳气、主骨、生水、通于脑、其化再发，它主要啊开窍于我们的耳及二阴。
1: 那刚才你看我们说到了肾脏是先天之本，那听起来这个功能一定是特别重要的。
0: 我们所谓的先天之本是指我们人体根本的这个能量和物质，而我们先天的能量和物质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肾里面的。先天之精从出生时就已经基本定型了，是我们生长发育、生理功能、我们的生殖功能以及我们体质强弱的一个因素。
2: 所以中医里边说这个肾啊，它不仅是排尿的净化器，它还是身体的根本和能量库，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0: 对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的根基，或者是我们总的发电站。这个根基动摇了，能量库出问题了，那身体相对的其他的脏器就会跟着出问题。
1: 哎，你看哈，我们是从净水器，然后又到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根基，从这个视角一下子哈，我们就会明白肾脏的一个重要性。
3: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肾脏是净水器的话，那么它如果功能出现了一些衰退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肾衰竭的一个开始呢？
0: 是的，这就会变成慢性肾功能衰竭。
1: 哎，那你说到这个慢性肾衰竭，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
0: 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也称为慢肾衰，它是指各种慢性肾脏疾病持续的进展，肾脏的结构、功能发生不可逆性损伤后，以致我们肾脏的滤过呀、排泄呀、内分泌等等核心功能衰退，从而我们体内的代谢的废物储留、水和电解质以及酸碱平衡的紊乱，从而累积全身各个系统而出现的一个临床综合症。我国现在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大概是1.5亿，这是根据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提供的数据，同时也按照全国的流调及监测数据来推算呢，大约有27%，它会进展到我们的慢性肾功能衰竭。
1: 你看哈，这样一听起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你又如何理解这个病，它的根本原因又出现在哪里呢？
0: 中医对慢性肾衰竭的认识呢，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中医理论中，慢性肾功能衰竭没有完全应对的病名，它一般被我们统筹到像水肿啊、光膈呀、隆闭呀、尿走啊等等诊断里面去。那么它的核心的病机就是我们的脾肾亏虚、湿浊淤堵内蕴为主，是一种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慢性难治性疾病。所以它的本病呢，就是肾气的衰败为根本，浊毒壅肾为标。基于我们这种本虚标实的病机，就像我们体内有不足啊，另外又有外邪为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要标本兼顾，要扶正，要驱邪。只是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扶正与驱邪谁重谁轻啊，有一个权衡。在我们提出来的呢，就是益肾泻浊，扶正以益肾为主啊，在治标以泻浊为主。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中医把这两种原则放在里边，再根据它是 正虚为主还是邪实为主，哪个重一些哪个轻一些，我们来选择一种平衡的方式。
1: 那在生活当中，哪些人群属于我们慢性肾衰竭的高危人群？我们要怎样来保养我们的肾？
0: 我们的高危人群主要是我们有许多有肾脏疾病的这一类病群，还有我们的慢性病，像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的痛风，这些都是属于可能诱发我们肾脏疾病的这一类人群。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性也会引发我们的肾脏病。
3: 那像在我们生活中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性，我觉得现在很多办公室的人群啊，像我们也是经常会坐着，然后就会去有一个什么现象，小马哥，
2: 憋尿吗？
3: 对，然后就可能会有憋尿的一个现象，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肾脏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可能会有憋尿的一个现象，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肾脏吗？
0: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肾脏与膀胱管气化功能，长期的憋尿会影响我们的这样一个气化功能，从而引发了我们肾脏的问题。而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你长期的憋尿，它会出现这个我们的尿液逆行，然后引起我们的泌尿系感染，引起我们的这个肾脏的感染，从而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影响肾功能，以后出现肾功能衰竭。
2: 所以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这个肾脏的健康还是很重要哈。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憋尿对这个肾脏不好。
3: 对。
2: 我知道还有长期服用某一类药物对肾脏也是有损害的，因为有一类药物是有这个肾毒性。那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要重视的。你看我们常常在说明书上有肝肾功能损伤的不能用，对不对？实际上我们有许多药物，像非甾体类的消炎药还有我们的有一些有肾毒性的抗生素甚至于在我们中药里也有，那叫就是马兜铃酸这一类的药，它也会对肾脏有损伤。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要求在这一类药里边要有专业的医生开具，要有处方的权的这一类医生来开具。
1: 那你看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自己给自己乱买药憋尿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好像都占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熬夜。熬夜对我们的肾脏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
0: 熬夜对我们肾脏的危害是最大的。长期熬夜在中医看来就是暗耗肾阴精血的行为，使肾精得不到应有的充养和修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你只要过了晚上1点，你就不太能入睡了。
3: 对，好像是
1: 越熬越清醒。
2: 对，
0: 所以对我的门诊病人，我常常跟他们说，你要在11点上床，1点以前必须要入睡。其实我讲的这个1点已经很宽容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常常玩手机常常刷小视频，以至于2-3点都不太睡觉。这种是暗耗我们肾精的一个行为，是非常不好的。
1: 你看，看来我们熬夜、滥用药物以及我们长期的憋尿都是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损耗我们的肾气。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但是又是无声的去侵害我们的肾脏健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视频号，本期完整科普视频与回放将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杨元，您看哈，刚才你是给我们大家列举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做的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么，当我们的肾这个根基开始动摇，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一些信号？我们又会怎样来及早的发现它呢？
0: 慢性肾衰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在于它的早期信号 非常的隐秘，很不容易发现，有些时候会误认为是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些身体上的微弱抗议，比如说

0: 啊，不易消退的眼睑和脚踝的水肿，比如说我们尿液的颜色和泡沫，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莫名其妙的乏力啊，还有就是我们面色的一个晦暗啊，这种以及啊长期异常的这种起夜，我们的夜尿频索等等，所以这些症状都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但是又特别容易放过的一些小症状。
1: 那像在我们生活当中您说的这些症状，比如说疲劳，还有就是腰酸背痛，乏力也好，或者说是水肿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常见的问题啊，不会有人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肾出问题了。
0: 对我们中医来讲，它不是单凭一个症状来判断的，我们是要经过四诊合参，望闻问切，要综合它整个的情况来进行分析，所以不是单一的一个就能说明一定是我们的肾衰竭了，或者我们肾功能不太好了，我们要综合的评判。
2: 那如果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以后，我们想去医院体检，知道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项目呢？
0: 在体检里边啊，一般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是尿常规，看看尿里边有没有蛋白，有没有红细胞，就是我们说的血尿。第二个呢，从血里边看啊，看看它的肌酐、尿素氮，再计算一下我们的肌酐清除率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一个呢，就是超声，看看我们的肾脏，看看我们肾脏有什么结构性啊、实质性的一些改变。
3: 那如果说我们比方说肌酐异常，那是不是就说明肾脏已经出现了问题呢？
0: 肌酐是反映啊肾脏排泄率，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标。当肌酐升高的时候，就说明肾脏的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我们把它拿来作为，其实不是单纯的肌酐，而是要计算一个数值叫肌酐清除率，通过肌酐清除率来判断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肾脏的功能。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慢性肾功能衰竭，我们的肾脏损伤程度的一个指标。
3: 那如果说真的不幸哈，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我们又应该怎样来治疗呢？
0: 一般从治疗来讲，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现代医学来讲，它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病因治疗，你血压高了我们控制血压，你血糖高了我们控制血糖，你尿酸高了我们控制血尿酸，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加重的因素，要慎用一些肾毒性药物，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些啊肾毒性的药物，要防止感染。第三一个呢，就是并发症的处理啊，当要纠正我们的贫血呀、钙磷代谢的紊乱等等啊。第四就是我们的营养治疗，像我们的优质的低蛋白的饮食啊，限制我们的磷、钾、盐的摄入。第五一个呢，就是到后期了，进入中末期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肾脏的替代治疗，就是我们讲的维持性的血液透析。中医治疗的协同优势就体现在第一，它的整体调理，就是改善我们的内环境，通过辨证论治，因人而治，然后结合它我们刚刚讲的四诊合参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内服中药。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多途径的排毒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的穴位贴敷，我们的中药灌肠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推出来的脐疗法啊，就是通过我们神阙穴啊的一个外治的穴位贴敷和我们的艾灸来进行治疗。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药浴啊，和我们灌肠治疗也是其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全国各地的肾病的中医大家都在研究各种方法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

0: 希望能通过中医的干预保护他的残余肾功能，让他从慢性肾脏病之初到他进入中末期肾脏病的这个阶段更长，生活质量更好啊，也能达到我们讲的啊，能够在这个疾病的发展中更好的一种治疗模式。
1: 那杨月，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我们中医外治的方法呢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有灌肠、药浴、敷贴，而且这些方法哈，相信对于那些不太爱喜欢喝中药或者是我们肠胃有些不适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有敷贴，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去艾灸，那我们到底会敷到哪些位置呢？
0: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吧。
1: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首先是神阙，它有温阳补肾、利水消肿的作用。
1: 嗯，
0: 按照我们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另外一个穴位呢是命门。它起温补肾阳、强健腰膝的作用，可以调节我们的泌尿系统。而这两个穴位非常神奇，正好在我们的一前一后是对应的。
1: 你看刚才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讲解，我是感受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病体现了一个整体观与精准干预的智慧融合。欢迎大家此刻呢也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直播间，参与实时互动。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肾脏的疑问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杨院长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参考意见。那您看哈，刚才是给我们科普了慢性肾衰竭的病机根本在于肾气衰败，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哈，保护肾气、稳固生命的根基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如果说我们抛开已经生病需要来治疗的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比方说我们的高危人群和我们追求健康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该如何运用中医的智慧来养肾固本，打好健康的基础？
2: 没错，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日常保养也是相当重要的哈。
3: 对，像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食疗，所以我想知道药食同源是不是也是养肾脏的一种方法呢？
0: 当然可以，预防和调护是中医的突出优势。第一个就是调情字，就是说要调节我们的情绪。在我们中医认为，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悲伤肺。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对于肾脏病的病人来说，第一，你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就是整天的忧心啊、焦虑，但是你不能不把自己当病人，因为你有许多是需要你进行自律和控制的。好，这就讲到第二个环节了，要自律。这个自律是对什么呢？是对饮食生活习惯的自律。其实到后边大家会发现，中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自我约束的一种生活方式。你要约束自己的那种口腹之欲啊，想咋吃咋吃，晚上要点点外卖啊，吃了才睡觉，要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这是第一。第二，要控制自己对生活方式上的贪欲，就是我喜欢刷小视频，我是不是就放不下手机了呢？我喜欢玩游戏，我是不是毫无节制呢？所以这个自律是我们在中医的调试中很重要的一环。第三一个就是运动。那么针对运动，我们一般就选择适合自己的。你看现在那个微信，大家一刷，非得走个10000步，非得走个20000步，还有一个微信排行榜，朋友之间比一比，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的运动方式是适合自己的身体需求的。像我们的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是很适合养生的一些运动方式。那么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或者对于我们肾脏功能不太好的病人来讲，我们的久坐、久卧、久

0: 九行都是伤身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在情绪上调适，在生活上自律，在运动上适度。所以年轻人请记住，你的肾不是用来熬的资本，从现在开始规范作息，管理压力，调节饮食，不乱吃药，你的每一次克制与自律都是在为生命的根本浇筑钢筋水泥。其实像我们药食同源的方子有很多，像我们的鲤鱼汤，我们的小茴香炖猪腰，还有我们的黑米莲子银耳羹啊，这些都很多。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当下吃的啊，我们养肾的药食同源的方子。
1: 哎，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哎，这个就很简单哈，黑豆加上黑芝麻，黑色食物哈，记住了，黑色的食物比较养肾。
0: 黑豆和黑芝麻，有益肾、填精、健脾的作用。所以这两种食物呢，在我们养肾的这一些药食同源中比较常用。
2: 哦，那这个是在生活当中怎么去炖它？是我们拿来炖汤呢，还是说是煮粥呢？
3: 如果煮粥，我们是不是还要加点其他的米啊？
2: 加点黑米。
1: 哎，你看，我们大家都对烹饪方法很好奇，但是我对用量也很好奇。我们是随意的抓一把，还是我们有固定的量呢？
0: 我们的这一般来说，黑豆我们选个30克，黑芝麻选20克，再给点大米100克，就是差不多2两。把黑豆先浸泡4个小时。然后再把浸泡好的黑豆、黑芝麻和我们的米放在一起，大火冲开，关成小火，然后我们拿来煲粥啊。可以有多种方式，胃寒的呢，我们加一点生姜片，它还有温胃的作用。
2: 那这里的大米可不可以就是换成刚刚我们讲的黑米？
0: 当然可以，因为黑色入肾经。一般来讲，选黑色的东西，它不光来说有益肾的作用，有时候我们也取黑豆、黑芝麻、黑米一个补肝肾的作用。
1: 那像这样的方子，是我们所有的人群都能吃吗？还是有一些人群不宜用这样的方子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用。药食同源嘛，就是把我们很多养生的方法融入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里去，只是针对人体体质的不同，可能使用的材质有所不同。而对我们今天我推荐的这一款粥啊，它因为黑豆它是高蛋白质的东西，它不宜空腹喝，而且呢最好能够热饮，它容易有引发我们的肠胀气。
1: 那老年人平常如果想养肾，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老年人平常如果想养肾，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最主要要注意三暖：暖头、暖背、暖脚。平时怕冷的人呢，外出最好戴一顶帽子，即使是单帽，它也是很好的一种御寒的效果，可以避风寒。第二就是暖背，背部呢是我们人体的阳中之阳，是我们的督脉所在。如果保暖不当，寒气入侵，便会损害我们的阳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阳光好的地方晒晒背，壮壮阳气，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增进健康。第三就是暖脚，寒从脚底起，脚底的穴位众多，若是受凉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降低，人体的抵抗力下降。所以保暖脚部十分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天晚上泡脚以后啊，睡眠要容易得多，深睡眠也会更多一些。
1: 我就是比较喜欢每天晚上泡个脚，放一点艾草，我就觉得自己会暖暖的，
3: 非常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哈。所以其实这个保暖不仅仅在冬季有这个防寒的作用，原来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养生功效。
2: 对，下次咱们大家一起约着去晒背去啊，晒太阳，
1: 挺好的一个方法。
3: 是，
1: 你看，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的干货。

也非常感谢杨院长今天来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享，从解毒疾病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养护，为我们全方位守护肾脏健康指明了方向。肾脏健康关乎生命的根本，科学养护始于每时每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要将你吊在城墙之上，风吹日晒雨淋，每天受折磨，没人记得你是谁，偶然想起来只会记得城门那条野狗，就像你想喝这杯水也得跪下来摇尾乞怜才喝得到啊。
1: 善孤刀啊，善孤刀，我不喝这水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容易动怒啊。
0: 你得意不了几日了，慢慢受折磨吧。
1: 慢走。
2: 你们两个看好他，每天折磨他，不能让他死，留着小命待我大业功成之日。
3: 还敢命令我们？我看你也得意不了几日。呸！
1: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
4: 方少侠，这些信件我白日里都看过了，没有李神医的消息。
5: 几位院主那可有消息？

站住！你是谁？

0: 不都说了吗？你两日才有一碗粥吃。哎呀，
1: 小弟弟，我不是咳，我也不是饿，我是生气。前日那个姓单的来和我吵架，我没发挥的好，
2: 你们现在把他给我叫过来啊，我好好的再和他吵一次。吵架也算本事啊，真不知道主人留着你这瞎子有什么用。哎呀，别想了，那姓单的早就下山了。
0: 下山了。

0: 那要是你们下山进城，岂不是很不方便？
1: 要真能进城就好了，这里离如意城十几里路，出去采买都要走一天。哦，这里离如意城十几里路，那还是有点距离的。哎，
0: 算了吧，看来我是和信善的，没有办法吵架。为什么不把我和其他人关在一起啊？
1: 除了你，倒还真有一个人，不过他被关在主人的房间里，主人待他不同，每日都要去看他的。
2: 主人不让我们大人走，哦，主人，主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督知大人，陛下从未耽搁过早朝，臣等请见陛下。督知大人日日跟在陛下身边，陛下身体可安好？臣有要事禀奏陛下，请见陛下，请督知大人传达圣听。
1: 臣等请见陛下。好，这是做什么？督知大人，你这是做什么？督知大人，你这是为何？你要造反吗？什么？轩辕萧竟敢任意抓朝廷重臣，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再算上之前的户部尚书方大人，六部里就只剩工部尚书了。轩辕大人还宣了陛下口谕。 说除夕将至，今年的祭天典升为傩祭疑典，移至京郊祝融殿，要大办特办。不可能，傩祭疑典失迷无度，大废财产，已废具百年了。父皇绝不会有此决定的，我只有去见父皇。
3: 可听闻陛下龙体有恙，不得见封，故必于寝宫不出，门外也有皇城司的人守着，不叫任何人进去。
1: 这轩辕萧肯定有问题啊！
3: 就算冒险一试，我一定得见到父皇。
1: 李莲花之前给过我不少好东西，一定能派上用场。陛下有令，不见任何人。我非见不可。父皇，父皇，你怎么了？
4: 朕自3日前。 脱离南秦，轩辕萧着御医来看，说朕是气虚血弱，需要安心静养。朕不相信，以银针自测，应是中毒之症。
1: 这轩辕萧简直贼胆包天。
4: 父皇，我们该怎么办？如今轩辕萧已经不是轩辕萧，宫内诸事诡异，会有大的变故。
5: 公主扰陛下清修，把她带回昭华殿看好，不得命令，不得出来。
1: 你，父皇，
4: 别怕，
1: 父皇，父皇。

0: 这白粥里这个药味都呛死人了，怎么吃啊？这药都当粥送，看来今天这个做饭的换成个卖药大婶吧。李门主，那当年是何等威风！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哎，我吃了多少苦？脚大帮主的探子。
1: 不是比我更清楚吗？
0: 李相宜，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
1: 这李莲花世子是官，无关紧要；可李相宜就不是了。
0: 我今天来，有两件喜事要告诉你。
1: 你摸摸，这衣裳。

0: 做工倒有些粗糙了，不过我觉得你穿应该挺合适呀。哼，
1: 这是战袍，按照四顾门初创那日威震四方的李相夷身上那件一模一样来做的。
0: 那应该送给单顾刀呀。
1: 这件就是单顾刀让我做给你穿的，他要在他攻城之日，你穿着这件战袍毕恭毕敬跪拜在他的脚下。
0: 哎，那他可就要失望了，如今我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他再风光我也看不到呀。
1: 单孤刀怪不得那么讨厌你，你嘴巴好厉害。不过如今你这番模样，嘴巴厉害有什么用？那就用来喝酒吧。现在说第二件喜事。
0: 哦，那我猜一猜啊，莫不是一杯喜酒？
1: 答对了，这是我跟尊上的喜酒，你非喝不可。
0: 哎，这却不知道狄盟主欢不欢喜，如今这个狄盟主的口味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哼，你懂什么？我以天下为聘，把一颗真心都给了他，他还不知足吗？
0: 原来你也想要这个天下呀。
1: 又答对了。
0: 我看如今呀，已经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1: 我本是南印皇族，我为什么不能做皇帝？那些男人能做的事，我为什么不行？
0: 可这个皇位只有一个，看来你和单顾刀并不是一条心啊。
1: 哼，皇位自然是我的。
0: 嗯，哎，那狄飞生呢？他莫不是你想让人家做皇后啊？
1: 皇后，李相夷，你可越来越有意思了。不如我也一并把你娶了，如何？不过三日后是我与狄飞生的大婚之日，你得来给我做主婚人。你不要吃醋，等我当上这个皇帝，有你讨好我的时候。
0: 你就那么确信最后赢的就是自己啊？
1: 单孤刀以为有夜火母藤在手就大计在握，高枕无忧了吗？哼，他根本不知道那母藤我完全可以毁。跟你说话可真邪啊，刚才一不小心害我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嘘，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0: 如果我死了，还有谁参加你跟狄飞生的婚礼？
1: 李相夷，你行吗？咱们走着瞧。
0: 狄飞生啊，狄飞生，你这艳福可真是脱层皮啊。
2: 我是皇城寺的人，为何不让我入内宫？
3: 杨大人，这是都知大人亲传的圣上口谕，若非陛下特许，谁也进不了内宫。请回吧。
4: 我要出去，快放我出去！我就是出去散散步，你说话呀，快放我出去！不要。父皇卧病，我去见也见不得。你们皇城司简直欺人太甚，朝臣现在被你们抓的抓，赶的赶，京中达官显贵诸位将军的家眷都被抓起来了，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你这是被他们蛊惑了心智了？是异火堂，师傅这一生施展重心，他们竟然这样对你。师傅，
1: 去找李香姨，救陛下。
2: 去，
1: 快去！

0: 我要吃饭。
1: 两天还没到，你在鬼叫什么？
0: 这没到两天也该吃饭呀。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小弟弟啊，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啊！我帮你们立功，难道你们不给我一口饭吃吗？
2: 你答应穿那件战袍了？
0: 对呀，你们家主人那么美，不穿岂不是会惹他生气？
1: 你果然是贪恋我们家主人的美貌，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呢。
0: 怎么说话呢？哎，也不知道你们家主人对这个狄飞生到底怎么样了。
2: 还不是被主人挑了手脚筋绑着，哪也去不了。狄飞生以前杀人无数，到现在也不过是主人的阶下囚。
1: 吃吧。
0: 真香。哎，不着急啊，我先吃两口。哎，不是我说啊，你们也太不会讨主人的欢心了。你说直接去喊他呢，怎么能凸显出你们的厉害呢？要说我把这个战袍穿好了，你们再去喊他，那不就是你们的功劳，对不对了？抱歉了，小家伙，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我呢要去救一位老朋友。
3: 乔立乔的居所就是这儿了。
4: 你今日过得可好啊，我的尊上。你瞧，这是你第一次见我时的样子，你还记得吧？后天就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5: 开心吗？
4: 大婚后我就要正式的叫你夫君了，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该说一声爱我了？你放心，只要你说了，我就把你给放了。这温泉活血，你看你身上这伤一直都无法愈合，我也很心疼的，多疼啊。你还是这么害羞，都不肯睁眼看我，我只能跟你玩这几日的老游戏了。你不回答，我就佯作生气，然后狠狠地扎你一刀。

0: 值了。狄飞生，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算了，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你可知李相夷也被关在这儿？就知道你听到他的名字会这么在意。
1: 本尊赐你一死。

0: 你居然这样对我！你手心脚筋都断了，力气都没有，还只想着杀我，自我死，那么想我死啊！后天我们的婚事已定，拜堂之后，你就算成为人质。
1: 是我脚力桥的夫君，永远的夫君。好看吗，李香逸？ 这小大美女当然是好看了，你喜欢就送你。不过呢，你看起来不太好。你来找我不会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吧？不谈条件你就救我，不怕出去我对你再动手。
2: 狄梦竹，最硬心软这一套呢，你还是留给小绿桥吧。我去过狄家堡，你与单古刀合作呢，无非就是想从他身上骗走龙魔鼎，来解你身上的藤术。不过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一向心地善良，也深表同情。
1: 你不也一样？我让无言去找你，你却被抓到这里，看来单古刀。
2: 他得手了，
1: 我们俩现在都这样的境地了，也不用互相戳心了吧？我用无言送的血盐杀了焰火紫藤，没有想到的是，却被单古刀得了母藤。话不多说，先离开这里。

0: 先躲一躲风头啊。
1: 躲哪儿啊？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婚房。
1: 婚房？
0: 你的婚房。
2: 不好了不好了，主人抓的那人跑了，快快去堵住所有出口。
3: 追！

0: 现在就开始练，也不用这么着急啊。重塑经脉，看来是我小瞧了你的悲风白杨了。
1: 你的扬州慢，中正绵长，悲风白杨险中求生，路数不通。脚力巧废我武功的时候，悲风白杨护主，将我的内力锁于气海，才能一试。

0: 难怪当年东海一战之后，你还能活下来。当年的伤没有现在重，那现在呢？
1: 看运气，
0: 死。你要是死了，那岂不是浪费我白救了你？罢了，也算是欠你的。行吧，我去看看有什么样的衣服。

0: 原来这第八层需要破而后立，经脉寸断，才能死而求生。
1: 狄盟主啊，你的运气可真好啊！一九开都赌赢了，
0: 恭喜！
1: 刚才有你助我，我定会还你。我平生不喜欢欠人情，别跟我说还了还去的，很累的。我这个人吧，最怕的就是还人情。这样吧，你要真想还我人情的话，以后你可千万别找我比武。
0: 如何还人情的法子，用不着你教我。好像就是今日。啊？
2: 10年前东海一战，就是今日。
0: 没错，腊月27，就是今日。想不到10年前你我生死一战。10年后，再次共饮。来，当年月色不如今日，
1: 当年月色就如今日。
0: 就如今日，
1: 今日之后，你打算如何？
0: 取回我的刀，找到忘川花，把你的命救回来，再打一场。
1: 狄墨主，这李相夷已经死了，这李莲花也快死了，你啊，赶紧去横扫天下，放过我啊！
0: 李相夷是死了，他的剑未死，横扫天下容易。段相以太监不易，你的剑你可忘了？
1: 喝酒。

0: 这个地方原来藏在这儿，现在没人能拦得住啊！走。
1: 哎，等等，角大美女呢？把东西藏在这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藏在这儿呢。你想，这角大美女和单国道并不是一条心，那她肯定会有克制。

0: 我能够夜我疼的办法，说不定就藏在这里。要问你话呢，你可知道，角力乔之前可说过什么？
1: 并没有，
0: 还并没有装呢。角力乔说要以这个天下为聘娶你，那么以他的性子和排场，还有哪能比这个新房更适合存聘礼的呢？
1: 找找看。

0: 这竟是百年前宣妃炼制焰火灯时留下来的记录，
1: 想必是角力桥在一品坟中所得。你看这上面果然有毁焰火灯的方法呀。
2: 他们在这里，
1: 惨了，这不想打也得打了。

0: 我看中的人果然很厉害，想逃啊！我为了留住你，特意把这里整个都设计成了一个机关大阵。狄飞升，你跑不掉的。
1: 这狄盟主，你招惹谁不好，就偏偏是他，想走都能。
0: 狄莲花，你以为这机关阵没你的份吗？那你看看，这是谁？ 这机关阵就是比丘帮我设计的，怎么样？四顾门第一大机关师，如此精彩的机关大阵，连天机堂都不曾有。比丘，我喜欢得很。李莲花，说来也巧，是云比丘把你从莲花楼带过来给我，现在又要帮我把你给留下。10年前。 就是他用一杯碧茶把李相夷变成了李莲花，现在又是他要把李莲花变成孤魂野鬼了。圣女，
2: 不好了！
0: 乔万冕、佛比白石带领了一大帮四顾门的门徒，已经杀到山脚下了。紧张什么，比丘？ 把山上所有的机关都打开，让他们都上来找死。是。走。狄飞升，到了这一步，你也只能二选其一了。你是选做我脚力桥的夫君啊，还是选跟李相夷做鬼啊？
3: 做鬼的是你，狄盟主，你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啊！这脚大帮主都这么百般留你，你还这么刀剑相对啊？你还懂怜香惜玉呢？你去啊！
0: 我可不敢。是狄飞升。 是你自找的，
4: 停！

0: 抓住了一次，不如让他永远关在这铜墙铁壁里，我好永远控制他，让他做一个乖乖不会乱动的僵尸也好啊。
1: 哎，蒋大美女，你又在说笑了。
0: 这毒烟对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碧茶之毒我都逃过了，其他的毒对我来说，哼，啊，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当这碧茶之毒当真奈何不了你，原来是只纸老虎，那你还不赶紧死，给我助助兴。

0: 你们大势已去，李莲花呢？
1: 李莲花在阴曹地府等你呢。去。

0: 还想开机关，已经太晚了。李莲花，李莲花，弹丸有毒，别沾。 小丽乔，你的鱼龙牛马帮已经全军覆没，你的谋划已经落空了，收手吧。
1: 那我就崩塌了这座山，让所有人都给我陪葬。但李向明，你今天必须死在我手里。

0: 机关在山顶东南位，东有七斗布阵，西运乾坤九变，机括轴穿南北。如此，应当每至一段必有机关声。身后小龙北角东有八部，墙下十寸，是所有机关的罩门，机之可会。
1: 接上师。

0: 就是因为你，李相宜，杀了你，就再也没有人挑唆我跟他的关系了。
1: 你的仙车，这儿交给我。

0: 厌恶你，因你本性可憎，与他人无关。
1: 好，既然我留不住你，那我就一起死。

0: 小宝，这个机关是你毁的吧？奇怪，这一路上遇到的机关，所有帐门都是暴露在外的，一目了然。按理说，但凡懂点设计的人都知道这机关应该隐藏起来，而且这机关，
1: 是有人刻意摆出来给人看的呀。没错，难道是？相爷，相爷。
2: 你还好吧？
3: 我没事。大家都没事吧？门主，那真的是我们门主。属下拜见门主。
4: 拜见门主。
3: 大家都快起来吧，我早就已经不是你们的门主了。多亏了方公子。
5: 让大家免了一场血战。
6: 此处危机暂解，各位赶紧撤离。
7: 帝兄，方兄，
6: 帝兄，京中出事了。上古岛用业火藤控制老师傅，已经掌握了宫中局势。他还抓了昭宁公主和不少城中大臣，明日就要在京西祝融殿祭神誓师。陛下危在旦夕。

0: 一切就按照李先生的安排，分头行事。是。李莲花，这次难免又是一番苦战，你撑不撑得住啊？
1: 北风白羊的内功心法我告诉过你，虽然不能让你恢复到从前，但也能保你一时的体力和气脉。多谢。
2: 丁盟主，没想到这回你愿意留下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果然是没看错你。
1: 助人我不感兴趣，我只是不想李相夷死在这儿。10年前，四顾门与金月盟大战，两败俱伤。10年之后，你我一起并肩作战。 可真是有趣啊！
0: 自然是要让当年在背后搞鬼之人血债血偿。

水料，加香奶。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今天用我们的酸菜来做酸菜鸭，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所以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种酸菜味，
1: 其实
0: 酸
1: 菜就烂掉了。
0: 一个是烂掉，一个是酸菜虽然进到汤里面，可是吃酸菜就没什么味道了。所以分两次放会比较好一点，鸭肉还可以吧？嗯，鲜甜哦。嗯，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今天用我们的酸菜来做酸菜鸭。
1: 酸菜鸭。
0: 对。
1: 细想想，没有吃过酸菜鸭耶。
0: 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我没吃过酸菜鸭。
0: 我的天哪！
1: 酸菜鱼常吃。
0: 酸菜鸭，酸菜很多哎。我在上海也吃过酸菜鸭，而且我还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是零度左右，然后我们就因为天气冷，就我们就正好要介绍一个这个酸菜鸭，它是酸菜鸭肉冬粉。哦。哇，那个天气冷的时候喝到那个酸菜鸭肉冬粉，原来酸菜鸭是这么过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酸菜鸭它是可以单独成一道菜，不一定是要是酸菜冬粉我们常吃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闽南是有酸菜鸭。
1: 我们比较常吃的是酸菜鱼。
0: 酸菜鱼当然啊，
1: 对吧？
0: 那酸菜鱼反而以前台湾不多，后来是因为这个流行之后开始酸菜鱼就出来了。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有的这个酸菜我们有很多不同嘛，像这个我就会建议你把它片薄片，
1: 然后
0: 就直接跟鸭肉下去熬。
1: 梗的地方片薄片去熬。
0: 对对对对对。
1: 叶的地方把它切成。
0: 叶的地方有的比较厚的我会跟它一起下去煨，厚的地方留着，叶子留下来，因为叶子是最后再放进去。为什么你知道？
1: 因为叶子它比较容易煮烂。
0: 一个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梗的地方比较咸，对，叶子的话它放进去比较没那么咸，对。
1: 这是一整个完形的酸菜吗？
0: 这是一半，
1: 一半是。
0: 一半一半。
1: 也就是差不多我们做一次宴客的分量。
0: 对。那一般在做酸菜鸭的话，它可能是半只鸭，但我个人喜欢吃鸭腿，
1: 所以
0: 我全部用鸭腿。你没有吃过酸菜鸭？
1: 没有，但是你说的那种粉丝的我是吃过，但是如果它纯粹的做一道菜那是没有。
0: 但是差不多。我们把茴香籽大概放一平匙左右，对。然后这边八角放一颗，
1: 一颗八角，桂皮呢？
0: 桂皮一点点就好，这样子，对，放进，这待会要继续跟它一起熬成鸭汤的。鸭有鸭油，
1: 所以也有鸭皮嘛，
0: 对，所以就不用特别再加油了。
1: 好。把鸭皮朝下嘛，让它煎一下。做好这道菜的关键是什么？
0: 鸭子的部分要把它炒出香味，然后咸菜要有味道，就是酸菜要有味道。
1: 什么季节的鸭子最好吃啊？
0: 秋天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肉类什么都是秋天，把它炒成香味就好。这边呢，先去煎，煎到什么？它油煮出来，汤下去之后，大的火去冲它，冲完之后放进来开始煨，希望它出来的时候有点呈现白汤的感觉。
1: 都没加油，它已经。

0: 比较适合哪些种类的肉类去做搭配？
1: 会找种，
0: 比如说
2: 牛肉啊，
0: 牛肉，
2: 然后像鸭肉啊，
0: 鸭肉、鱼肉，
2: 鱼肉的话也可以啦。啊，鱼的话就可能是汤煮。
0: 那羊肉呢？
2: 羊肉比较少，但是酸菜炒什么很好吃，你知道吗？鸭血。
0: 对。
2: 好，你现在看，它现在在煎的时候，血水都没有跑出来，对不对？就代表说它里面的已经透了。血水要看哪边，看骨头的部分。
0: 这还有一点。
2: 这还有一点，那就继续。对，要炒到骨头没有血水出来，这样它的膻味就全部拿掉了。
0: 然后还要把这个酸菜的筋放进一起。
2: 对。
0: 看一下。

0: 看起来就很好吃哦。好，把它倒过来。
1: 炒过、煎过和你没有炒、没有煎，你直接放进去是截然不同的。
0: 好，那现在差不多了，对不对？来，五包袋放进去。
1: 差点忘了。
0: 对，要把它盖起来。好，等压力阀起来，小火20分钟。好，那我们
1: 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
1: 没有破裂的声音，就表示它是好的。嗯。
0: 好，接下来就是把它拿出来了。接下来把火打开，那你放怎么样？你放香菜啊，放芹菜都可以，或者葱都可以。对，
1: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冬天的火锅底。
0: 当然，
1: 对吧？
0: 然后
1: 酸菜叶，
0: 酸菜叶子放进来，增加它的酸度。好，隔离。
1: 酸菜叶一定要最后快要出锅的时候再放，不然它就煮糊了。
0: 对。
1: 它也没有那个脆的感觉了。
0: 我现在都还没有调咸蛋，因为蛤蜊本身它有
1: 咸，有盐，
0: 对，最后再来补强。
1: 要白胡椒粉吗？煮到蛤蜊开盖子就好了。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锅汤。
1: 怎么说？
0: 因为你知道有那种那个叫什么鸭，红树林会养的。
1: 红树林会养鸭，
0: 嗯，那它鸭就会吃螺，嗯，或吃蛤蜊，然后现在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1: 他们在这里，在这一锅里相遇了，
0: 重新再认识彼此。
1: 现在就静待。
0: 现在没有到很咸，但蛤蜊打开之后，它的鲜度应该会更好。好，那现在结束的时候，你把关掉，对，把酒放进来，它就会待会吃的时候就有酒香味，然后再。香菜上，好，我们今天做的酸菜鸭就完成了。

0: 鲜甜哦，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那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放进去的酸菜丝，然后跟整个放整片的，你就知道它是为什么前后差别这样放。
1: 先吃一个酸菜丝啊，嗯，做酸菜丝，再吃个酸菜片。哎呦，
0: 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它后面的那个。

0: 酸菜叶它要脆一点，前面那个要面一点。嗯，而且味道的话
1: 要淡一点，
0: 后面放进去的酸菜比较味道。因为第一刚放进去的酸菜，虽然片成薄片，个头比较大，但它已经味道都对。所以你如果说一开始在做酸菜鱼、酸菜鸭或者酸菜任何东西，只要是煮汤的，我都会建议酸菜分两次放，因为你放第一次放进去，等到你熬到你要的那个酸菜味，其实酸菜
1: 烂掉了，
0: 一个是烂掉，一个。

0: 菜跟高丽菜的酸菜。
1: 那我们这个是？
0: 这是芥菜。
1: 芥菜的酸菜。
0: 那芥菜又有分什么？长的那种跟一朵的那种，就是偏一朵的。
1: 就是比较胖头一点。
0: 对，比较胖头一点。所以哦。嗯，
1: 悠甜咸香，喜欢。
0: 就是冬天来一个是非常非常棒啊。酸菜其实利用的方法很多，那你会用你的方式怎么样把它做出来，大家试试看啊。
1: 那你说的想把这个拿去泡饭，
0: 我觉得泡饭好哦。

0: 鲜甜哦，因为又有鸭子又有蛤蜊，对不对？而且咸度刚刚好，很养胃的感觉，
1: 嗯，很舒服。
0: 那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放进去的酸菜丝，

0: 咸蛋蛋糕。
1: 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炒的酱料呢，会用减压蛋放进去。
2: 好，来倒进来。把它放进去蒸笼里面蒸。
3: 其实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
2: 好像1500多年了吧？香油、
3: 酱油、
2: 糖、白胡椒，这就是咸蛋的威力了。
3: 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2: 对，两层。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3: 第二次蒸。
2: 这可好吃。
3: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
2: 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3: 没有。
2: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着实也吓了一跳。
3: 对吧？
2: 我们做一个比较特殊的咸蛋蛋糕。
3: 咸蛋蛋糕，咸蛋还能做蛋糕？
2: 我那时候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是在大概3年前到4年前。嗯，因为这家店开很久，在彰化，我就问他说：“这店开多久？”你知道开多久吗？
3: 多久？
2: 他开了80年。
3: 哇，那是几代人的传承哎。
2: 对，
3: 古法。
2: 对，是
3: 古早味，
2: 在80年前就有了。好。然后把蛋黄拿出来，
3: 这个蛋糕里面怎么还会有猪脚肉？
2: 它都有咸蛋黄，有猪脚肉有什么了不起？
3: 但它的菜名就是叫咸蛋蛋糕是吗？
2: 它就是咸蛋糕，但它没有加咸蛋。那我今天的蛋糕的本体呢，我还是用鸡蛋，但是我的这个炒的酱料呢，我会用减压蛋放进去。
3: 这家80年的小店，它是在夜市里开的呢，还是它自己有一个独立的？
2: 没有，它就是一家店面嘛。对，很特别。
3: 好有意思，是他们家招牌菜是吗？咸蛋糕。
2: 哦，招牌招牌。然后我那时候去，我真的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0: 再把它打成干式蛋白。嗯，
1: 好。那你是怎么知道它的做法的吗？他们教你的吗？
0: 我有从头看到尾，但是有一些秘籍他没有教我，我大概可以把它拼装出来。因为蛋糕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1: 他们是家族的。
0: 家族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这时候我们把糖放进来。
1: 打泡之后再放糖。嗯。要加多少？
0: 120克。
1: 120克糖。它是一个讲究是吗？打泡了之后再放糖。
0: 对。
1: 是，应该有个顺序对吧？
0: 对。对。不然你刚开始糖放进去它打不泡，然后这时候我们把面粉放进来，分批放进来。
1: 低筋面粉吗？
0: 对。
1: 加多少的面粉？你要面粉加到
0: 120克。
1: 面粉也是120克。
0: 对。这边我继续把面粉放进来，好，来倒进来。
1: 好啊。嗯。现在就是把它拌匀。
0: 对。这边把纸放进来。好，先把它放进来，
1: 打到这种可以流淌的状态。
0: 好，这个第二次，然后把它放进蒸笼里面蒸。
1: 哦，所以它是蒸蛋糕啊？
0: 对。

0: 不是烤的蛋糕，多少度呢？
1: 100度。
0: 100度。
1: 对，先蒸10到15分钟。好，下面我们来做料。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料头呢？
1: 就是这个地方就很有趣，它就像有点像卤肉饭。
0: 卤肉饭？
1: 对。
0: 什么意思？它是要炒一个类似于卤肉那样子的肉酱出来是吗？
1: 对。
0: 我们日常就是对咸蛋的一个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就是个应急菜，就跟腐乳一样的，对吧？但实际上它入菜是很好用的，不管是做就是糕点类的，还是入菜本身，对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应急菜，来说的话，
0: 咸蛋配白粥，
1: 对，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甚至连意大利面都用咸蛋。啊？对。
0: 那样是搭的吗？
1: 搭，非常搭。
0: 真的？
1: 对。
0: 是我们国家吃咸蛋也有很多年的这种饮食历史。
1: 好像1500多年了吧？从南北朝开始。哇，
0: 咸蛋它也是一种储存食材的方式吗？
1: 当然，而且我曾经去那个广东那边啊。他们在那边的渔民在做这个渔网的时候，就捕鱼的时候啊，他的那个网子会破，他是用咸蛋的蛋白在捕渔网。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咸蛋的蛋白有粘性。
0: 哦，它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蛋白吗？
1: 不是，
0: 煮熟的还是
1: 蒸熟的？
0: 蒸熟的，
1: 它没有对。
0: 所以它那个蛋白是可以让它的破掉以往给粘起来的粘合剂。大家常态化的认知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起眼的食材，不起眼的东西。
1: 咸蛋就我来说是非常好用的。对，你把它整个咸蛋黄，还有卖这个像我们这个整个咸蛋也有卖咸蛋黄而已嘛，你可以拿来做菜，很好用哎。好比说，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我们做过咸蛋黄鱼，
0: 对，
1: 那就很好吃啦。
0: 我是说，大家对它普遍的认知啊，就是不以食材而言，就以这个东西。
1: 我是觉得你哦，我没有哦。
0: 我很喜欢吃咸蛋啊。
1: 你哦，可以的话，帮我先收，再帮我炒。对，就蛮你转身过来边，你再炒，我再收了。香油，
0: 好，
1: 然后酱油、糖、
0: 酱油、
1: 糖、白胡椒。
0: 而且咸蛋炒过之后，它会那个油会比较香。
1: 对，为什么咸蛋都是用鸭蛋，都不用鸡蛋？
0: 鸭蛋的蛋孔比较大，就蛋壳的孔气孔比较大，
1: 所以呢，
0: 所以它能够吸附更多的那个什么在自己的身上。
1: 这是乱讲。
0: 那是什么？正解是，
1: 味道比较容易进去。哦，来给一个汤匙。
0: 好，那试味道喽。
1: 哦，好吃。
0: 香菇水。
1: 要不要试试看？
0: 要。
1: 这就是咸蛋的威力啊。对。它甚至有那种，就是台湾有一些台南那边卖卤肉饭，它都会煎荷包蛋，都会用鸭蛋来，因为鸭蛋本身的鸭蛋油非常香。像我有时候去出外景的时候，他们那个老板会拿那个吃那个卤肉饭的时候，他就喜欢拿一碗，然后上面很多卤蛋。他说：“哎，我这是卤鸭蛋，不是卤鸡蛋。”我说：“哦，鸭蛋我就……”
0: 但是咸蛋进去还蛮特别，它有一个那个沙沙的那个
1: 口感
0: 在里面。
1: 哦，那我们现在稍等一下，等那个蛋糕好了。
0: 这样好了吗？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的。
1: 对，两层。哇哦，
0: 蒸蛋糕哎，哇，好香啊！这上面这一层卤。那您在彰化吃到的这家咸蛋糕，它也是这么大的分量吗？还是哦，
1: 没有。
0: 我们是家常的示范版。
1: 对，
0: 哦，这是第二次。所以它的那个咸蛋肉末，它是在里边。
1: 外面也有。
0: 外面还有一
1: 次。对对对，我们在蒸好的时候还有一次。好，这样子，然后再进去蒸。
0: 第二次蒸。
1: 对，一样10分钟。好，10分钟。
0: 第二次也蒸好了。

0: 而且他们说蒸蛋糕也不上火嘛。哦，夹心哎，
1: 这可好吃。
0: 是古早彰化的咸蛋蒸蛋糕，这个放凉了会好吃吗？
1: 放凉更好吃。
0: 真的？为什么？
1: 你蛋糕很少吃到热的吧？嗯，对，它放凉更好吃。
0: 清新哎。
1: 吃得你合不拢嘴，我告诉你，你会觉得说原来可以这样做。嗯，你在我做之前，你应该没有想过。
0: 我没有想到你会做成这个样子，我以为是像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蛋黄莲蓉月饼啊，是那种，不是？结果完全。
1: 我当时吃的时候，它也是这样我下，但它最后不是像我这样摆啦，它最后是直接再把它铺上去。对，因为我们是要做成菜，你一定没有这样吃过。
0: 没有，
1: 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我着实也吓了一跳。
0: 对吧？
1: 对，而且你看我放糖，其实放不少，但它的蛋糕体是有点像海绵蛋糕，但是比较扎实。嗯，那它的甜度是有，但有点咸甜咸甜。那像我们今天放的咸蛋进来，如何？慢慢咬，甜中带咸。
0: 越咬越香，因为你炒过的那个猪肉末，还有那个咸蛋，它会让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嗯，
1: 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嗯，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0: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来喂它。
1: 我们盐跟酱油，甜跟咸本来就这样。那甜点的时候，很多时候的甜点如果都是甜，你会觉得很腻。
0: 对。
1: 但如果说它放一点盐巴进去，它就比较嘴巴可以中和，你可以多吃一点。像这个，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很古老的地方，三合院、四合院，坐在那边泡一个茶，吃了这个咸蛋蛋糕，多惬意。
0: 对啊。
1: 而且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就是非常中式的味道，像它就用西式的。
0: 呈现方式，
1: 呈现方式跟它的高，这个蛋糕的本身的高级，
0: 这是你出了外景之后，然后回来自己吸收消化之后，做的一道，就是我们家常可以复刻的咸蛋蛋糕。
1: 对，而且我说真的，这个我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那你很有做那个甜品的天赋啊？
1: 没有没有，
0: 为什么一直要谦虚？没
1: 有
0: 没
1: 有，有其实做甜品一直都不好，只是我觉得像这样子呈现，它难度不高，那大家可以试着做做看。下一次我们就把贵州的味道放进去啊！我开玩笑，我开玩笑。
0: 酸辣酱蛋糕吗？真的可以吗？
1: 不知道，没试过。
0: 要不要试试看？
1: 下次
0: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这个蛋糕吃起来不腻，因为它味道比较重。
1: 嗯，哇，微微的甜，就好比说，我喜欢吃泰式的糯米，芒果糯米饭。嗯，它里面一定要加盐。
0: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用咸蛋黄的咸取代了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都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

0: 这片热土。
1: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2: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3: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4: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5: No, just
6: three, two, one.
7: 你跳龙门，
8: 有点这个感觉。
9: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0: KTV.
11: Si scende in KTV.
12: It's called 爱滋布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3: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4: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5: 上海欢迎你。
3: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然后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1: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2: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3: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0: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2: 中国。
0: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4: 老外不见外。
2: 老外不见外啊。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Giraffe Mano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0: 对对
1: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2: 我喜欢。
1: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3: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个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2: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1: 说来小叔。
2: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4: 骂我前男友的歌。
2: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3: 特别感动。
1: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这个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0: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当下。
1: 我先生跟那个 Damo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0: 对，就因为你很急，
1: 对，
0: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1: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1: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
1: 激动。
5: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1: 不是，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中国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1: 漂亮的宝宝，
0: 漂亮的中国，
1: 漂亮的 everything，
0: 漂亮的所有。
2: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发展。
3: 我呢，就是很霸道的，就其实是一个字，就是富 ，rich， 富有的未来以及丰富的现在，还有你们马上要出生的小 baby， 富 ，rich， 你看，富。
4: 我觉得是因为我。
3: 那我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0: 好了，
3: 这么快。Family
0: culture innovation
3: 啊，
0: 对，
4: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3: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戴维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十年前，四虎门与金雁盟大战，两败俱伤。十年之后，你我一起并肩作战，可真是有趣啊！
1: 自然是要让当年在背后搞鬼之人血债血偿。

0: 诸位，尔等都是我万圣道的门徒，更是我南印的忠诚子民。我们一族已经蛰伏了百余年，而今终于迎来我南印复兴大业之日。我等在此祷告苍穹，祭岁岩，兴业火，祈祝南印宏图昌顺，霸业大成。
1: 恭喜主上，恭喜主上！我善孤刀终于等到了今日。今天，我便要穿着我的南印至尊华服，让天下所有的人拜服在我的脚下。恭迎夜火堂。
2: 你们要做什么？
3: 狂徒贼佞，你们不会得逞的！陛下和千万百姓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小宝，
4: 防毒病。

0: 没事吧？
1: 没事，妮儿，这里交给你们，我去找母堂。
0: 小宝，当心啊！啊，放那边。那你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
2: 保护好公主和方大人。
3: 主任，主任，启禀主任，方杜兵带人闯进来了。
4: 急什么？方多病，哼，这个不孝子处处与我作对，我已经饶了他一命，他居然还敢来这里。
3: 那现在该怎么办？请主任示下。
4: 只要业火藤在我的手中，凭他们几个人成不了事。
5: 这里交给你了啊。
6: 好。

0: 我的师弟啊，正要找你，你乖乖的送上门来了。
1: 单不到，你穿成这个样子，实在是难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哦，这穿着龙袍，都不像皇帝啊。
0: 你以为你能逞英雄到几时啊？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这四周，这里里外外可都是我的人，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凭你们几个人还想阻止我？

0: 今日就要你亲眼看看我如何称霸这天下。
1: 外面的祭祀仪式已经失败了，估计方小宝已经毁了你的武藤。如今你大势已去，我看你拿什么称霸这个天下？

0: 拱门。
1: 知道就好。
2: 上。

0: 保护好公主和城中百姓，我去接应。是。少时界专斩宵小，惩恶除奸。今日我便要替师父倾力猛虎。既然你想找死，我便成全你。呀！ 你害死师父，竟然还有脸用他的内力，你不配！阿飞，你不必插手，师门的仇，四姑妈的债，今日我必向你讨要。
1: 今日我用你的人头来祭我的宏图大业。

0: 你不是说你的武功比上次长进了不少吗？李相夷还真让我挺意外的。
1: 不过是从前的两三成罢了，但对付你，足够了。
0: 哼，那我便让你尝尝我们师父最厉害的武功。

0: 你居然破得了我的实心一刀斩，师父，他果然什么武功都只会教给你。
1: 这是师父的逍遥独步剑，是我们拜入师门，师父教给我们的第一套剑法。不可能，不可能！
0: 你不可能用这种入门的武功就赢得了我！别以为你说什么鬼话，我都会相信。羁绊你何须全力以赴？从前如是，今日亦然。过去都是我让着你罢了。现在，我便用师父传的第一课：清理门户。

0: 这个呢，是我在角内乔纳里找到的解决方法。
1: 这如人体内的紫藤荣誉血脉，虽无法解，但母藤却是能除掉的。只要母藤一死，紫藤便再无威胁了。我们要怎么除掉这个母藤呢？
0: 生于死，毁于死。当时炼化紫藤的血脉便可绘制。如今这枚夜火藤，是百年前的南运公主，也就是大西风姬王的宣妃所炼。
2: 所以，只要找到宣妃的骨肉血脉，就能将母藤摧毁。沈无道，
3: 就让我去吧。

0: 你武功上赢得了我又如何？到头来，整个局面还是在我的掌控之中。到头来，赢的人还是我，你就等着受死吧！轩辕小虎将，方多宾，你这个不孝子！
1: 莫藤大手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老爹，取血。

0: 这乃是当年宣公主的血所致，主人是宣公主的血脉，为什么不能克制母藤？为什么？
1: 怎么回事啊？
0: 看来老天都在帮我。事到如今，我看你们能奈我何！上！师娘。

0: 可以放下。
1: 木灯化了，为什么？他怎么会化了？
2: 这是怎么了？正是为何？
1: 只有炫公主的血脉，才能毁掉夜火木藤。难道李莲花才是方继王和炫公主真正的血脉？

0: 绝对不可能！我有玄妃的信物，这玉佩上面刻有了南印图腾，你们看看，你们得好好看一看，我才是玄妃的后裔，南印至尊。哼，这才是你风庆，凭他认出了我，还有。
1: 腕上这个疤痕，便是你们苦苦找寻的重要线索。你敢说，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笑>
2: 可笑，单孤道，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南印的贵族？你，只不过是我和七木山从乞丐堆里捡回来的小乞丐罢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年我家老鬼七木山。 和李相夷的父亲乃是至交，李家呢原本是隐世而居，不曾想一日，为了救人得罪了附近的山匪，山匪连夜偷袭李家，把李家全部杀害，唯独剩两位公子得以生存，流浪街头。我和七木山得知噩耗之后，四处寻找两位公子，只是可惜啊，当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
3: 李家的长子李相贤重病身亡，这玉佩是我唯一的家当，送给你，我弟弟相爷，求你照顾他一阵。
4: 李相贤，哥哥，
0: 二子，原来竟有二子。
5: 我们只好从乞丐堆里带回了当时不满四岁的李相夷，还有一位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年龄和李相贤相仿的小乞丐。
0: 这是相贤吗？
1: 你们是谁？我又是谁？
6: 你是单孤刀，我是李相夷。你说以后你就是我哥，
1: 那块玉佩它是你的。
0: 这个小乞丐就是你。
4: 胡说。

0: 你说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师娘，你是在信口开河吗？好，我问你，我们把你带回云影山之前的事情，你记得多少呢？
1: 记不起来了吧？你师父和我救你的时候，你的手受了伤，正是因为手腕的这个伤，让你高烧昏迷不醒。等你醒来之后，之前的事情几乎就不记得了。至于向姨妈，当时还是个孩童，还不到记事的年龄，所以有些事情不记得，这也是自然的事。
2: 我服侍一族，为了寻找宣公主的血脉，找了百余年的，直到二十年前，我们才得知宣公主的孙子，有一名十岁的儿子，拜在了齐木山的门下，靠着这条线索，还有那南瀛皇族的玉佩和他身上的印记，我才赢回了我的朱砂。结果都是错的。
3: 李莲花，你才是我的朱砂。所以山谷刀的血。
2: 对叶火藤毫无作用，李莲花的血才能毁掉这个东西。我不信，你们说的我都不信，你们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师娘，十年你们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而你们呢，却说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笑话。我看你们才是笑话。 还有你李相宜，凭什么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你的？从来都没有人跟你抢什么，都是你自己的执念罢了。我要告诉所有人，这武林是我的，这天下都是我的，都是我善孤刀的。
4: 我善孤刀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如今你武功全失，全身经脉已断，望你好自为之。啊啊！
2: 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
4: 不，这是引弓自宫之法。

0: 此番多谢诸位侠士仗义出手，才不知酿成大祸，方某感激不尽。
1: 方大人，不必多礼。哎呀，你这个书呆子就不用在这说客套话了。惩恶除奸本来就是我们江湖之人应尽之责。
2: 方多病，这次多亏有你，没想到你当大侠还挺有气概的嘛。
1: 本公主回宫后定会向父皇禀明一切，让父皇给诸位大侠论功行赏的。
3: 诸位，方才皇城司侍卫来报，宫中那边的局面已被陛下秘密安排的人手平定了。那么我等就先行进宫面圣，来日再向诸位拜谢。

0: 干嘛呢？你好一些了吗？来，吃个糖。
1: 毕竟是我亲生父亲啊，看见他如此凄惨的下场，心里还是会有不好受的。如果没有如果，
0: 不必回头。
1: 小宝，这一路过来，你成长了许多，比起当初，你拿着小木剑。
0: 硬撑自己是李相夷徒弟的那个臭小子的那会儿，可是强多了。为师，真是欣慰。
2: 你少占我便宜了，谁是你徒弟啊？
0: 哎，你这一点都不懂得尊师重道啊！
2: 那请问一下师傅，您最近准备干嘛呢？
0: 那得找几块木块，修修我这个破楼了。
2: 修完你这破楼，再然后呢？
0: 哟，
2: 狄大盟主。
0: 狄盟主，你偷听这个臭毛病，真得改一改啊！你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接下来如何打算？
2: 那今后啊，你看啊，我找个地方，我晒晒太阳，我钓钓鱼啊，这多自在！
0: 我可不会让你活得这么潇洒快活。
3: 黄春花，一是还你人情，二是提醒你，你我还有一战。
2: 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呢。
0: 是离世有难又如何？你我之战别想少来。
2: 这忘川花，阴阳草皆在。
0: 只是阴草太过猛烈，会让你真气爆裂而死。可阳草同时服下，可解了这霸道的药效，驱除你体内的毒，保你性命。
2: 那狄盟主，这是你一生所求，你就舍得给我了？
0: 半个月后，东海见。
2: 半个月后，东海之战，哼，我果然猜得没错。这个狄飞生是要放弃了自己的心愿，让你活下去，还算他的良心。哎，李莲花，折腾了这么久，终于有了这忘川花，你的毒终于能解了。这忘川花呢，确实有奇效，但我的碧茶之毒已经很多年了，有了这个忘川花，最多呀，也就只有三成的机会可解。
4: 一成也是机会，咱们现在就去找关衡梦，他一定知道这忘川花怎么用。
2: 找什么关衡梦？我不就是个神医吗？只不过最近啊，我的内力不太稳，得需要调节一下，才能使得了这个忘川花。放心吧，啊，
4: 行吧，这大徐过后确实不宜大补。那我就先把这忘川花收好，那你安心休养。
2: 不行，我得先去找个千机所，这样就没人打着忘川花的主意。放心吧，有你守着，没人能抢得走。
4: 当然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能更安心啊！我都想好了，等你把这毒解了，咱们就一起携手查破天下奇案，一起闯荡江湖。
2: 嗯，
4: 来，鼓励你，奖励你一个糖。
2: 祝你长命百岁，药到病除。
0: 谢了啊，我自己来。
2: 娘，你这个臭小子，舍得回来了。哼，
5: 杨兄也在。
6: 方兄，弟兄，上次你爹进宫市集便未回，这眼看着就要变天了，也不知道他带的衣物够不够。这不，杨大人路过半差，我便麻烦杨大人给你爹带一些常用的衣物。
5: 市集，我爹进入宫市集这么久。
6: 杨大人，那陛下的龙体如何？
5: 太医院开了不少方子，陛下稍有好转。
6: 但一直精神不振，仍需卧床休养。这些日子还好有几位大人帮在陛下身侧，只不过方大人暂时抽不得身离开皇宫了。在下还有公务在身，那便先告辞了。
2: 慢走。

0: 草民方多病，参见陛下。
1: 方多病，方爱卿，你是读过万卷书的人，怎么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呀？
2: 回陛下，烈子出生时臣并不在家，我夫人说他身体瘦弱，怕难以养活，故而起了个小名叫多病，之后也就未起正名。
1: 方爱卿忠君爱国，却把自己的妻儿看得这么淡，不太好吧？大胆，事到如今还敢瞒朕吗？这方多病分明就是乱贼单孤刀之子，朕可有说错？
2: 陛下，犬子此前对其身世所知甚少，与单孤刀之事也绝无关联。
0: 陛下，我自知生父单孤刀犯下弥天大罪，我身为其子，我亦难逃罪责，但此事与方家毫无干系，还请陛下明鉴。若陛下要降罪，便降罪于我方多病一人，我亦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3: 父皇，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说的，这次若不是方多病他们及时救驾，后果不堪设想，你不能给方家降罪。
1: 住口！来人，将公主和方尚书带下去。
3: 父皇，
1: 起身吧。
0: 谢陛下。
1: 方多病，你说要朕降罪你一人，可是这罪也不能仅凭你几句话便能将其他人撇清，
0: 还请陛下明示。
1: 朕听闻方家之子近年来文韬武略是大有进步啊，在江湖上也破了不少的案子，而这其中有几件是与南印有关，你且细细说给朕来听，朕自有决断。
0: 那草民便将自己所见所闻从头说起。百余年前，边陲南印覆灭，但其皇族势力人心不死，所有的来龙去脉便是这样。
1: 你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
0: 从元宝山庄发现第一枚龙魔天命便开始追查，一步一步明晰线索，但也是直到极乐塔当中看见了所有壁画，才明白了全部。
1: 方多病，你说你们在废塔见到了壁画，可朕早就派人去查过，那废宫早已是一片平地，而消失的废塔也从未重现过，无凭无据的，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相呢？
4: 问陛下，前不久人人皆知发生在宫中的命案，陆方四人还有刘可河因何而死？
0: 敢问陛下，前段时间发生在宫中闹得人尽皆知的命案，陆方四人和宫中监造刘可河之死，可查出了死因？若陛下不知，草民这里倒是有一份答案。鲁方四人曾在宫中发现一口藏着无数珍宝的枯井，误以为那便是传说中的极乐塔。单孤刀得闻此事，遂起贪念，抓四人欲夺宝，以强壮万圣道，称霸武林。
4: 幸得宫中监造刘可河及时发现此事，杀了四人，
0: 护了宫中秩序，却不幸殒命。单孤刀诡计落败，终于伏法。
4: 这才是极乐塔之案的真相，也将是史书的全部事实。
0: 这才是极乐塔之案的全部真相，也是草民所知道的全部事实。

0: 此案破得甚好，朕很满意。极乐塔也好，财报也好，此事到此为止，倘若泄露出半个字去，朕诛你方家九族。是，好了，叫您外面的朋友进来吧。朕虽然老了，可也没有老糊涂，这擅闯进宫之罪，朕赦免了。
1: 李莲花拜见陛下。
0: 方多病，你先下去吧。有些话，朕想单独跟李莲花说。
2: 是。

0: 下有旨，方家及天机堂等众人救驾有功，户部尚书方泽氏忠心不二，贤德有加，赐良田千亩，黄金万两，念其事迹有功，特准出宫修墓。
1: 臣谢陛下隆恩。
2: 我就知道父皇是赏罚分明的明君。
0: 方泽氏之子方多病，智勇双全，为栋梁之才，然体其志在江湖，不喜庙堂，允其行侠四方，带朕巡视山河，平天下不平之事，与昭陵公主婚事择日再议，钦此。
3: 草民皆旨。
2: 择日再议，父皇为何要择日再议？本宫是要去找父皇理论。
3: 哎，公主，多谢公主先前为我和方家说过话，但今时今日以我的身份，确实不宜与公主、与朝廷再有任何瓜葛了。就当我们有缘无分吧。
2: 方多病，你方多病，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江湖？
3: 是。
2: 那如果说我能说服父皇，那你也不愿意为我留在宫中为官租宰吗？既然你不喜欢，那本公主也不强求。你走吧，本公主放你自由了。

0: 公主，将来的事儿，此刻谁又说得准呢？
1: 这是你说的。好，那本公主等你，等你江湖闯荡够了，就回来做我的驸马。

0: 就问了一些小事，顺便给我把了把脉。切，
1: 又开始胡扯。
0: 句句实话，这天地可见。
2: 陛下知道你是方吉王的血脉，难道就没有为难您？
3: 谁不是孤身走一趟？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那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有工艺的证有的。
2: 你是要捞出吗？还是要那种？
1: 哦，不要捞出。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粑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0: 那边爬嘛，你爬到高了嘛？
1: 在塘高啊。
0: 这个河边靠的啥子？怎么过来过来？
2: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50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呢度
2: 有，
1: 嗱你就去到嚟吗？
3: 推荐鱿鱼没有？
4: 没有鱿鱼啦。
1: 烤鱿鱼没看见。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0: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掉，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臊，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鱼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顾客。
1: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脚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桥飞架625米刷新世界纪录，天堑通途，桥旅融合，富了山乡百姓。今天我们走进一周岁的花江峡谷大桥，看这座超级工程何以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0: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今天下午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
1: 艺术留人，民宿留客，文化留心，贵州各地以资源打底、客源扩圈、服务扎根，用多元业态赋能旅居经济，让游客从打卡变安居，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迎来通车运营一周年。一年前，这座横跨地球裂缝、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飞架北盘江峡谷，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至2分钟。一年后，当惊叹归于日常，答案不在625米的高度里，而在桥下升腾的烟火中。云渡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330万人次，车辆80万辆次。沿线村寨从空心走向回填，外出青年带着新技术返乡创业。这座桥不仅将中国西部更紧密地嵌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一带一路”的宏大版图，更以桥上做吸引力、桥下做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诠释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一座桥何以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窗口？今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3: 是谁才1岁就已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拿下国际大奖，被联合国推荐给全世界？是他。吉尼斯认证官现场确认，它是世界最高桥，桥上的水幕光影秀再获吉尼斯认证。美国的《时代》杂志把它列入了全球100个最佳去处。当世界看向这座桥时，到底在看什么？
4: 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高，也是我们在科技水平追求上的高。
3: 世界最先看到的是这座桥的硬功夫，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3年8个月。拉起桥梁主缆的40000根钢丝全部由贵州研发、贵州制造，总长度可以绕赤道2圈。21项授权专利、首创抗风方案、智慧主缆，还有多项技术成果纳入中国国家桥。

0: 桥梁建设标准。美国新闻周刊说，这座大桥是中国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NBC 说，中国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1: 没错，这是中国也是贵州自本世纪以来第四次刷新世界最高桥纪录。除了这些，世界还在看什么？
2: 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然后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
0: 他们在看一座桥改变了什么。桥下的针锋线花江村曾经是受天堑阻隔的空心村，大桥通车后，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开启了16、7家民宿，还有14、15家正在建，咖啡馆、驿站、码头、集市都修了起来，光是停车位都有1600多个。
1: 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到2分钟，桥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人的活法。
3: 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自己开民宿当老板，一年能挣20万了。
4: 来我们这里游玩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最近我正在学习英语。Welcome to 贵州 ，This is 小花江真凤。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账号转发大桥相关视频，并配文。为了人民和发展，没有高山不可逾越。单条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上万海外网友点赞转发，有人惊叹工程的奇迹，有人赞誉通达带来的巨变。
1: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就占了92.5%。贵州就这样在125.8万座山头的褶皱间架起3万多座桥梁，将千沟万壑化作高速平原。
0: 今年5月，在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论坛上，评审认定这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交通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方案。
1: 联合国从139个案例中选中它，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件中国人民早已习惯的事：人民至上。
5: 建造这样一座桥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倾注许多的心血，更需要矢志不渝的担当。我想中国政府真切地向自己的人民兑现了这份承诺，
6: 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1: 世界在看的是一个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集体意志，是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亿万普通人把梦想架在云端的中国奋斗。
7: 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可以建立合作。
8: 斯里兰卡、非洲有很多这样的道路、地铁、港口和桥梁都是由中国修建的，这将真正造福世界。
1: 从喀斯特峡谷里打通自我的出路，到一带一路上共筑世界的通途，中国的技术标准正化作基石，承载起一座又一座海外的雄伟工程。这是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9: 一桥飞架，通的是路，变的是事。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桥里融合激活乡村，区域协同加速城市。中国工程的高度，中国方案的广度，人民至上的温度在此交汇。超级工程如何拉动经济，重塑区域？本台记者专访中央党校专家。
10: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的实践，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那么首先呢，它证明了规划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规划的国度，除了经济社会发展5年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我们还有国土空间规划。那么花江峡谷大桥服务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联动，正是我们整个大规划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把国家战略的势能转化为了区域发展的动能。第二呢，它也展现了桥旅融合这一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可复制性。重大基础设施实际上不只解决通行问题，而是成为了产业孵化器和共同富裕的载体。花江村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从外面回来了，民宿也建起来了，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的路。这就是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落地，把交通枢纽变成发展平台。第三呢，它标志着中国从标准的执行者向标准的输出者的转变。中国桥梁技术的标准正随一座座海外大桥落地生根，雅万高铁、蒙内铁路均采用了100%的中国标准建成通车，印证了中国标准的

0: 成熟性和先进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1: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2: 会议指出，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聚焦产业需求，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引导更多技能人才回乡就业。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狠抓科技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加行动、产业集群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快提升贵州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各市州要履行好项目落地建设主体责任，有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加快能源等重大项目建设，上下协同扩大工业投资，稳定工业经济增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总结推广毕节、摆摊街坊等经验做法，带着感情直面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源头治理，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贵州省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体名单，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下午，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开幕式集文艺展演、艺术家分享、艺术地标揭幕、现场创作等环节于一体，将文艺舞台延伸至乡野，全力打造把艺术写在大地上的鲜活样本。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活动跳出大型装置的狭义理解，把农耕、建筑、非遗民俗融入创作，汇聚艺术名家地标作品以及省内多所学校师生共创美育作品。艺术季还将举办洪江论坛、旅居圆桌对话等学术活动。
3: 这个活动是前所未有，我们土地是不变的，村落是由百姓千年传承，当艺术家把这里做成贵州省的第一届大地艺术节的时候，实际上是翻开了贵州大地艺术一个新的开篇，也是文旅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实验。
2: 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以光影里的贵州旅居为主题，聚焦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作品，从文、旅、体、医、商、交六大篇章，展现贵州从观光向深度旅居转型的风貌。
4: 我在贵州生活已有17年，亲眼见证这片土地的蝶变。这场摄影大展别具一格，尽显贵州自信昂扬，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的气度，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摄影、视频、作品以及我与贵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海内外观众。
5: 从短期观光到长期居住，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康养，贵州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发力，着力把旅游流量

0: 转化为旅居流量。荔波打造艺术古寨，万峰林培育民宿康养集群，童子借村晚聚拢川渝旅居客，一处处宜居宜养主客共享的旅居目的地加速成型，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
1: 走进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长期居住创作，留住他们的不单是如画山水，更是适宜安放灵感、栖居身心的乡土空间。
2: 画家们讲究就是山和水，远和近，虚和实，亮和暗。贵州遍地都美，标准的世外桃源。
1: 艺术家住下来，也把创作乐趣带给了更多人。龚明文的咖啡馆融绘画工作室与待客空间于一体，本地孩子和旅居游客都可在这里体验绘画。
3: 这边这几幅画呢，是孩子们画的，他是从广东过来旅居，本来待一周，又多待了一个半月。
1: 依托布依民居资源，洪江村盘活闲置老屋，改造建设艺术工作室、特色民宿等复合空间，把村寨打造为开放式艺术聚落。独特的乡野艺术氛围，吸引越来越多各地旅居者前来长期停留，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有人留下来为热爱而创作，也有人从旅居客变成了民宿主理人。
4: 来这里旅居的越来越年轻化，白领啊，那些高管啊，住的时间一个比较长了。葵中山已经变成探亲，变成旅游了。
1: 如果说洪江村靠艺术氛围留人，兴义万峰林则依靠民宿集群的完整产业生态留住游客。金秋九月，万峰林遍地丰收，一批精品民宿凭借山水景观、完善配套与管家式服务，广受游客青睐。
5: 非常好，管家要提前跟我联系，还有一些周边的好吃的一些东西。贵州的人民也很热情，很喜欢，下次还会来。
6: 今年的话，七八月份暑假的时候啊，整体旅游流量增加了30%-40%。
1: 当地还打造集吃住养休游于一体的文化疗休养基地，推出非遗扎染、中医理疗、药膳等特色服务，吸引游客常住康养。
7: 我去年是五一就来了，九月底才回去的，今年是30号来的。这个地方气候好，环境好，是个养生之地。
1: 目前万峰林民宿集群跻身贵州十大民宿集群，拥有民宿449家，聚集周边3300多家经营主体，覆盖餐饮、零售、夜经济等多元业态，
8: 进一步的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配套，发展长租的公寓、康养的社区、候鸟式的养老等业态，让游客从住一晚变为住一季。
1: 以旅促居，以居兴旅，各地立足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构建全域全季旅居产品体系。紧邻成渝的遵义，依托区位优势，精准承接川渝旅居客源，以贴心服务留住回头客。在童子，秋季春晚火热上演，川渝旅居客与当地群众同台欢聚。这台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已打造为常态化乡村文化 IP， 获评全国4级春晚示范展示点，持续为旅居经济赋能。截至8月底，童子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6亿元，川渝家庭在童定居旅居超2.8万户。
9: 早上跳舞，下午有走秀，晚上又接着跳舞，整个生活都安排得很满的。我们在这买的房子啊，长期在这住啊，每年都要来。
1: 从打卡即走到安居于此，贵州依托旅居产业总体方案，做强避暑、康养旅居，推动旅游流量向旅居流量深度转化。2025年在黔旅居15天以上人群达238万人次，省外购房旅居占比18%。民宿总量增幅30%，领跑全国。今夏，贵州就是白居易话题全网刷屏，曝光量超11.5亿。山水引客，宜居留人，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第二故乡。
10: 我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的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将于9月28号至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首播。在聚好看大屏点播专区、IPTV、OTT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以及中国视听等全国重点广电新媒体客户端账号同步播出，并陆续登陆全国各省级卫视。
1: 贵州卫视今晚19:35左右将播出第一集《危途抉择》。本集从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濒临绝境的危急处境切入，回溯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由

86000余人锐减至30000余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及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已成为党和红军上下的共同呼声。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领导人剖

0: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您的旅行目的地是哪儿呢？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位于毕节的织金洞和织金大峡谷，赴一场一年地质之约，感受喀斯特景观的雄奇秀美。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欢迎大家来到毕节织金，探索地下奇景，感受山野风光，在民俗活动与体育赛事中度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假期。
1: 织金洞好像那种外太空的情景，真的很神奇，很漂亮，鼓励大家来这里看一看了。
2: 一进洞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这个气温非常的舒服，再深入进去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3: 我们将开展科普展览、交响乐演出等活动，我们还提前对景区游览设施服务保障体系做了全面升级优化，推出了线上分时预约错峰游览服务，增派了讲解员提供咨询引导，更好地满足假期游客的游览需求。
2: 逛完织金洞，一定不要错过紧邻的织金大峡谷，在这里您可以乘坐108米的观光电梯直抵谷底，尽览天坑天生桥的风光。这里绝壁耸立，暗河蜿蜒，每一帧都是电影的质感。
4: 游船过来就是感觉一路上都很出片，然后这边灯光都做得很好，很有氛围感，很高级。
2: 夜晚的织金也同样精彩，平原古镇好戏连台，非遗展演、灯光秀轮番上演，散打搏击对抗赛、乡村万里公开赛激情开赛，民俗与体育的碰撞将氛围感直接拉满。
5: 这边节日氛围非常浓，美食也特别多，有烙锅呀，有这个竹笙街，推荐大家在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
6: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统筹做好交通疏导、景区调度、市场监管、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让游客一站式感受织金的独特魅力，诚邀广大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尽享惬意假日时光。
7: 据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车流量预计达239万辆次。贵州高速集团提前谋划，通过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智慧收费站改造、数字孪生系统管控等手段，保障高速路网畅通有序。
8: 通过我们高速公路沿线所有的这个门架设备、雷达设备，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各条路段的一个流量情况，进行后台的数据模型分析。如果我们监测到发生的一些拥堵，那我们就会动态开放应急车道进行分流。
7: 今年6月通车的贵安扩容高速，将贵阳市关山湖区至安顺市的通行时间缩短了20分钟。作为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该条高速公路运用了数字孪生管控系统，让拥堵更少，通行更顺。
9: 这个数字孪生管控系统就是对整个收费站服务区车流车辆的状态做了1:1的还原，能够预测未来15分钟、25分钟甚至30分钟的一个车流，提前可以做一些引导，结合我的预案库里面的应急预案，一键就近处置，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应急处置效率。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广网报道，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这座超级工程不仅实现了天堑变通图，更串联起周边景区和村寨，大桥的流量不断向全域辐射转化为发展的持续动力。
11: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近日走进贵州大学习水土城红军总参谋部旧址等地，用一线视角、鲜活案例推动劳模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10: 一桥飞架，山河换新。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飞越千米峡谷，领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感受桥旅融合为这片山谷注入的蓬勃生机。

0: 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
2: 有夏姨，夏姨。
1: 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啊，猪肝炒拌面，不要。
1: 哎，猪肝炒拌面。
2: 辣椒要不要？
1: 要。
2: 两个勺。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
1: 这个不是，
0: 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嗯，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2: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3: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

0: 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1: 这是真正的糖煎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2: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1: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又觉得深陷其中，这
2: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两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1: 糯嘟嘟，糯嘟嘟的，
2: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1: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2: 对，
1: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这是我们的今年的紫糯米品种，是
1: 紫米
3: 哦，对，是这样
0: 的。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做酒就是用饭做的，嗯，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嗯，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哎，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嗯，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嗯，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欢迎，
2: 好，
3: 谢谢。
4: 再说嘛，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5: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5: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6: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5: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6: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5: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6: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5: 好，
6: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5: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6: 没有。
5: 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6: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6: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7: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5: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

0: 我们找一个答案。嗯，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1: 讲新疆呀。
0: 看见没有？
2: 是的，嗯，啊，厉害！
1: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就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嗯。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嗯。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嗯。就把它改成鸡汤。
2: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0: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1: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2: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所以这是高手啊。
0: 确实是高手。
1: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2: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0: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2: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0: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2: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0: 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

0: 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黄妈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

0: 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黄妈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最终两者合体，激发出色泽红亮、咸甜适中的肠粉酱汁。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

0: 人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1: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嗯，好靓。
2: 即系大家都话食在广州，广州有好多种唔同嘅美食，系嘛？大家都知道嘅，但系肠粉一定系一个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0: 刚七点。何叔的店门口就坐满了急需一碟肠粉探查的老广，被封作肠粉泰斗的何叔拉出过千万碟不拉肠粉，凭借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万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3: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就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0: 铺布、泼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3: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0: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1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3: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肠粉就是三个条件，白鱼肉、薄鱼子，爽滑但韧性。
0: 最后用一勺酱汁为肠粉注入灵魂。
3: 哦，靓女慢慢吃啊。
0: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4: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1: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5: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去咧，嘟一声滚落。
0: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6: 你拉得辣鸡蛋肠，
3: 鸡蛋肠是吧？
6: 是打包的。
3: 打包的，
6: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3: 鸡蛋肠。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0: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3: 嗰个肠粉拉出嚟嗰个距离啊，我哋琴日算过，啱啱围绕地球一周。
0: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7: 咦，好犀利喎！
0: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包裹万物的粉，

是要让好吃的都到我这里来。黑松露配虾仁，芝士配牛柳，传统的手法，全新的搭配，这个老手艺在下一代的手里

0: 話嗰條發熱管有啲問題喎，衝擊柱係賣電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臨大敵咁。哎，大生意嚟啦！
1: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还有个副业，维修电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啊，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要讲你啊，呢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啊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冇理死我啊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精物、高精糖物啊！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好啦，一个鸡蛋唔够。
4: 好，琴日好多营养喎，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张杰，我们给来些菜。
6: 哎，来九九师傅，来九九
5: 妹，你们来我拿来的姐拿出来先天的啊。
6: 我们几种姐还是姐来的呢？
5: 我家弟呢？姐来的啊。
6: 同我家老家
5: 妹妹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